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
利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

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
直至成佛，不受我取，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
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长，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

累念积虑，未心走始，无田又田，无宅又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与其等，甚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脱，消散磨灭，心间亦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

转五道，又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民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
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
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十丈，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
我爱汝等，甚许。

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把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情色
空喉

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鼻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

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

0: 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优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妙。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

圆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僧比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僧比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若有众生于此经

受洗、供养、受持、读诵，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

为佛与佛乃能知。审问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离尘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98页，298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第二句。其者，请佛主事。这一愿非常重要。勤转法轮是短时间的，请佛开始，请佛了。讲一部经，一部经是比较长的开始。佛不住世，众生没福啊！众生根性在立，几个人能够在一次开始，他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了，这都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上上立根的人，他们的理由，中下根性的人得不到。中下根性要怎样才能得到？长时间的熏修。听经、学教，5、6年开悟的，8、9年开悟的，10年、20年开悟的，30年、40年开悟的都有。如果佛要不住世的话，这些人这一生的缘就错过了。所以请佛住世这一条就非常之重了。那么今天佛不在世了，佛的遗教在世，佛的遗教就是经典，我们能够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如同佛住世没有两样。那我们就晓得，今天请佛主事，真正具体的，就是要办佛教大学，培养人才，佛就主事了。隋唐时代，中国佛教有8个宗派，10个宗派，2个小乘，8个大乘，不仅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全球佛教黄金时代，在中国这个地区出现了。唐太宗是大护法。我们可以说唐太宗是总护法。为什么？在他执政的这个时代，基督教

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他全都包容，而且都下命令建道场、持戒。啊，这是平等心对待一切宗教，啊，同等尊重。所以我说，它是宗教的总护法。啊，今天宗教大学真的重要。啊，佛是陪我们佛门自己的这一个宗教啊。如果宗教大学呢，就培养全世界各国不同的宗教。这个必须要做工作。首先呢，要征得全世界所有宗教的这些长老他们同意，达到共识。共同发这个大心，给世界上建立一座宗教大学。啊，在全世界，就在国际上，弘法护法都必须有这个大学毕业的身份，宗教就上轨道了，宗教就整齐了。啊，保证这个世界上不会因宗教而发生冲突。为什么？不同科系的学生是都是同学啊，都在这个学校建立共识啊，宗教的目的就是维系世界和平，维系人民在这一生当中得到圆满的幸福啊，这些未来的果报当然都是天堂，啊，不是三途。那么今天，世界各个宗教普遍的缺乏师资，所以培养老师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汉学是中国传统的道统，二战之前，欧洲的学者，他们都肯定古代的中国人心胸扩大，啊，所以他们有真正的智慧。啊，有符合伦理道德的理念，啊，他们的方法、经验，值得整个人类学习的。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联合国要肯定，把它认定为这个地球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啊，鼓励所有的人都应当学习啊，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信仰啊，智慧财产啊，他的代表就是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四库的精华就是唐太宗编的这个群书之要，那是精华啊，精华这么好，
全书的内容真正是博大精深啊。一个人有没有在一生能把它学透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要用中国古人的方法啊，用科学的方法是决定做不到的。啊，中国古人什么方法呢？那就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佛教把他的方法带来了，叫戒定慧。这个方法儒采纳了，道也采纳了。如果这个方法不是真理，不是真正的完善，不可能让儒道都接受。啊，戒律是规矩，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必须依赖的规矩。啊，依照这个规矩去做，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就得定。定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我们这个经典经体，清净平等，这是真心的。清净就是没有染污，不但恶的念头没有，恶念头是不善的染污，善的念头也没有。啊，为什么呢？善不善都是染污。啊，善生三善道，恶呢就生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真正清净的善恶都没有了，就超越轮回了。那么我们这样说起来，要不要断恶修善呢？要。断恶修善是起是下手的功夫，你不从这个地方做不到。那如何得到清净心呢？断恶修善，都不要执着，都不要分别，都不要起心动念，心就清净了。啊，这叫功德了。功德是什么？断恶修善是功啊。清净心性、清净平等现前是得了，你得到了。啊，真心现前。啊，清净平等是真心。啊，清净平等是本性，就你回归自性。现在科学家讲回归零极限，那个零极限很有这个味道啊。零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所有法从零生出来的，你不能说它无啊，所以用这个灵来形容自信，形容真心，形容的好。啊，宇宙生命从这开始，到最后还归到这个地方。那么佛法说，归到这个地方就叫究竟成佛。啊，在净土中叫它做常寂光。就是零极限啊，常是不生不灭不变不迁啊，因为它什么现象都没有，它清净，这不它是不生不灭的。即是清净，决定没有丝毫染污。刚才讲了善恶都不染污，染净也没有。啊，换一句话说，

这个里头没有相对的，没有对立的，啊，这是真心。定到一定的程度，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大悟。这大悟呢，智慧开了，智慧开了，你本性里面就是明心见性，本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广修多闻，所以你能够把这一部四库全书真的可以在两三个月就把它全部贯通了。你能相信吗？有没有证据？古时候有证据，龙树菩萨明心见性之后，啊，证得别教初住的地位，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用3个月的时间全通了。这是事实，不是假的。啊，这是传说，未必可信。中国有个例子，啊，唐朝武则天的时代，六祖慧能大师，中国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樵夫出身，樵夫现在没人懂得。抗战时候还有这个行业，卖柴，山上砍柴火，到城市里头去卖。那个时候城市没有电，没有瓦斯，没有自来水，啊，所以生活必须的水跟柴火是要买的，专门有这些苦力啊，上山砍柴挑水到城里来买啊，这个行业很辛苦。慧能大师是砍柴的，卖柴的啊，没有念过书啊，偶然这么一天卖柴卖在一个客栈。从前客栈规模很小，现在的旅馆，啊，专门便利旅行的人的。但是以前客栈的房间，小的5、6间，大的10几间，啊，规模的很小。柴卖完了，收了钱了，准备走了，啊，从窗户外面经过，听到里面有人念经，念经啊你。他越听越有味道，他能听得懂。等到这个人念完了，他去敲门。啊，里面这个居士姓张，啊，向他请教您念的是什么？他说我念的是《金刚经》。他就把听的这一段意思讲给他听，这张居士听到了非常惊讶，啊，问他樵夫，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说你上上根人，这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建议他到黄梅去亲近五祖，啊，那家里还有个老母亲。相依为命，那怎么办呢？
这个张居士人真好，没关系，你的老母亲我们来照顾，拿了10两银子给他作为安家费，找一些朋友去看他的母亲，照顾他。你放心，去学去，将来一定有成就。黄梅住了8个月，跟老和尚去见一次面。老和尚知道，很清楚，这上上真正是上上根人。那么在这个常住里面，分配他的工作，砍柴。他是干这行的，叫他到厨房去砍柴舂米。那时候道场人众1000多人，每天1000多人吃饭，厨房很大了，人很多，工作的人很多。他就去破柴舂米，个子小。舂米呀，他对呀，那个分量不够啊，找几块大石头绑在腰上，增加重量。干了8个月，五祖这一天传法了，宣布这个大众，你们把你们的见地写一首偈子来给我看。谁与自心相应呢？这衣钵就传给哪一个？这话说了3天，没有一个人写偈子，因为大家心里有数，衣钵肯定是传给神秀的。神秀跟大师几十年了，现在在道场里面是大师的助手，帮助五祖讲经教学，接待宾客。所以他在这个寺、这个道场是上首啊。神秀心里着急3天没有人成祭子，他说大家都看到我了。那怎么办呢？一夜睡不着觉，写了一首偈子，又不敢送给老和尚，最后想个办法，把它贴在外面墙上，老和尚说好，我就出来认；说不好就算了。他也不写名字。这首偈就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果然有人贴了一首偈子。第二天，老和尚一看说：“不错，写得很好。”神秀就出来了。老和尚说：“大家能依这首偈子修行，就不错了。”那么这个话传到慧能的耳朵里头，慧能一听，摇头。没开悟，着相嘛，没开悟，他也去找个人带他到贴祭子那个地方去。他说：“我也去拜拜，我也去学学。”拜完之后，他跟人说：“我也有一首祭子。”别人感到还非常惊讶，你有一手机？说是的。请人代写，他不会写字。实际上他把这首偈子修改了，
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句子写上去之后，大家一个寺庙都惊动了。老和尚来一看，把鞋底脱下来擦掉，没开悟，没开悟，叫大家先品下来。啊，道场起这么一个风波，老和尚就到对方冲米的那个地方，破柴地方去巡视，这整个庙里巡视一番，主要就是看慧能。慧能就冲米，老和尚问他，这都是禅机，意在言外，你熟了没有啊？这个话问的时候，就是你有没有明心见性，就问这个话。熟了没有？早就熟了。又欠筛在，还没有筛。还有糠子，糠没有筛掉，啊，那就是没有人给他印证。要求老和尚印证。啊，老和尚拿着拐杖，在他队上敲了三下，走了。别人在场看的也不懂得什么意思。那个三下叫他三根，到方丈室去找他。啊，他懂啊，三根就是十二点的时候。他就到方丈室一推门，门没有，里面没有栓，一推就进去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啊，五祖看他来了，很喜欢。把窗户关严，半夜三更了，人都睡觉了，给他讲《金刚经》大意，大概讲到四分之一，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大悟。啊，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他的报告，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一句，第二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不生不灭。第三个，何其自信，本自具足。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无足已经行了。不要讲了，一波就给他了，亲自送他走，赶快走，为什么？怕人害他，嫉妒障碍呀！啊，五祖睡在床上三天，人家以为五祖生病了，其实三天了，叫他走远一点。三天之后，五祖起来了，告诉大家：“衣钵已经走了，大家别想了。”于是这人就知道了，衣钵给慧能了。大家分头去找，把衣钵夺回来。不服气，你看在盛唐的时候。佛教的黄金时代还有这种现象啊，现在有这个嫉妒障碍理所当然了。

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怎样请佛住持？跟盛世心态方法都不一样。

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已。啊，所以方法是合的，不是死胎版的。啊，今天的方法，印光大师教给我们了，楞严善思。啊，所以今天要佛法兴旺，不读印光大师的文钞，你就没有智慧，你也想不出好方法。你把他东西念通了，学会了，智慧就开了，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做法。印祖虽然是净土宗的祖师，他心量很大，包容各宗各派，也包容所有宗教。对待世出世间圣贤都非常恭敬，自己谦卑啊，不敢在人前面呢，总是往后头站呢，啊，这是老和尚示现给我们看的，我们要会看呐，啊，站在人前面人嫉妒你，藏在后头没问题啊。啊，处处尊敬别人，自己时时刻刻谦卑，真的谦卑不是假的。我们不跟今人比，跟古人比，跟佛菩萨比，就谦卑了，啊，跟现在人比可能也会傲慢，跟古人比我们比不上，跟佛菩萨比我们是凡夫，自然谦卑了。啊，所以今天请佛注释这一个意思，深广无量无边。啊，全世界许许多多不同族群的祖先都有智慧。什么原因？古时候的人口少，啊，地大人稀，人没有竞争的念头，啊，土地没有是哪个哪个的，没有的，你爱种哪一块就块你种的，那块他种的。啊，还没有说是私人是专有的，没有，那就是地太大了，人太少了，啊，没有人竞争的，啊，所以没有竞争的心，啊，只有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啊，团结起来对付野兽。啊，野兽多，他会侵犯人的。啊，保护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对付野兽。人心厚道，啊，人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自私自利，他的心比我们现在真诚清净，所以他有智慧。啊，这就是人有本能呐、啊。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啊，古来传说这些东西，千万年之后后的事情，他们都晓得，就神通啊，本能。那佛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本能都具足六种神通，啊，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漏尽，每个人都有啊！啊，现在那六样都不通了。

啊，什么原因呢？烦恼起来了，业障现前了。烦恼业障啊，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不是没有啊，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障碍放下，本能就恢复。经论上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把五种见惑断掉，就恢复两种能力，天耳、天眼。啊，这个天耳灵光了，可以收到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啊，眼放光了，能看到六道里面所有的状况。啊，也就是上面能看到色界天，下面能看到地狱。啊，空间维次没有了。本能呢？那这五种障碍，头一个就是身见，身不生活，偏偏执着身生活。我是不生不灭的呀，我是自由自在的，我是能做得了主的呀。这身行吗？身不行啊，身不自在啊，那每一天要吃饭睡觉就不自在啊，我能不睡觉不吃饭不就自在了吗？他做不到啊，他不自在啊，做不了主啊。所以一定要知道，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跟衣服一样啊，衣服是我所有的，身体也是我所有的。为什么它不是的？我是不生不灭，身体是有生有灭啊，我可以用它了，它不能用我啊。现在喧宾夺主了，我们搞颠倒了，变成身是主，我们得伺候他，得听他摆布，这就坏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关要放下的，要放下身体，知道身不生活，但是不能糟蹋身体。啊，身体是假的，借假修真。你好好的用这个身体，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提升到明心见性。啊，至少啊，也要把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你这个身使用的价值就高了，你真会用它了。啊，第二个叫边界，边界是两边，现在讲相对，或者说对立，啊，我跟人对立。啊，这两边，啊，大小是两边，长短是两边，是非是两边，真妄是两边，邪正是两边，善恶是两边，全都没有了。啊，今天科学讲相对论，啊，佛法这个要把它放下，没有相对的，诸位要晓得。相对没有了，你慢慢的会发现，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一体就不能相对了。有相对，就有竞争，就有冲突，就有战争，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灾难。

我们要和谐，我们不要竞，不要相对。啊，相对是不和谐的根源。啊，你看佛把这个列在第二个，头个身见，第二个边见，第三、第四，中国人叫成见。啊，现在叫主观观念。我以为怎样怎样，其实全是妄想。啊，所以这个妄想要放弃。妄想放弃，我们怎么办？我们没见性，依靠圣人。为什么？圣人的这些思想，他没有善恶。它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我们没有见性，他们已经见性了，从性里头流出来的，那就是我们自性的东西，不是别的。啊，佛菩萨完全自性流出来的。啊，中国这古圣贤像孔孟、尧舜禹汤，他们东西自性流出来的。他的自信流出来，就是我自信流出来的。我不相信他，就是不相信自己。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如果你知道是，你爱这些东西，是爱自己的自信，是真正的自爱。悟能是信德了，悟常是信德了。四维八德是信德了，佛家的五戒十善是信德了，六合是信德了，六度是信德了，普贤十愿是信德了。你要真正晓得，这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啊，文殊普贤释迦如他见到了，我没见到，我见到跟他是一样的，所以他承认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净土宗的理论建立在哪里？观经上释迦说的两句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净土宗的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佛是我的真心呢、啊，我的真心就是佛啊，真心就是自信，自信就是真心。这一个一桩事情，佛说了几十种的名称，说的不一样啊。这是佛教学的善巧方法啊。为什么呢？叫你不要执着名词，名词不是真的啊，你要懂得名词里头的意思，不要执着名词。啊，佛是名词，菩萨是名词，都不可以执着。啊，自信是名词，烦恼是名词，别执着，知道它都是什么意思。啊，随便怎么讲都可以，所以你才能恒顺众生。啊，一意不一语啊。就能做到很顺呐、啊！啊，无论人怎么讲话，都点头，很好，很好。啊，讲错了也很好，啊，慢慢在引导你。啊，首先建立的是什么？你给他一个印象，你真关怀他，你真照顾他，啊，你真想成就他，你真爱他。这个信心建立了，他就相信你，他听你的，你才能教他。啊，如果一来的时候就批评他之后，他就跟你生嫌疑，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啊，他好的地方不能发挥，他坏的地方不能改进。啊，所以这些道理。

一点都所以说，然后才真正觉悟到真身现，古身现现，全是自性真心里头流来的。这些经典是真心话了。你要说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两句话是对的。可是用错了地方了，把精华当作糟粕，把糟粕当作精华，恰好颠倒了，那问题就严重了。从自己意识里头流出来的都不可靠，从真如本性里流出来决定可靠。我们真心妄心，我们真心流出来的。老祖宗说，人之初性本善，全是善的。这个善超过善恶之善，善恶之善都从妄心流出来的。真心流出来的哪里会有恶呢？善恶都没有，那叫做真善，叫至善。这必须要认识啊！什么是真心？真心清净是真心，平等是真心。我心里头有个我，就不清净了。有个我，我就有自私。有个我就不平等了。我总比我不会比你差，我比你高一点。古人为什么这个东西千年万世永久传下去不会改变？它是真的，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不但在地球上行得通，到其他星球上也行得通。这叫真理呀！3000年前行得通，现在还是行得通，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这叫真理。真理永恒不变。我们学佛，佛不是叫我们学他的语言，不是叫他这些经典，也是不是这个意思。佛是叫你明心见性。慧能这样，真正是佛的学生，他成佛了，明心见性之后，跟释迦、跟弥陀完全相同。回归到常寂光呢，整个融合在一起，分不出你我他了。像我们房间的这几盏灯，通通开了之后，光跟光交融，在这个光里头，哪一个是这一盏灯，哪个是那一盏灯，分不出了。我们入常寂光之后，就跟一切诸佛菩萨融成一体。这叫回归零极限。在佛净土里面回归常寂光，这是究竟妙觉果位。这不是等觉，比等觉高，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妙觉如来。这就说明是这个精华跟糟粕要认识，千万不能搞错误。我们今天把外国当作精华，把中国东西当作糟粕，带给全世界的灾难。

啊，真正难得英国出了一个明白人，汤恩比博斯。啊，70年代他就预言，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这他指出来了，那是精华。精华是孔孟学术，是大乘佛法。虽然只是没人认识，我在英国访问，跟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汉学院的学生、教授交流，我问过他们大家，我说这是你们英国人讲的，你们对他认识比我更熟更深。我说汤恩比说的话，你们能承认吗？我的问题提出来，大家看着我笑，不说话，笑了半天，我等不及了，我反过来问：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啊，他们还是对着我笑，我们大家都笑。等到后天没消息了，啊，我说你们逼着我说话了。你们很聪明，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我说你要问我，我可以说汤恩比的话完全正确，我肯定他。但是你们为什么不敢承认呢？你们解读错误。虽然你们研究汉学，拿着中国古儒释道古籍写博士论文，我很佩服你。你们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可以作为将来下一代的欧洲的汉学家。啊，这学校的教授。啊，怎么解读错误呢？我说，问到儒孔孟。你们是不是马上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他们就点头了。对的，那讲到大乘呢，一定讲到华严、法华、楞严、般若，是不是这样的？是的。这个东西你们一想，你们学了这么多年了，那么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不能。所以你不敢讲吧？但汤恩比地位很高，声望高，你也不敢否认。啊，我说四书五经十三经啊，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它是花果啊，树上的花果很好看呐，你们都能看到了。你想想这花果从哪里长的啊？哪里生出来的枝条啊，这枝从哪里生的？啊，这是树干生的。树干从哪里生的？啊，再找到本，本从哪里生的？它下头有根。你这么看呢，你才懂得汤恩比博士的意思。那我问你，孔孟的根是什么？大臣的根是什么？啊，不要讲的太多，太多太啰嗦。一个字，孔子的根是仁。

孟子的根是义。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啊，夫子之道啊，忠恕而已。他们怎么落实？落实在忠恕。这四个字做到了，这就孔孟。能不能解决现在问题？能。现在人就缺少这个东西。啊，人是什么？爱心。仁者爱人。现在人不爱人了。啊，为什么不爱人？他自己不知道爱自己，他怎么会爱人？啊，圣人的教育首先叫你自爱。啊，自爱而后不要叫你自然爱人。啊，所以行有不得了，行求诸己。啊，推己及人。啊，这个爱，这个义，这个慈悲，都是自信流出来的心得。啊，真心的爱不是妄心呐。啊，真诚到极处的爱心。现在没有啊，迷失了啊。这个爱心一现出来，那个人就是菩萨，就是佛，就是圣人，就是贤人。啊，真心出来了。啊，那么从这个仁义忠恕里头流出来是什么呢？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个教育要是普及到全世界，我们今天世界上所有问题全部解决了。啊，地球这些灾难也完全没有了。为什么？大家有福了，富人居富地呀。富地富人居啊，那有灾难不是富地啊，那证明说，证明这个地球上的巨人的时候，不是真正有富的人啊。孔孟跟大臣都跟人带来真正的福报，这个福报不是外来的，是自性本有的，多圆满啊，多就近呢？那在哪里呢？最简单的，我告诉你，就在这一本《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你把这本念通了，你去念所有一切大乘经教，全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这一部书，中国古人念书的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中国的教学是叫你开悟，不是叫你记诵。啊，用读书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达到你得定开慧。啊，得定佛法叫三昧。你这个书念了一千遍，你心定了，把你所有些妄想杂念全念跑掉了。啊，念多了，这个书不必去记它，自然就背诵了。啊，所以那个背诵是附带的副作用，不是真正的。真正的这个目的是叫你得定。啊，也就是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把你的平等心念出来，心只要一清净越平等，后头就觉了，觉就是大彻大悟啊，教学的目的达到了啊。在世间法里头，你是圣人，是贤人，在佛法讲，你是佛，是菩萨，怎么回事情啊？所以他教学方法特殊，不是现在的教学法。
现在教学把人都教糊涂了，越教越迷糊。有好好一个人，他有天分，他能成佛成祖，能做圣做贤，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全是教学。

其实他完全不晓得，不知道这个道理。啊，这个东西记得好啊，这是德行啊。小孩将来长大是有道德观念的，有伦理观念，有因果观念，他不会为非作歹，起心动念一定是为别人，啊，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啊，真的是建大功立大业，啊，这现在人不晓得，从小就是自认为自己想的是正确的，把小孩全教坏了，啊，天真完全埋没掉了，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的一种事情，啊，讲没人懂，啊，所以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做实验。啊，能有一个国家，特别破个例子，给我们办一所实验学校，啊，让我们来教一批试试看，啊，10年之后你来看，20年之后你来看，如果这个教育好成功。大家慎重思考，改变教育的方法，改变教育的内容。啊，这是从社会啊，从根究起。啊，汤恩比博士，可惜我们没有见过面呢。啊，前一代的人。啊，中国圣贤东西如果不好，怎么能传5000年？5000年当中就没有真正明白人吗？啊，他们为什么不改？到我们手上把它改掉。啊，真正明心见性就不敢改。为什么？它是正法。啊，应当把它发扬光大。啊，所以古时候的教育，国家鼓励建读，实际上执行是每个家庭。啊，每个家庭都有私塾、家塾，塾就是学校。啊，所以学。这个学生是自己培养的，啊，国家呢，这开科取士，就是国家了举办这个考试，啊，考取之后就入国家所办的学校，国家办的学校是培养公务人员的，就像现在的党校一样。啊，接受这个训练，将来分发在各级去做主管官去，啊，或者是做幕僚，啊，你看基本的德行、智慧、德行，啊，都是家庭里头把它培养出来的，啊，这就是中国古时候家庭对于这个民族。长治久安，啊，太平盛世做出最大的贡献，啊，家教比现在学校严格多了，现在学校他的责任心、使命感。不重。从前家教，自己的祖先，啊，父母、祖父母、曾祖。

父母、高祖父母都希望自己家里出人才，荣宗耀祖，光大门楣，所以他对于教育比什么都重视。啊，请老师，我们看到古礼，啊，这是一桩家庭最大的一桩事情，啊，家庭会议要开多少次？啊，到处去打听，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有爱心的人，还有教学技巧的人，符合这些条件，啊，聘请他来当老师。啊，老师请来，见面是在祠堂，啊，私塾学校也在祠堂，祠堂大殿里面，祖先面前拜老师。啊，小孩站在两边，看到家里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对老师都是三跪九叩首，他亲眼看见，老师的话敢不听吗？啊，这是什么？这是教尊师重道。啊，尊师重道不是讲给小孩听的，他不懂，是要大家表演做出来给他看，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啊，不敢不尊师，不敢不重道啊，对于学习就看得很重啊，很认真的学。啊，现在这个礼没有了，现在学校交学费呀，等于生意买卖商业化了。从前老师如果收人学费，那就到那大笑话了，哪有这种道理啊？中国过去旧社会，两种人生活很清苦，但是普遍受到社会大众尊敬。啊，第一种读书人，读书人不讲理的。啊，那么教学，私塾里的教学，做家长的，逢年过节，送一点礼物给老师，这就是老师一年的生活费用。家境富裕的，多送一点。啊，清寒的，少送一点。啊，最少的礼物，素修嘛。啊，素修是什么？一条干肉四两，腊肉四两一条，最少的礼物，表敬意，家里很穷啊。啊，实在连这个家里吃饭都成问题的，老师收的供养多了，还养学生，还要分一点给学生。啊，所以师徒如父子啊，这里都有亲情啊，同学跟兄弟姐妹一样互相照顾啊。啊，你这个社会的根从这儿扎，社会怎么会不好呢？怎么会出乱子呢？啊，学生怎么会自杀呢？这从来没听过，没听说过这个话。啊，现在不是新闻了，每个国家都听说。啊，美国、日本特多。啊，这真叫社会问题。啊，所以我们想想。古时候那种制度，那种方法真好啊，维系了几千年。啊，现在的一民主就煮坏了，煮成浆糊了。
不堪收拾了。

啊，君主一家人来管这个国家，大家又不愿意。啊，所以我觉得孙中山提出这个办法好，叫一党专政。啊，一党就是一家的好处。啊，那个党它不是家，集合全国的精英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个想法好。啊，但是过去家学的精神党没有继承下来，所以出了麻烦了。啊，过去家学的精神孝悌，啊，党校没有把这个当作中心的主要的课程，啊，中心主要的课程要叫孝，要叫敬。人能够孝亲，能够敬长，社会就安定。啊，汉武帝就下命令，让每一个地方官员举孝廉，举是荐举、推举。啊，你这个地方的小孩有孝顺父母、有廉洁的，啊，孝顺父母就会尽忠于国家，廉洁就不贪污。所以他这个做法一直到满清，朝朝代代都没有改变。国家用人第一个标准是什么？孝廉。啊，不孝不廉，国家不会有人用你。啊，不会做主管，顶多是做个幕僚。啊，所以政治亲民。贪污虽然有，很少很少啊！啊，历史上还都留骂名，所以真正读书人决定不会干这个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句“请佛住世”，就是要办好教育，要从这个地方就会。要培养人才，要培养圣贤，培养圣贤在今天这个世界有一定的困难。那为什么全都迷了？你讲真的没人相信。啊，所以必须搞一个实验学校。啊，陆克文做澳洲总理，我就跟他谈这个事情，他就希望我做一个实验学校。啊，实验成功了，他说我带国会议员来参观，看到成绩之后，我们在国会上来讨论。如果大家赞成，我们就改变这个教育政策，啊，改变教学的方法，改变教学的内容。啊，那时候他虽然跟我说，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做不到。刚刚到澳洲，人生地不熟，啊，没人支持。啊，现在要做，让底下也带。真正肯发心呢，现在机缘慢慢成熟了。啊，尤其是图文巴的宗教团结，啊，自愿的联合起来，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啊，和谐示范城市，好。
我希望他做成功。啊，这个要是做成功了，我就鼓励大家办一所学校，啊，实验学校，国家准许。啊，我们来做实验，这个实验需要20年。啊，学生要从幼稚园招生教起。啊，小学1年级以上不收插班生，就是学生一年一年往上升，所以学年也学生一年一年比年少。啊，真到后面是顶尖的人物。啊，幼稚园扎3个根，扎根教育。啊，以孝敬这2个字为教学的宗旨。啊，懂得孝。懂得敬，啊，这就是共同的孝训。啊，就是孝亲尊师，把亲跟师拿掉，就用孝敬2个字。啊，小朋友的落实是要落实在亲跟师。啊，要落实，然后再扩大。跟我父母同年龄的人，我对他要尽孝。跟我老师同一个行业的人，我对他都尽。你说，对所有读书人尽，对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尽。啊，对一切年长的人尽孝道，人怀着这个心，这个人有福报啊，心地善良啊。这个人纵然不富有，清贫的日子他过得会很快乐。啊，物质享受虽然薄一点，但是精神享受非常丰富。啊，那么要想物质生活调整，啊，多赚一点钱，那佛法有办法。儒没有办法，佛有办法。啊，佛告诉我们，你命中财富从哪里来的？从布施来的，越施越多啊！喜欢布施的人，果报会现前啊！我这个命大家都知道，你们现在拿我的八字找人算命去，就算出来，财库空空啊！是什么贫贱？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当个村长也要有命啊！啊，我连这个命都没有啊！啊，换一句话是，天生的乞丐的命啊！啊，有短命。啊，寿命只有45岁呀！我现在延寿延了41年了，袁了凡延寿21年，啊，我已经比他多20年。命运可以调整，可以改造。
啊，自己的命是前生修的，前生没修好，现在可以补啊。啊，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我要不遇到这三个老师，这一生苦不堪言，早就不在世了。奉全是这三个老师教的，所以我感恩呐，念念不忘老师。啊，我们感恩国家领导人，这有很多人不知道，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法，这是老祖宗教我们。啊，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住在福建建瓯。啊，抗战爆发了一年，我77事变，我11岁。啊，我10岁到建瓯。啊，看到城市乡村，每一个家庭堂屋里面供的牌位。祖先牌位，天地君亲师，家家都是这么供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每天早晨，这个一般家庭，啊，给牌位上一支香，啊，天地君亲师，一个大牌位全都包括了。叫你念念不忘啊！啊，这里头当中就是君了，君是国家领导人了，啊，亲是祖宗啊，啊，师是老师，人念念不忘天地君亲师。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敢违背也，不能做出对不起天地君亲师的事情。啊，在民间形成一种风气。啊，千百年来，老祖宗世世代代都是这样教我们。啊，我们看着这个牌位，作何感想？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招牌，它起很大的作用。所以人爱家，爱父母，爱家庭，爱国家，爱民族，再扩大，凡是人皆需爱。所以中国教育的基础就是个爱的教育。教育发源是什么呢？父子有亲。你看，父母对于小婴孩。我有一年在日本开会，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在日本冈山举行的。有一天出去玩，当地有20多个同修，他们常常陪同我，

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妈妈，那小车上推了个小儿子，4个月。啊，我突然在路上想起来，停下来，大家一起来围着看，看小孩。啊，看小孩跟他的妈妈，看什么呢？看父子有亲。啊，你看，母亲对这个小孩，小孩不会说话。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他对他妈妈的爱，没人教啊！啊，这是什么天性啊！啊，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小孩，这个心呢，好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他是真心的，他那个对你微笑的是真心的喜欢。没有杂念的，没有妄想啊！从这看，中国传统文化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从父子这个情爱，这是原始点，然后扩张扩大，啊，扩大到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整个社会规律建立了，这社会不会乱了。啊，人人遵守的德行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德。啊，人要相亲相爱。要互相照顾，要互助合作，啊，要像一家人一样，啊，全心全力照顾别人，啊，一齐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啊，面面周到啊，这是一。啊，也我们应该做的，没有理由好说啊。啊，做人应该是这个样。啊，学了佛之后，原来同一体，这是理论依据，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怎么能不爱？怎么能不关怀？怎么能不照顾？啊，礼，礼是规矩，人要守规矩，没有规矩就乱了。啊，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现在礼没有了，满清亡国之后礼就没有了，民国到今天100年了。没有治理作用，所以社会是乱的。啊，衣服乱穿。在古时候有礼服，士农工商，各有各的礼服，一穿着就晓得你是干哪一行的，你是什么地位。啊，便于行礼。啊。地位低的要向地位高的行礼，现在看不出来了。啊，皇帝亲王，啊，穿的龙袍、龙爪，就是阶级。啊，皇上5个爪，龙是5个爪，亲王是4个爪。啊，贝勒是3个爪。啊，你一看，虽然是龙，一看那个龙几个爪，就晓得他什么身份。啊，官服，颜色代表阶级。啊，绣的花纹也是代表阶级。啊，花纹里面分的细。
士农工商各有各的服装，不能穿错了啊！啊，代表身份，个人尽个人的责任啊，尽个人的职守，各个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做好，社会是合作的，这个社会就完美呀。啊，互相合作，这整体的，那整体的一部分呢？啊，像身体，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啊，每一个器官都非常健康，这整体好。

那么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是以这个为主，在学这些东西，学做人的教育，做人会了之后再学做事的教育。那人是第一了，人都没做好就不能谈做事。所以夫子教学思苦，第一个德行、言语、正事、文学啊，文学艺术是摆在最后，那是什么？工余时候，工作之余去欣赏的啊，大家在一起同乐。啊，这个人生呢，幸福美满呢，全是教出来的。啊，现在这些教育全没有了，都搞科学技术，人都要变成机器了。啊，把人当机器看待，没有当人看待。啊，所以人过得很苦啊，枯燥无味，自杀很多啊，让人感觉到生不如死。你说这多悲哀，这多可怜。啊，许许多多人问我，面对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怎么办法？啊，许多人想到制度，我告诉他，制度没问题，好坏不重要，最重要人的问题。今天的社会就是中国古人讲的，子不教，人心坏了。这要懂得中国古时候的教育。私塾教育，你才听得懂这句话。啊，家不齐，社会也乱了。今天家也没有了，家教没有了。啊，所以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今天的家，我们要把它解读。为社团，就是社会团体。中国从前的家是社团，它是大家庭，啊，五代同堂，啊，自己身体，上面有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下面有儿子、孙子，不分家的。兄弟不分家的啊，所以每个人的收入都要归公，就是归家，家来掌管自己的生活，家照顾啊，所以它是一个大家庭制度，它不是小家庭。

啊，个人没有权利，我想怎样，啊，要买一点是不可不许可的，没有私财，零用钱一个月发多少，啊，所以一切都归公。啊，你们看《红楼梦》，那是个大家庭，掌管总务的就是凤姐，她管总务，管钱财，管这个东西。啊，那管家的啊，所以他是社会组织，所以能治家就有能力治国啊。国家的时候不过就是家扩大一点，它就是国。这样，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平是公平的。以公平平等对待天下，啊，天下就和谐了。啊，那么今天家不可能再恢复到过去那一种血缘的家庭，不可能。现在所以只有从企业，从社团。啊，像寺院、小团体，它也是个家。啊，要把它看在中国古时候那个家，家道、家风、家规，啊，家学、家业，要朝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这个社团有前途。啊，我们讲老字号啊，啊，几百年的老招牌呀，越做越兴旺。啊，这个里头，一个轴心就是教育。啊，教育要失败了，全盘失败了；教育成功，再大的灾难，它也能够生存，也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教育的，最懂得教育，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效果，这些东西通通都记载在《四库全书》里头。啊，唐太宗是在这里面挖了一些块宝，啊，那就是群书之要，在这里挖了小块挖出来。哎，大唐盛世就是挖出这点宝成就的。大唐盛世，所以汤恩比说，中国东西可以救全世界，非常有道理啊。这个人真有眼光啊，真识货他没有把这个东西讲透彻，啊，所以连英国这些学术界的对他都半信半疑。要讲透彻，大家去想想，真干，真干，他就领导全世界。为什么？他自己的国家做好了，是个好榜样，别人看到向他学习。啊，我们只是讲讲说说，没真干。啊，所以这次斯里兰卡访问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总统真干，真难得。啊，他要真正能做出来，会给全世界做出一个好榜样。啊，我们来试试鼓励鼓励他，把中国孔孟学说跟大臣。在那做榜样，小乘非常好，没有小乘的基础，大乘跟孔孟都很难。有这个基础太好了，啊，正是师尊所说的：“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释迦牟尼佛讲的。

啊，小乘是普世教育，就是小学。啊，一定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啊，而小学比什么都重要。安定社会全靠小学。啊，学术到登峰造极，那是决定是研究所。那是少数人，那不是多数人。啊，所以有这么一个环境。在这个做这个事业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普贤是愿，到第七，这七条都是愿。后面八九十三条是回向。常随佛学八者是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后头普界回向是回向实际，三种回向啊，就是把自己所修学的归到哪里，不是自己享受。菩提是智慧。那我们今天讲的更具体的一点来讲，常随佛学就是回归佛陀教育。啊，一切都要回归到佛陀教育。这叫常随佛学啊！佛教不回归教育，我们到哪里去学？啊，早年方东梅先生在世，也是给我讲了好多遍，我的印象在深刻。他说：“中国大乘佛教要复兴。”必须要恢复丛林制度。啊，丛林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大学。丛林是大学。你看看丛林里面的知识，你就知道。啊，丛林的方丈住持，也叫主席，就是校长。首座和尚就是教务长，管教学的；维诺和尚是训导长，管训导的；建院叫当家师是总务长，跟现在大学完全相同，名称不相同，职务完全相同。啊，佛教制度化了，这是中国人搞的。这佛教在中国有个大的革命。原本释迦牟尼佛教学是私塾教学，没有制度，跟孔子也私塾教学。啊，没有这个组织的，没有这些分这些百丈建丛林啊，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啊，这个规矩制度是百丈大师建立的。唐朝禅宗第八代，就是六祖的徒孙，把中国佛教正式整体变成学校。啊，在从前寺庙个个都是独立的，像私塾、书院这种性质。啊，真正成为大学，啊，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啊，要。

现代大学的管理啊，分科系啊，教材就是大乘经典，中国传统东西四库全书啊，道教也在四库全书里头啊。乾隆对于佛教特别尊重，佛经没有编在四库里头啊，特别另编有一套大藏经啊，道藏的时候就融入四库里头去了啊，这是对佛特别尊重，可能受他父亲影响，永正在佛教上真下了功夫，历代帝王没有一个能相比啊，他确实是通宗通教，显密圆融，真下了功夫。啊，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就是要契机。啊，你比如今天众生的根基，这400年受了科学影响，我们不能不知道。科学影响头一个严重的就是怀疑，我们一定要把它讲清楚。研究物理可以怀疑，啊，但是研究圣学不行，物理。今天讲物理讲心理啊，它分为两大科嘛，物理学心理学啊，这些呢用怀疑没有问题，但是圣学不行，圣学不是物理不是心理啊，今天心理跟物理都达不到。啊，虽然有相似的，毕竟是不一样。一个是从真心、真如自性里流露出来的，一个是从阿赖耶出来的。阿赖耶是妄心，从妄心用怀疑心，从真心流出来的怀疑决定不行。啊，真心说，你看考觉悟，啊，戒定慧，那个慧一开。事出事件全通达了啊，科学哲学不必学就通达啊，真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现在人怀疑这些，哪有这种道理，人哪有全知全能的啊，那是迷信的啊，是对神的赞颂啊，神也未必全知全能啊，这是真话，他肾学真难，肾学断了这么多年没人讲，你没有看到，没有听过，也没有接触过，你怎么会晓得？所以跟你讲你当然怀疑啊，你的怀疑是正常的，你不怀疑我觉得奇怪呀啊，可是怀疑不能入进去啊啊，不能入进没关系，从科学哲学上入门也行，到最后也要进去啊，科学哲学达到最高峰，最后一关不能过了，那怎么办呢？得用佛的方法，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通过了啊，他就成佛了。所以将来科学家哲学家达到这个层次，他们做佛做菩萨很容易啊，你给他讲他能相信，因为他知道人有本能，这就是恢复我们的本能
啊，放下就是啊。啊，所以要顺着众生，才能够教化他们，才能够帮助他们。啊，要有极大的耐心，那他们迷得很深，造的业很重，统统要原谅，决定不能够计较。啊，他迷在哪里呢？迷在财、色、名、利。这四个是魔，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是毒，心里头有五毒，外面迷在这四个境界上，出不来呀。所以要非常有耐心啊，而且一定懂得做示范点，示范点是，哎，他看到了，他听到，他接触到了，他就会认真思考，慢慢想到他错在哪里。只要把他自己的错误的根源找出来，他就有救了。今天没有示范点，讲这个伦理道德是空的。收不到效果。啊，要晓得今天的世人受了400年科学的教训，受这个熏习。啊，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自己说的，拿证据来。实验就是拿证据来。啊，古书上记载的，你说那是理想，那是写小说，那不是真的。啊，是预言，是小说。啊，必须要让他真正看见。我们汤池小镇就是被这个话逼出来。啊，我们在联合国和平会议做了好多次主题报告，把中国传统东西介绍给大家。啊，大家听了欢喜啊。啊，可是散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就有好多人围到我这儿来，法师，你讲得很好啊，那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句话对我是一盆凉水啊，当头一棒啊。不是，这才叫真正危机被我发现了。信心危机。对古圣先贤完全丧失信心，这怎么办？这就没救了。啊，他们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人啊，都是博士学位啊，多半都是大学教授啊，政府里面高级官员，不是一般人呐。他对我发出这个信号，我真着急啊。想来想去，只有做一个示范点，搞一个小村小镇，我们来做实验。做实验能不能成功？没有把握，也是冒险的。做总比不做好啊！做成功了，那很幸运呐、啊。我有证明给你看，这不是假的。啊，做不成功，以后这会就别开了。还敢说这话吗？啊，没有想到，所以我真正祖宗之德。

不是祖宗，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成就？啊，怎么可能是3个月搞成功，做梦都不敢想啊。可是事实摆在那里。啊，我从这个成功，我就深深相信，这个地球上不管怎么大灾难，中国决定不会灭亡。那为什么呢？汤池所成功了，祖宗之德，三宝价值，啊，中国决定不会灭亡，中国决定会影响全世界。啊，但是影响全世界是群书之要，不是中国的武力，也不是中国的经济，也不是中国的科技，什么都不是，群书之要影响全世界。啊，会带领全世界走向安定、繁荣、兴旺。啊，带给全世界的全人类的幸福美满，这我们有这个信心。啊，所以团结全世界的好人，什么是好人啊？有自信心的，相信祖宗的，就是好人。啊，相信传统，相信祖宗的，我们好好的来做实验，实验点做的越多越好。啊，每一个州。每一个这个大的国家都有实验点，啊，让全世界的人来看、来参观、来学习，啊，就能做成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第一行，从当中看起，幸会，这是第十位，第十位，在家菩萨会所曰：信心智慧永断以往，真解云：明心佛智，无上智慧。又本经：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此净土宗是难信法，若能信如啊，戒因俗居慧根。事出世间，圣贤大法入门的条件全在信会，信跟会是分不开家的，没有智慧不能信，能信决定有智慧啊，所以这个信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智慧越高，信心越坚定。啊，智慧浅，信心就浅，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例子。啊，今天我们迷失了传统文化，也就是迷失了圣贤教诲200年了，迷了200年，哪里来的信心啊？今天一般大众的信心，就是古人所谓的露水道心啊，早晨起来草地里露水，太阳出来了就没有了啊，就是这个信心经不起考验。佛经上讲的四摩

八大人觉经上说得很清楚啊。这个四母让我们永戒沉沦，出不了六道轮回。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里的这相母，那个魔镜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心慧，这个关决定通不过。这个关就是财色名利，这也是四魔。啊，不是真正有智慧，信心非常坚固，敌不过。啊，多少人修行。

古今中外，莲池大师住床随笔上有一个例子。这个修行人住山，莲池大师跟他很熟，几十年不下山的，声名远闻。真修行人心地清净无染，闻名的人多，参访的人多，都市里头这些大夫长者，礼请他到城里面去弘法，恭敬供养。他就去了，没多久啊，敌不过名利财色，动心了。莲池大师非常感叹的，可惜。他跟莲池大师见了面，莲池大师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山上修行几十年，入城里没多久被染污了，他就问是谁呀？莲池大师就是老兄啊，给他当头一棒啊，还算不错，他醒悟过来。回到山上去了，什么原因呢？没有大彻大悟，真正大彻大悟，再入红尘，不染红尘。为什么呢？大彻大悟的人，不起心，不动念，才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不起心动念的，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大悟。大悟的人也可以，虽然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不到这个境界不行呐。执着没有了，见思烦恼断了；分别没有了，尘沙烦恼断了。是什么人呢？别教三贤，是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这样的等级行，那么这样的等级的人现在现不现前呢？没有现前了。为什么呢？众生没福，众生要修福，佛菩萨圣人就来了。众生不修福，他不会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佛是什么？佛是十善业道。佛是中国人讲的伦理道德，这是佛。现在大家把这个丢掉了。问他伦理道德不懂啊？什么叫伦理？什么叫道德？学佛的人能说得出实相的不多，没有人能做到。所以，外面小小的名利财色都动心。
何况大的，大的就毁掉了。我们能理解，中国佛门谚语所谓“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你在娑婆世界，出不了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情执。情执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啊！啊，你这一生遇到一个人，你爱他，不是这一生。过去世生中，不知道多少关系在里头，有夫妻的关系，有母子的关系。那有兄弟姐妹的关系太多太多了啊，它不是一气一时短时的习气，不是，很深很久啊。那换一句话说，修行也是多界修行，培养你的善根福德，你才有能力遇到了不乱呐、啊！这是什么？这是你有因，因还得有善缘，良师也有，修行环境这才保得住。啊，这些是真正的护法了。啊，你所亲爱的那个勤农啊，这些护法人限制你，有的时候你讨厌他了，你说他多事，他妨碍你啊，那么护法就走了，就远离了啊，你也就跟着魔堕落了，这一生白来了。那本来可以得度的，又回去了，又搞六道轮回。啊，这一堕下去之后，不知道有多少年月日，你才能出头，再得人生，再遇佛法。啊，不是容易事情啊。那慧从哪里来的？慧从定来的，从清净平等心来的。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就没有定了。啊，定从哪里来的？定从持戒来的。啊，所以敬业手中三福，这不是敬业特别重视，修哪个法门都重视。啊，佛说得很清楚。啊，这三福叫三世诸佛敬业真因。你看这一句话说得多重？三世过去诸佛，现在祝福，未来祝福，这叫三世。啊，菩萨修成佛道，决定不能违背这三条，违背这三条不是佛法。啊，这个三条是佛法里头，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啊，三世一切诸佛都用这个做最高的修学指导原则。

这能违背吗？这能小看吗？这能疏忽吗？啊，凡是修行不能成就的，中途变节的，都没有把三福当做一回事情。你细心去观察，啊，对这个三福不重视，啊，这不是释迦一个人说的，是三世一切诸佛都这么说的。啊，第一条，根之根。啊，第二条是本，第三条是枝叶化骨。我们用树木来比喻。啊，第一条是根呐、啊，根头一个根之根，是孝养父母。啊，根之本是奉师师长。现在到哪里去找？啊，决定不能怪现在人。啊，怪现在人是不人道的事情。佛在这个经上都讲过，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余地。这释迦牟尼佛说的。他为什么犯过？从小没人教他，他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往上推至少要推七八代都不知道，你能怪谁呢？啊，200年前可以怪他，怪他的父母，现在不可以啊。疏忽丢掉太久了，啊，整个社会都没有人知道了。我们很幸运的，生在这个时代，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对父母所增长的那一点心，啊，孝亲尊师，有这么一点点味道。啊，这是什么？我这个年龄，80年以前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二是农村，啊，城市里头就很淡薄了，农村里头还留着这些传统文化，哎，还影响着农村，啊，都市变质了。越是沿海大都市，就变质的越厉害。啊，满清亡国，民国建立这个100年，不但没有人去做啊，讲的人都没有了。

那最近这60年，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遇到几个讲的，很少很少啊，算算呢，不到10个人。

最近这二三十年呢，这几个能讲的人都不在了，一个都没有了，我们感到恐慌啊。传统文化要是断了，正法要是灭了，众生就可怜了。今天这个世界，什么叫大事？培养传统文化人才，这是大事。大事因缘，莫过于此啊。啊，怎么培养？那是很少数、很少数真正发现的人。啊，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正确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心要做佛的，他绝对能做佛；有心要做圣人的，他能做到圣人。啊，为什么？它有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想做佛，哪有不能做成的？啊，怎么做法？把净业三福落实，六合敬落实，三学六度落实，普贤十愿落实，他就是现在佛。啊，只要你肯干，你就是佛。啊，你只要真正肯干，跟立的三五年，他就开悟了。啊，中等的根，10年、20年开悟了。下根，他的寿命要长，30-40年会开悟。中国人也说说，人人皆可做尧舜呐。尧舜是圣人啊，为什么人人都可以做尧舜？因为人心本善啊。尧舜是什么人？本善发挥出来了啊。本善是什么？五能、五常、四维、八德，自心本有的善德。我要做，我能做不到吗？当然可以做到。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端在自己的觉悟。那个觉就是智慧呀，我觉悟了，我真看呐。净业三福第一条就是落实儒释道的三个根，啊，收获了。以为这个东西教小孩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你做一辈子，你没有根。啊，你这棵树是假的，你的枝叶化果的时候是粘上去的，不是这树上生的，这树不是活的，没有生命力。儒释道这三个根是有生命力。啊，不能不学，从前没学，现在要补习，要卧补。啊，补不出来，那就没法子了。

啊，遇到这个法门，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行。啊，如果在这个世间还想有一点作为，这不行，这根不能不要。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具足三学六合，啊，这个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真菩萨，真佛住持。啊，我们相信他要是真发心做，不出10年，他决定大彻大悟，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为什么？他自信悟了，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啊，德能向好，通通显现。啊，他能度众生，他能主持正法。几个人肯发现？从小我们就被放纵成习惯了，现在叫你约束啊，很不习惯，不甘心不情愿，那心会就没有了。心是假的，因为它所依的是烦恼，是情执，他的心从这生的。啊，情执所生的心，假心。不是真的，会变的。啊，你看现在年轻人，男女相爱，啊，达到最高峰，结婚了，结婚没几天又离婚了。啊，那个爱什么？假的，骗人的，虚情假意呀，一时冲动啊，他哪里懂得什么叫爱呀？爱多神圣呐！啊，爱是自信的核心呢，他怎么会懂啊？啊，所有宗教的核心就是爱。啊，佛家不用这个爱，用慈悲。啊，为什么用慈悲呢？慈悲这个爱啊，是智慧做基础的，不是烦恼。啊，这个慈悲心是从智慧的大智慧里头流出来的。啊，世间人的爱是从情执里头，啊，情执的冲动，时间很短，很快它就变质。啊，所以它根本就不懂啊。啊，不学，根扎不起来。懂得也是假的，懂得解得不错，跟佛的见解、跟圣人的见解一模一样。为什么读圣贤书？啊，说出来了，跟圣人差不多，很像，可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没做到啊！如果真做到了，表现的是有精神在里头啊，这就讲啊，他有一种特殊的能量磁场，能感动人啊。自己没做到，没有这个能量啊，不能感动人。啊，感动人是自己做到了，把你所信的证实了。
这个能量就大了。

啊，永断以往啊，有丝毫的疑惑，都会造成大障碍。啊，疑惑是愚痴的中心。啊，傲慢是嗔恚的中心。情执是贪欲的中心，这贪嗔痴称为三毒，毒中之毒，就是情执、骄慢、怀疑，毒中之毒啊！啊，这个东西是六道轮回的根呐。啊，三恶道的根呐，六道轮回三善道啊，贪嗔痴很淡薄。啊，他们还是有智慧，能把它扶住，没有能力断，有能力扶。啊，这个扶住。就是四禅八定啊，扶住这些烦恼啊，你在三善道啊，扶不住就堕三恶道了，就堕落下去了。这明心佛智，无上智慧。这个佛智，一切种智，以及转八识成四智，啊，这是自然的，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啊，无上智慧，本经当中。舍一层供养诸如来，怎能欢喜信此事？可见的尽忠能信不容易啊！这是佛说的，等于佛给我们受记的。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能信，能发愿。还肯念佛，这就是过去生中已经供养诸如来啊。经里面这个供养诸如来还加一个无量啊，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得到啊，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你对于净土这个法门才非常欢喜啊，深信不疑惑啊，发愿

诸位要是知道我学佛的历史，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啊！我不遇到方东美先生，跟佛没有缘，跟宗教没有缘。10岁，就我们是乡下人嘛，10岁就搬到城里住，上小学。念2年级，1年级没读过，念2年级，10岁了，人家7岁上1年级，

啊，在学校里头，小学、中学，这么长的时间，受老师的影响。啊，老师告诉我们，宗教是迷信，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概念先入为主。啊，我相信这几十年，学校老师教人都是这样教的，所以宗教没落了，没人相信了，啊，没有人去研究它了。啊，方东美先生也不是信仰宗教的。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你怎么会信这个东西？啊，他也没有拜过老师。啊，这是个绝顶聪明人。啊，他20几岁，就是大学教授。啊，世家子弟，桐城派方苞的第16代，啊，桐城人，啊，从小国学的基础就深了，啊，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授，

那个时候顶多30岁的样子。啊，有一段时期他生病，别人劝他到峨眉山去养病，环境优雅。啊，他在峨眉山住了2个月吧，养病。山上没有报纸，也没有杂志，一般的书都没有，全是佛经。没事干了，拿佛经来看看，消遣消遣。啊，没想到这一看呢，就看出兴趣出来了，他看懂。啊，越看越有兴趣。从此之后，没有一天不读佛经，而且叫深入经藏。啊，他给我上课，举出经论里面一大段一大段，他全能背诵，告诉我在哪一部经，第几卷里头。不能不佩服啊！我们到他书房去看，桌上绝对有经本。啊，没有一次我到去看的时候，他书房桌上没有经本的，没看到过，一定有。可以说，从峨眉山养病回去教书之后啊。他没有一天离开经典。啊，他告诉我，佛经的经典是最高的哲学。告诉我，《华严经》是佛教哲学概论。他是这样看的。

啊，所以我进入佛门研究经教，是把它当作哲学来看待，没有把它当作宗教。啊，我受他老人家影响3年，以后越来越深入，觉得佛经里面包含的不只是宗教，啊，这个哲学，它包罗万象，啊，什么东西都有。啊，所以我只简单把它归五大类。啊，佛经里头有哲学，有科学，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而且呢，都讲得非常透彻。啊，其他典籍都赶不上大乘，真正是宝啊！啊，可惜认识他的人太少了。啊，我是很幸运的。这个单元课程上完之后，我就有缘分认识了张家大师。啊，这个人一生专攻经典。啊，可惜他的著作全是藏文写的。啊，而且战乱的时候，他到台湾，这东西没有带过来，应该全毁掉了。啊，可能在大陆上也找不到了。

啊，那么入佛门，心会呀，到哪里去找这个人？我们具足一点点心会，是小时候父母老师教的。啊，真正是所谓三家村穷秀才那里学来的，扎的这个根。啊，知道尊师重道。

啊，我们砸了有一点点不砸不扎实啊。要不是这60年，每一天不离开经教，名闻利养能不动心吗？自己想想，没有把握。啊，这一生走这条路，逆缘多，善缘少。啊，逆缘善缘都要修忍辱波罗蜜。佛说得很好，一切法是讲世间法跟佛法，得成于忍。你不能修忍辱，是出是法都不能成就。人就是坚持不放弃。啊，能突破种种障难。

啊，威胁利诱啊，都能经得起。啊，这个路才能走通啊！啊，走通之后啊，真正生欢喜心啊！啊，所以要从戒定慧这个里面培养出的心，这心管用，不是从戒定慧培养的心，这个心。在一定的时候会动摇，会变质。啊，所以一定要知道把它补过来。下面这一句，人生难得，佛难知。这真的，这人生不容易啊！遇佛法更难呐、啊。我们今天这个难都得到了，听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一部汇集本，难中之难。此净土中啊，是难信法。若能信如啊，皆因俗聚慧根。啊，不识过去生中深厚的慧根，你不可能相信。啊，遇到了，这一生当中，如果没有甚缘。殊胜的缘分啊，善友跟环境啊，没有这个善缘，你不能成就。成就很有限下面第十一尊菩萨，愿会菩萨。前面是信慧，这更进一步。不但信，真正发愿，表阿弥陀大愿之王，智慧广大了，又可与信慧正事合参。啊，这两个要合起来看，正表经宗。以信愿持名为宗，这才能成就。啊，信已经不容易了，愿势必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还得把娑婆世界的事情。也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这才有个选择。啊，这个选择是智慧，不是感情冲动。啊，智慧的选择。啊，娑婆世界，确确实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那么你要真正想得到真常，真常只有在十八土。但是，佛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同居土、方便土也是正常，这就难得了。

同居土里面的菩萨都是发心身，都是发心土，跟十宝图没有两样。弥陀的加持，弥陀的恩德是平等的，是真实的，是没有边际的。世尊为我们如实介绍，十方诸佛如来为作证明，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真正能相信的，你相信多少分，是看你放下多少。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标准，你没有做到，你的信不是真心，你的解不是缘解。啊，如果是真心是缘解，你100%的做到。啊，那你真的是佛菩萨。啊，你是什么佛？你跟阿弥陀佛学，所以你就是阿弥陀佛。你跟释迦牟尼佛学，你就是释迦如来。啊，什么模型做出东西，跟他的是相似的，相同的。啊，所以这部经不只是叫我们去读的，叫我们去念的，不是。他叫我们行，叫我们证。啊，真正把它落实，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日常工作、待人处事。不离心愿啊，跟人接触只有一个目标，劝心劝愿啊，劝心跟熟的劝心，没有善根的劝心，已经现的劝解，已经理解了，劝他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这就跟佛菩萨度众没有两样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愿、同行，弥陀弟子啊！下面这一尊相相菩萨，乃东方阿处佛国菩萨，曾与维摩会上作同文众，啊，在维摩会上啊，也表上首，啊，相向身处相逢啊，此菩萨了身相啊也如是，相向力大。表弥陀愿力无边啊，他参加这个法会做影响众。

在这个地方表法，菩萨身处相逢，很远地方就闻到，也可以看作磁场，现在人讲磁场。进入这个磁场，感到身心舒畅。纵然不想说一句话，也不想离开。为什么呢？那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这是真的。我这一生就是，特别是张家大师的磁场，跟他坐在一起就不想离开。

像这个动物里面相对力最大啊，所以表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大愿啊，大能摄受无量无边众生。下面第十三尊宝音菩萨，表弥陀愿海，乃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能令凡夫啊，无功德者尽登不退，正入涅槃，是乃宝中之音，故云宝音。啊，因是因华，我们常讲精因啊，精华啊，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妙宝是形容功德的，功德是修功有德，不修就没有了。我们修世间法，修伦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每一个字都修得很好，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与这一些德目相应。这个相应就是德啊。把这些德目表演在我身上，表演在我形象上，啊，表演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自然然能感化人。啊，你住在这个地方，三年。这个地区人都被你感化了，潜移默化了。啊，佛弟子，我们刚才讲了，三福要做到。

这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六合要做到，不求别人跟我合，求我跟别人合，这就对了。啊。

啊，有一些同学知道，图文巴十几个宗教，这些领导人希望团结携手，把这个小城造成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难得了。我们在这个小城住了11年，啊，这个11年呢，感化了，不知不觉，啊，无形这个力量促成宗教大团结。啊，我们的方法是布施、请客、吃饭、聊天。每个星期六我们有这个活动，11年没中断呐，每一个星期六都举行啊。啊，这个城市不大，只有10万人。啊，10年有这个成就，要有耐心的，不能中断的。啊，欢迎大家来吃饭，素食招待也不错，十几个菜。啊，当地人很喜欢呢，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到我们餐厅里面来做过客的，对我们都非常了解。啊，族群有困难了，宗教有困难了，这地方上有困难了。我们都伸出援手帮助。

昨天我收到个报告，我们的农耕小麦收成比预估的降低了。这个就是气候啊，种种自然的问题。欠收了，还收了2万多公斤。去年我听说小米收了13000公斤。今年小麦，除了我们自己食用之外，我们到市场去卖，卖的钱付了农民的工钱之外，还有很多赚的，这就是道场的收入。道场经济有固定的收入，人心就安定。不是靠捐助，捐助不稳定这是稳定的。我离开这个道场没有问题了，他们有收入啊。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还有很多多余的，多余的一定要帮助地方，帮助族群，帮助宗教，方方面面，需要用金钱帮忙，全部帮忙。你跟人的关系越接越好，我们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是真干的。

啊，其他宗教收入有困难。明年我回去跟大家再商量商量，帮助宗教，怎么帮助法？我们买土地送给他们，这个土地指定农耕。啊，我们送他500亩、500个英亩、1000个英亩，啊，给那些宗教。他们一起一起来使用，啊，中国古人所说“深安则道隆”啊，我们身心安定，才真正能修道；身心不安，没法子修啊。啊，身心安定，首先就是经济收入要稳定。啊，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这个问题。啊，收支要稳定，一心才真正能想到。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在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这个头戴得好啊！我们自己种菜，自己种粮食。啊，是功德。第十四。菩萨了，中诸菩萨，安住中道，不落二边。当相即道，即思而真。净念相即，即念离念，是中诸义。这个意思很深。安住中道，不落二边。这个二边是空有两边，性相两边。啊，现象是有，体性是空。啊，这性空妙有。空有是一，不是二，不能偏在一边。啊，凡夫偏在有，对有非常执着。啊，二尘偏在空，啊，他是舍了有，进入到空，叫偏真涅槃。啊，自己入般涅槃了，但是不能利益众生，这只有自利不能利人。大乘菩萨空有两边都不住，两边都不离。啊，即空即有。啊，所以是当相即道，即思而真。啊，一切思想知道，这是个梦境。啊，梦境不必出它，有就是空。所以在一切现象里面，它能和光通彻，跟大家完全一样。

他心地清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就是空有两边都不住啊，活活泼泼啊，这个样子才真正做到功德圆满呐！啊，自利利他了，成就无量功德。啊，但是对无量功德又没有起心动念，无量功德有没有啊？不执着 啊不要把功德念念念在嘴上啊，哎呀，我有多少功德了，功德没有了啊，变成福德了，变质了啊。福德在什么地方？在三善道，在六道轮回里头啊，四圣法界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还有起心动念啊，那个妨碍不大，只妨碍明心见性，除这个之外它没有什么妨碍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放下，还是不能执着啊，功夫就在日常生活当中锻炼，练什么呢？最高的练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是难的。谁能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啊，眼见色而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几个人能不动心？不动心就成佛了，就是法身大士。啊，所以我们的练是从不执着下手，不执着真做到了，再学不分别。啊，不分别做到了，再进一步不起心不动念。要分三个阶段，是我一下手就要不起心不动念。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慧能大师，没看到第二个人。慧能之前没见过，慧能之后也没听说过。这个人不能学，学不到啊，学不像啊！啊，净土宗庙有慧能大师同样的效果，但是不同的方法。啊，不同的方法是，慧能大师的念心确实是不起心不动念，应无所住而生起心。那个生起心是生起感应，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应，虽有应，应里头没有起心动念。这是大菩萨的境界，不是凡人，凡人决定做不到。你做到了，你不是凡人，你是佛菩萨。啊，净宗教给我们，把念头就定在阿弥陀佛上，这个妙啊，妙极了。

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净宗是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全是极乐世界。所以净宗主目标不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用这个方法不行啊，净宗主目标啊是求生净土，是亲近阿弥陀佛。那这个方法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往生净土最妙的方法，这一切法种心想事啊，心想事成，你心天天想事就成就了啊。我们把明心见性放在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我再修，不起心不动念，再修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把分成两个题词，这个容易啊。啊，一切众生不同根性，通通能成就啊。啊，无论男女老少，贤愚不肖，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烦恼习气不必断，不必消，只要把你把念头转移了，转在阿弥陀佛这里了，不断自然断，不消自然消了。这个方法妙绝了。

底下一尊菩萨，智行菩萨。智行里头最重要的，智行一处。啊，表言持境界，智我行善，又念佛即是持戒，是智行矣。一句佛号，具足万德。啊，所有一切境界，自然他就知了。为什么呢？你念念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佛号放下了。你去念明文利养，明文理扬代替了阿弥陀佛，这就错了啊！这样你比不上持戒的人。如果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你超过持戒的人。那么问问我们，对持戒这桩事情要怎么看待？果然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净念相继，戒律可以不闻了，一切法都可以不闻。啊，这是什么？专修净土，专念弥陀，你决定得生，弥陀决定会来接引你。啊，那就是你这个智啊，智行啊，你能不能智得住？这个智，有些经上用智。

思完全相同啊，止于一处啊，把心定在一个地方，这个非常重要，这是静宗的方法啊，不要枝枝叶叶上去修了，完全从根本修啊，根本就是个佛子，阿弥陀佛啊，肯定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没有一法不在其中，真是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要真正放在这里，确确实实万缘放下了啊，这个例子很多我们听谭旭老法师的报告啊，佛门将开始，老和尚的开始，跟我们讲郭罗江的故事啊，郭罗江是他的同学，跟我们讲修无私的故事修无私是道场的同修，哈尔滨极乐寺的啊，这些人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都是做苦力的啊，锅炉匠是苦力，很辛苦。修无师是做泥水匠的啊，建筑房屋当小工，啊，以后学了佛了，出家了，啊，在常住里头，真发现。修苦行，人家不愿意干的工作，他们干。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别无杂念。啊，都是念道，欲知是知，自在往生。啊，修无私是在极乐寺刚刚建成啊，谭旭法师是主持，地贤是他的老师啊，寺庙建成了，办一个法会，就是开戒啊，传戒，请地仙老和尚当戒和尚啊，这是佛门最大规模的法会啊，当然这个寺院城建这么大，开戒是有好处，有很多人在这边出家受戒啊，也有的人愿意留下来在道场服务，道场可以兴旺这个方法确实是好啊，这些人呢真正能把心
志在一处啊，所以他很快就成就啊。心不能志在一处，那就难了。志在一处是得定啊，志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上，就是念佛三昧。当然，功夫有浅深不同。功夫的浅深是智慧，是德行。智慧是你还没看破，还没有彻底放下。心里头有杂念，有妄想，有牵挂。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心里头没杂念了，没妄想了，没有牵挂了，这就成功了。这个时候就跟阿弥陀佛通了。其实我们一念心，阿弥陀佛知道。佛为什么不来呢？是我们自己有业障，我们的心不清净，来了没用处。不起作用，他决定不来。来了他真起作用。业障要消。来了才有作用啊！一消业障要靠念佛了，念佛功夫不够啊，没法子。这个忙阿弥陀佛帮不上啊！念佛功夫够了，业障烦恼不要消尽，消尽很困难，那跟八万四千法门没两样。他只要你能扶得住，你能控制业障烦恼不起作用，就行了。佛就来接引你了。你还没能控制住啊，佛不会来。你看最近我们有一个接到一个报告，四川的。在家一位居士，夫妻两个都念佛。太太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问他，想不想到极乐世界去？他心里也犹豫。家里亲孩子和孙子还不能放下。这一犹豫的时候，佛不见了。他把这个事情告诉先生，先生听了很开心。先生知道，这真的不是假的呀。先生不吭气，认真去念佛。不告诉他们。没多久，先生扶住烦恼了，阿弥陀佛把他接走。这是我们了解怎么才能往生，给我们传递这个信息，决定是全。

盘放下了，没有丝毫疑虑。

我自己经历过一次，我天天都想走。我79岁，79岁那一年，79岁，在北京，生病，住在旅馆里面。病得很重，第三天，下半夜，我好像是醒过来了，但是醒过来的很清楚，我不是在旅馆里头，是在野外。草地上，躺在野外的草地上，看到面前一重一重的青山，很漂亮，很像大理的苍山那个样子，但是大理山外面有洱海，有水，那没有看到水。看到满山遍野都是人，不知道有多少人，面都向着我。我这一想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些听众啊？很欢喜。突然这一念之差，这个念间的时候呢，变了。那些人全变成畜生，我感到非常惊讶。满山遍野一下就变成畜生，各个种类不同的畜生，满山遍野。我就念了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身现前。佛像多大了？半边天。山不见了，就是一尊佛像在面前。那个时候讲华严经，身作讲经我都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本师阿弥陀佛，本师毗卢遮那佛。所以我接着念，南无本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了。释迦牟尼佛不见了。我在念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现前，弥陀佛不见了。最后我念了一声南无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现前，那个像半边天，但是看得很清楚，一点都不模糊，真的是如对面前。这个时候我就听到耳边有声音，我没有回头。我看观音菩萨没回头，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没放下的，统统放下了。还有没有亲人需想见见面的，没有了。问了。

我好多，我都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说我很想跟佛到极乐世界去。那么如果佛需要我留在世间啊，多住几年，我说也可以，没关系，这样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病就好了。第二天我就回香港。有这么一次经历，我就有信心。我什么时候往生，阿弥陀佛做决定。需要留我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表法，做个样子。我信，我能忍耐，能受苦。时间到了，我的事情圆满了，佛就会来接我走了。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什么时候都可以走，欢欢喜喜的走，快快乐乐的走。一丝毫干扰都没有。这几年越来越转了，经现在就一部了，其他通放下了，持名就一尊阿弥陀佛。别的都不念了，至心一处，无私不办。所以至心是我们能不能往生最关键的问题。这个心控制不了。还有杂念，还有妄想，特别还有名利，还有亲情，这个麻烦大了。甚至于我还想对佛法做什么好事，都不可以，都是麻烦。有缘就做，做而无做，这就对了。做什么？没有起心动念，还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无作而作，决定不妨碍心愿，决定不妨碍往生，这才行啊。世间名利财色，稍稍动一点心，我们就受到干扰，就受到妨害。每一天读经，每一天分享有好处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环境要认识得很清楚啊。绝点不含糊啊。幕后解脱菩萨。这个16位菩萨排列都非常有表法的意思，有很深教育的意义在里头，你看最后解脱了，解脱之前是智行，行止不住就解脱不了。
表灭除借缚啊，故名解脱啊。啊，借是烦恼，缚也是烦恼的代名词。啊，过去的几十年前，我记得有个电影的名字叫《心有千千结》，这是凡夫啊，这个结永远解不开啊。啊，缚是绳子捆绑得很紧啊。两个字都是烦恼的代名词啊，用一句佛号把它解除，把结解开，把缚也解开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如经云，身独独特，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这个身独独特，这个独字是个关键的字眼，你自己一定要知道。啊，还有许多人说，我要到极乐世界，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家亲眷属怎么办？还一大堆呀、啊，那就全都你自己也去不了。啊，为什么？全是假的。世间这些事啊，缘聚就现前，缘散就消失了。缘聚缘散，你怎么能当真啊？那学佛怎么这么感情都没有了？啊，学佛有没有感情？佛学有，佛学的感情是真情，不是虚情假意。啊，佛对我们有真情，生生世世永远追随照顾，没有放弃我们，这是真的。啊，六道里头缘聚的时候在一起，死了之后缘散了，又不晓得到哪一道去，啊，再见面也不认识啊。啊，那是假的，不能认真呢。啊，你要是真的认真，啊，要度你过去家亲眷属，那叫什么？在佛教里有个名词叫有缘人。什么时候你认识他呢？你明心见性之后就认识了。啊，这些有缘人散居在十法界，在各个不同的界别里头，啊，有在天道的，有在人道的，有在三途的，啊，只要是跟你过去有过这个缘亲疏关系，你通通都能够看到他，能够听到他，他起心动念你全知道，你都能关注得到，他有困难你真能帮助他。到那个时候你跟佛菩萨一样，你有圆满的智慧，有无量的德行啊，你也会像菩萨一样观其他是不是真相处理。
真想处理就帮他，他不想处理啊，烦恼习气没扶住，这个不行，这你没成熟啊，就根熟众生，你根没熟啊，你还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还有情执啊，有这些东西，极乐世界不适合你居住，你到那边会生烦恼。啊，所以必须能完全扶住，只要一念扶住，那一念就能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永远扶住，不会起现行。啊，极乐世界没有烦恼的环境，没有造业的环境。啊，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全是男子。女人到极乐世界都变成男子。啊，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把那个亲情、男女之爱呀，完全杜绝掉，他说没有了，那是他念头都不生了。啊，而且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之菩萨，就是大彻大悟，变法界虚空界的真相你完全见到了，完全明白了，烦恼化成菩提，生死化成涅槃啊，全转过来了。

啊，这几天电脑里面不断在播2012灾难啊，有好多个版本。啊，昨天有个居士，我不会用电脑。啊，他们把电脑拿给我看。我看到四个不同的版本，以前我没见过的，比以前那些讲得更详细，对念佛人有帮助啊。啊，让念佛人了解事实真相。啊，对于信愿持名，增长了信心。啊，还是到极乐世界好啊！这灾难怎么来的？念头起的，为什么要起这个念头？啊，因为境从心生，相由心现。啊，你想它，它就有；你不想它，它就没有。所以我劝全世界境宗同学。啊，在卫星电视，在网络上，我们大家一起在心底里头把这个灾难呢灭除，啊，不要去理会它，

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们自己平安没事，你的家庭也没事，你居住的地方也没事。啊，问题是你的真心，你要有心慧，你要有愿慧，啊，你要有智心，后头自然得解脱。你就得大自在了。

啊，科学的根据也不可靠，因为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明心见性是真的，从自信里面露出来的，这是决定可靠。啊，如来的经典是从自信流出来的，字字句句都是心得。啊，可惜人现在相信的人少，不信的人太多了。啊，我们竭尽所能。啊，做一点影响，尽一点绵薄之力。啊，希望把念头转过来。啊，我们大家念阿弥陀佛，真正相信，纵然有这个灾难，会前进。啊，化解灾难，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功德。啊，智慧等等都不够，把它减轻，决定是可能的。所以，神独的独，啊，不要有任何牵挂，任何牵挂都等于零，可得。长寿涅槃之道，生到极乐世界，人人皆是无量寿。啊，最终必定证大般涅槃。又，这也是本经所说的：知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啊，遇到这部经典，没有不得度的。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97面倒数第三行。而为上首啊，是看起啊。表以上16正思，为慧种，无量无边，一时来其至，再加菩萨众中上首。居慧

书及真解义，第一，普贤文殊，正是释迦会中的上首。

本经先列的是声闻众，以五尊到阿罗汉为代表，接着呢列菩萨众，出家菩萨列了三位，在家菩萨呢16位，这个16正士，他们代表这个大会，跟平常法会不一样，这是普度的法会。平常法会度众生有他的当机者，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是当机的。上从等觉，下至地狱众生，横的包括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特别是6道凡夫，主要对象，教化了戒因的对象，所以确确实实参加与会的大众无量无边，一时来起。文殊普贤，这是本师释迦牟尼法会当中的上首，他们代表世尊法会当中的一切菩萨。弥勒呢，是当来贤界成佛诸菩萨的上首，当然他代表是贤劫千佛。第三，贤护等16正士是会中居家菩萨的上首，这是在家中，在家的等觉菩萨。这个说法很妥善，故不采净音之说。净音大师他们讲文殊普贤，并在贤劫成佛菩萨之中，意思没有这样的语言，这个说得很圆满，说得很周到。再看底下这一大段，这一大段呢，我们学习的地方非常之多，广叹。赞叹与会菩萨的大德，普赞实德。这里有4小段。第一段呢，根一得尊普贤，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先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本品从贤公尊修起，一直到这一品的末后，不可思议，皆是赞叹普贤大师及会中一切菩萨之德。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大士者，即菩萨，就是大道心的有情众生。士为士父，大者即前面解释的大道心之大啊，这不再多说了。本经会中，以普贤菩萨为一切菩萨的上首，与文殊、弥勒、贤护等出家在家菩萨，即十方来回无量无边之诸大菩萨，皆悉尊行普贤大士之德。啊，这就是说，菩萨没有不修普贤行的，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就是不能证得妙觉果位。啊，为什么？这个道理我们晓得，他的心不是大菩提心，啊，只有普贤菩萨，这个心是大菩提心，圆满的大菩提心。贤首过思，望境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啊，那是普贤菩萨的心。第一个是周边法界，起心动念周边法界，一法不漏，啊。遍法界虚空里面，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全包括了。啊，出生无尽，这是说德用。周遍法界是讲的信息，第三个是讲的心量，含容空有。啊，含容空有，就是平常所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这个就是真正究竟圆满佛果。啊，等觉菩萨还没有圆满，妙觉位真的圆满了。啊，普贤菩萨是圆圆满满的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所以菩萨都要向普贤菩萨学习啊，破最后一品无始无明的习气，回归常寂光，证得妙觉果位。啊，这是究竟圆满。华严称为经王，啊，经中之王，也就在这十愿。这个十愿底下呢，列出来了。

乃华严长子啊，其智德啊，智是达到究竟圆满。他的智德其实就是性德啊，这个性德呢，就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为大师摄政广大行愿，业者礼敬祝福。啊，普贤的礼敬，一般人做不到。一粒尘沙，我们能做到吗？一根汗毛，我们的心粗，所以平常想不到。啊，想不到。就遗漏掉了。我们能够想到父母尊长啊，就很不错了。啊，比我们年岁啊长的人，啊，父辈的人，能够统统包括就不错了。啊，大乘菩萨戒经里面，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菩萨戒经，试问受过菩萨戒的人，啊，那应该这条戒要遵守啊。他能不能把一切男人看作父辈？一切女人看作母亲，那么样的孝养父母，做不到啊！对自己父母也未必能尽孝啊，何况对别人？从这个地方就知道，普贤行不容易修啊！《华严经》上明白告诉我们。普贤行是什么人修的？41位法身大士，他们修的。啊，至诚恭敬，从这里出生的。那换一句话是，法身大士以下。至诚恭敬没有啊，他们的心量啊，那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爱缘心。我喜欢他，我对他就有慈悲，就有礼敬；我不喜欢他，就没有了。啊，第二个呢，众生缘心，这个心量大了，世间善人，啊，他能够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世间的善人，人民爱物，《弟子规》里说，凡是人皆须爱，啊，也不容易做到。啊，尧舜禹汤周公

梦，他们能做到。啊，世间的贤人君子做不到。啊，那佛就更不必说了。为什么？佛是以无我为基础。啊，你看大乘粗心位，小乘粗口，一定要破见惑。见惑第一个就身见，啊，再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啊，边界断了，边界是对立，六道里的众生。没有一个不是对立的。啊，非想非非想天的天人，虽然没有身体，他有我执。啊，他是无烦恼，不是断烦恼。所以他的地位很高，神通广大，比不上须陀洹。为什么须陀洹断了？啊，而非想非非想天人，他们是定功伏烦恼，没断，差别在此地。啊，粗果断了。啊，四果阿罗汉讲四惑也断尽了。啊，四惑是什么呢？归纳起来讲，贪嗔痴慢疑，四惑就是这五大类，真断了，真的没有了。啊，才是阿罗汉。啊，阿罗汉还有习气，啊，贪嗔痴慢疑真没有了，有习气，习气断掉了，就是辟支佛，他地位升一级了。所以辟支佛连见思烦恼习气都没有，啊，见惑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那这个我们要晓得，真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学不执着，学不分别。啊，首先学的不执着有我，就能够舍己为人。啊，念念呢，想别人没有想自己，自己在别人人里头一起，你心量扩大了，没有自私这个念头了。啊，起心动念是为一切众生着想，这叫真修行呐。起心动念还为自己。这是凡夫，这不是圣人。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最幸运的了。他生凡圣同居土。啊，如果身见破了，五种见惑破了，他就是须陀洹。须陀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方便有余土。
啊，这就是二乘，声闻缘觉，别教三贤菩萨。啊，他们往生是方便土。啊，也就是见思断了，尘沙断了。啊，同居土完全没有断。啊，所以自己一定要明了，明了之后是离真上有。我们为什么要执着这些？为什么不肯放下？啊，这一放下，到极乐世界，品位马上就提升了。啊，甚至于有人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见外面的色相，立刻就晓得，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他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样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十八土，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啊，这一句佛号啊，什么叫功夫浅深呢？浅深就在这个地方。不起心不动念的人功夫深。啊，他是三辈当中上辈往生的。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方便土啊，三乘菩萨的境界一品烦恼都没断，见惑88品呢，四惑81品呢，一品也没断，但是这一句佛号能压住，这是功夫啊，这个叫佛住，佛断，不是真断。啊，佛住它不起作用。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让阿弥陀这个念头啊，念念相继，不要有别的念头掺杂进来。啊，这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决定的神。等于说保证你往生啊，功夫成片也有9品啊，上三三品的，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往生自在啊，他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想多留几年没问题啊，功夫成片的上三品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要留在这个时间，不立刻就完成，留在这个世间有留在世间的好处，在这个世间提升得快，到极乐世界提升慢，有极乐世界没有逆缘，没有障碍，这个地方有逆缘，有善缘，有障碍啊，障碍关关能通过，所以它速度快啊，这就是经教里的也有说，娑婆世界修行一天，

好过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这从比喻说，那个地方没有障难，这有障难。你障难障不住你，关关通过，这就是六波罗蜜的功德，快速成就啊！那么也有副作用。如果这个障难通不过，往往会堕落。所以有利有弊。利弊要在个人。自己去选择。你像宋朝云口法师，他有10年的寿命，他不要了，立刻求往生。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在一切境缘当中不受干扰，他没有这个能力。肯定会被外面境界诱惑，那不如早一点往生。这个决定是对的。如果有能力，看破了，根本不在乎这，通通是梦，通通是假的。这个地方有这个经历好，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在这个地方磨练你，越磨，你智慧长。烦恼轻，这就是修积功德，叫积功累德。比极乐世界修行快。把这一句佛号完全掌握住了。除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有这个能力的话，在这个世界住的时间越长越好。为什么你往生的时候品位高了？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境界磨练你。这个地方你经得起考验。真正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善缘绝不有贪念的心，没有这个念头；恶缘没有怨恨的心。在这个地方天天修什么？清净平等觉。觉是智慧，对外面一切人事物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相有性空，事有理空，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这怎么办？三轮体空，断恶，没有断恶的想，不执着断恶的想。修善不执着修善的相，用清净平等觉这个心去断恶修善就对了。这

是真实功德了。啊，那么第一个礼敬诸佛，知道事出世间一切现象都是自性所生所现，啊，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性相不二，性是佛了，所以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一切众生是广义的说法，一切法皆是众缘和合而心生起的现象。物质现象是众生，念头的现象是众生，自然的现象也是众缘和合而生，这叫众生啊。众生两个字把所有一切现象包括尽了。啊，用现在的科学来说，这个术语来说，有三种现象。物质现象、信息、能量，众缘和合而生。啊，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境界相、转向业相，众缘和合而生，全叫众生呐、啊。哪个众生不是自性？自性就是佛。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有情众生是佛，无情众生也是佛。华严经上说了，情与无情同源种智，源是圆满，种智就是佛智，这一切种智，啊。无情众生也是一切种子啊，这就说明了所有物质我们在迷的时候就叫它做受想行识，觉悟的时候就称它为见闻觉知。啊，今天科学发现的微中子，这是物质最小的了，就是佛所说的极微之微啊，它有见闻觉知，也就是我们讲的受想行识，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他能看能听，像还原观上说的，那么小的物质，它能够圆圆满满的收到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啊，因为所有的这个现象啊，这三种现象就是物质、信息、能量，这科学名词，这三种现象通通都是属于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的波动。这个波动的时候，没有一个现象收不到，它通通收到。啊，不但收到，收到之后它起变化，这就是境随心转。变化不在我们眼前，可能在别的星球上，在别的世界上，我们不知道在哪里，觉悟的人知道。

啊，我们想极乐世界，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念头肯定在极乐西方极乐世界起作用的。最明显的作用，就是你这一朵莲花不断在成长，啊，花越来越大，光彩越来越美，这就是我们的念头影响的。啊，阿弥陀佛的本愿是这个莲花的种子，我们这个念头是莲花啊，这个成长的重要的一个缘。没有我们这个缘，莲花不会成长。啊，我们改修别的法门了，不念佛了，这莲花会枯掉，就没有了，消失了。啊，来生后世又遇到佛法，又遇到这个法门了，我们又念佛了，那个莲花七八枝又长出来了。啊，在西方极乐世界看到有生有灭的就是莲花，除这个之外，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所以我们这里起心动念跟极乐世界有关系。啊，这一桩事情极乐世界所有一切菩萨全知道，你天天成长，他们看到心里欢喜。哎，又有一个人要到极乐世界来了。啊，你退心的时候，他摇头啊，你看，这又遇到障碍了，这花枯了。起心不定在什么地方起作用啊？啊，我们想到地狱，可能娑婆世界地狱有变化了，也可能他方世界，不晓得是哪一尊佛的世界，啊，地狱里头跟我们来感应，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心太粗了，这个念太微细了，速度太快了。啊，科学家这些报告对我们真的有很多启示。啊，我们没有悟出的道理，看到他们的报告，很容易就切入境界。啊，那么最重要的是心量要多开，含容空有。为什么？含容空有是我们自信原本的心量。啊，每一个众生心量都是这么大，连一粒微尘。一粒微尘里面，它能够包容整个虚空法界，我们都无法相信的。啊，普贤菩萨能入微尘法界里，啊，去礼佛，去听法。一粒微尘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微尘法界里头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法界，重重无尽。这个科学没法子体会啊！啊，由此可知，科学它是非常非常有限。啊，这重重无尽，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这个是自心的心得，自心本有。啊，一切人都有，

一切境界一真庄严全有。啊，蚊虫蚂蚁有。蚊虫蚂蚁他们生活环境当中通通都具足。这我们无法想象。啊，每一个众生心量都是变法界虚空界。啊，迷了，迷了，并没有丧失掉，只是不知道啊。啊，所以心量搞得这么小，小到连一个人都不能包容。啊，还原观上这三种周边讲得太好了。这是性的圆满的展现的，它是事实，它不是幻想啊。不管我们是迷是悟，它都存在。他都没有丝毫改变啊，觉悟得悟的作用，迷起迷的作用，迷的作用就是十法界六道啊，觉的作用就是诸佛十宝庄严土啊，觉悟身叫报身。迷的时候也是报身，一夜报身。啊，觉悟的时候报身是智慧报身，是就是觉报身。觉报身跟自性完全相应，迷的报身跟阿赖耶相应。啊，所以我们今天日子里头很多麻烦，阿赖耶有局限性。啊，物质现象阿赖耶的，精神现象也是阿赖耶的见分。啊，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啊，自然现象是阿赖耶的业相。都迷耶，迷无不二了。大乘教里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所以礼敬诸佛这个里头的含义，深广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就看我们自己这个心能不能发得出来，说真的把这个诸法实相看清楚、看明白了。心量脱开了，离境诸佛真正做到了。啊，与一切现象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最高的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我们现在迷，而且迷得很深很深，自己不能不知道。啊，知道我们才想挣扎。要突破这个迷惘。啊，今天我们遇到最殊胜的法门，这个法门就是用这一句名号，把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再加上五种
见惑，把它断掉啊。智心一处啊，智心佛号啊，啊，那对这个佛号有怀疑就没办法了。啊，听说还有别的法门比这个更好的，那他用这个法门不起作用，起不起作用完全在信心。有十分信心，它就有十分作用；有万分信心，它就有万分作用。完全看你有多少信心。印光大师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百分沉浸得百分利益，你有几分沉浸？”啊，一有怀疑，沉浸全没有了。啊，沉浸性完全破坏了。啊，怎么样能不疑？那就得是搞清楚。不搞清楚，不可能没有疑惑。啊，搞清楚，那就要经教就重要了。所以是。世尊49年讲经教学，为什么？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就为这个。啊，上上根跟下下根的人最好读。上上根一问情悟，他不怀疑。啊，下下根这是愚痴，他不想知道。你叫他怎么做，他就老实做。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没有这个念头。啊，这个就是他思维不到的地方。啊，他就是一昧老实。啊，念个3年5载，他成功。

啊，三年五载念下来，与他过去生中修行的功德连上了。啊，我们想郭鲁江那个人，地仙法师一说，他就接受了，他就没有怀疑，就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什么？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虽然没有缘，没读过书，啊，没有好的环境，过个苦日子。一听到这个法门的时候，马上接受。啊，续是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加持的，他坚信不疑。我这相信老师，啊，甚至这老师不如他。老师信心还没有他坚强啊，他能相信这个老师，一点怀疑吗？他的圆满功德，这是圆满利益啊，不一定要老师，要老师者不需不需要啊，全在信心。啊，中国古人有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说的这个意思。学生超过老师啊！啊，这是教育的成就啊！如果所教的学生跟自己一样，没有突出。这样没有成就，这不算什么。啊，底下一代超过自己，这是功德。一代比一代殊胜呢，这是进步的现象。一代不如一代，这是退步的现象。啊，在整个佛法沉船里面。出现进退的差等的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学生超过老师，这是老师的光荣啊，老师教学成功啊，学生不如老师是老师教学失败。啊，老师到哪里找学生？李老师给我讲过，学生找老师不容易，老师要真正找个传法的学生更难，比学生找老师还要难，到哪里去找？这个事情，缘分，可遇不可求，你到哪里学去？啊，古时候比较多，啊，为什么？家教的基础好。200年前的人，懂得胎教的人多，很普遍的，读书人都知道啊。啊，所以圣贤多。成就的人多啊，这200年的疏忽，造成今天大幅度的滑坡，再滑下去没有了。我们今天最担心的不是别的，啊，就怕以后没有了，断掉了。
啊，佛菩萨出世来拯救，也要几百年的功夫。为什么呢？整个世界上都不相信，你怎么办？啊，佛菩萨来也救不了啊！能传个一个两个，这个法没有断绝，就已经非常难得。啊，一定要懂得，人真回头了，知道断我修善，知道积功累德，得积好几代，人慢慢有福了，这个时候佛菩萨来起作用。啊，大摩祖师讲中禅传到中国，五代以后才起作用。啊，从他传一个人的，五代单传的，老师只传一个，到六代就开花结果。啊，能大师传了43个人，这43个人的辗转、相传。禅的风气普遍的全国。

恩的影响了一千年，跟世尊所说的一样，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现在是末法时期，现在人学禅没有那个耐心，心浮气躁，怎么能参禅？禅是要清净心，只有净土成就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净土里头至心一处，这一处是阿弥陀佛，容易接受。容易成功，所以礼敬学不到，不能不学。对人总要有几分诚意、敬意，这样就好。要对人藐视、轻慢。这个态度不好，这个态度跟普贤行愿相违背。普贤行愿是圆满的心得，你的心态跟心得是相悖的，这个成就很难，这就会造成障碍。总是要顺，顺个万分之一二，但我总是顺，我没有违背，这就很难得。你自己修学，功夫有没有成长，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从哪里看呢？对人慢慢，我真有几分诚意了。10年、20年，自己会，我现在大概有个10分诚意了，20分诚意了。距离100分很遥远，能有10分、20分呢，就决定得胜了。能有个二三分呢，你就能入门了。20分、3分的诚意没有，你入不了门呐。永远记住印祖这个话：一分诚敬，一分利益；二分诚敬，二分利益。没有诚敬，没有利益，你得不到。我讲过神秀跟慧能大师的事情。我用比喻说的，神秀对老师有100分的诚敬，对所修学的法门有100分诚敬，他得100分利益。能大师有1万分诚敬，他得了1万分利益。五祖是见性的人，他明了这法该传给谁？这从沉静上说，沉静从哪里生？从智慧生。

傲慢从哪里生的？傲慢从烦恼里头生的。那这不是信德了。所以礼敬诸佛是普贤菩萨教我们学清净。

你看，礼敬用诸佛，称赞用如来，意思不一样啊。诸佛是从相上说的，如来是从性上讲的。啊，相没有分别，所有的法相，我们都要以清净心、恭敬心对待。啊，对他表现的诚敬。啊，但是称赞呢？称赞不能是这样说了。称赞要有分别，他是善的，称赞他；不善的，不能称赞。啊，他要是搞自私自利，要搞名闻利养，我们也称赞他，大家都跟他学，那就学错了。啊，礼敬没分别。他是善人，恭敬他；他是恶人，也恭敬他。没有差别，称赞有差别。他做的是好事，与性德相应的赞叹他，与性德相违背的不赞叹。啊，善哉童子，五十三参里面。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五十三位善知识，婆罗门、圣热婆罗门、愚痴、甘露火王、成慧、密索发多女，是妓女，代表贪爱。贪欲啊！善财童子去参访这三位善知识，有礼敬，没有赞叹。做榜样给我们看呐！啊，有礼敬，有供养。啊，没有赞叹。啊，实际上，他们这些人都是在积功累德，他是从负面的来教材，啊，让你从这个里头啊就醒过来，啊，可是菩萨醒啊，菩萨懂得凡夫不醒。凡夫迷在里头了，真跟他学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么这三位善知识是最了不起的大善。啊，他用的方法叫卧度啊。别的菩萨是善度啊，他是用卧度。啊，你看愚痴，这个叫你。啊，成慧叫你。啊，贪爱叫你。你能够跟着他，你能从这里头真正醒悟回头了。古人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

他是这样教你的。啊，这就说明无有一法不是佛法。问题你会不会？不会。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啊，会的贪嗔痴慢都是佛法。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佛法真是究竟圆满了，大圆满了。啊，净土中的净，是远离一切不善。啊，在这里得清净，密宗的净超过净土，它是不舍逆境，不离我缘，得无上清净心。啊，所以他的成就比净宗高啊。啊，张家大师曾经告诉我这个事情啊。这种根性的人难呐。如果你在这个里头，你跟他们在一起，染上了贪嗔痴，你堕地狱啊。他们在贪嗔痴，他们有起心动念的，他们有分别执着。啊，他是染净一如啊，性相不二啊。啊，那是什么境界？我们不晓得，如果看到这个境界了，去批评他，那造罪业，那叫毁谤三宝啊！啊，所以密宗没有中间路线的，一个是成佛，一个是堕地狱。啊，这个密的法要不要学呢？要学，不是现在。到什么时候啊？初地以上啊，这个初地以上是别教，原教是初住以上。换一句话，什么时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为什么呢？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没有善恶了，没有染净。万法一如了，可以。啊，没有到这个境界，你就试一试看，那就造罪业，必堕无疑。这就不能是的，是不得的。啊，念老是密宗金刚上师。啊，我们的交情不一样啊。我们的受持是一部无量寿经，就是会集本。啊，他告诉我，从今往后啊，禅没有了，密也没有了。啊，法是有啊，没有人能学了。啊，告诉我，从今往后，真正成就啊，只有念佛往生净土。啊，下莲居老居士也是显密圆融。啊，他是念佛求生净土。念老也是念佛求生净土的。表演给我们看。啊，
没有修禅，也没有修密。李炳南老居士也是同宗同教，显密圆融。晚年一句佛号。这些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亲身亲近过的这几位善知识，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亲自看到的。幕后这一招现身说法了。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关系非常密切，老师教导我是基本功。基本功是什么？就是戒律。他走得太早了，我觉悟的也太迟了。他老人家走了之后，我才醒悟过来。尊重戒律。他老人家在世，劝我学戒律，我怀疑，我自以为是，以为什么？戒律是生活规范，生活规范古今不一样。中外不一样，那佛定的这些生活规范是2500年前给印度人定的。我们学佛法用不着学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对戒律不能接受。老师对学生完全了解，知道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是很严重，没很不好转的，用了一个巧妙方法，每一天给我说一句。戒律很重要，什么时候说呢？我离开的时候，他都会送我到大门口，会说这一句话。我听得几十遍呢。老人往生了，他的火化炉是特别做的，做了一个小塔。我在火化炉里面旁边搭了一个帐篷，帐篷是甘珠活佛搭的，有几个帐篷，我们有十几个人，陪伴大师，他们大概是住7天。

我因为工作关系只请了3天假，在帐篷里面3天认真反省。我跟大师3年，究竟他教我些什么？这一反省呢，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戒律很重要。我才认真思维，为什么老和尚说这句话？想了2、3个星期，就想通了。戒律是繁盛的分水岭，它不能改，因为是什么？超凡入圣了，不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我们知道啊，三代的理都有性格，就是有修订的。国家的宪法，过个几年里头有几条不适用了，要重新修改，修宪。戒律不能修啊，戒律一修就变成世间法了。它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必须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超越不了世间。我把这个理想通了，我就很认真看戒律这些书了。老师曾经告诉我，受持戒律，你真正做到一条，你就得一切一条戒。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那照形式上来讲呢，欧益大师跟弘一大师都说得很清楚。现在没有真正的比丘，也就是说明没有人能传戒，所以这个传戒是形式，不是实质。实质怎样呢？我学了不杀生，真正做到不杀生，连伤害众生这个念头都没有了，这条戒你得到了。别人伤害我，我也有报复的念头，这就破戒了。要有行为，那就更糟了。那就是犯得很重了。所以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古人讲的“吃亏是福，忍让是福”。这是逆增上缘。不但不能怨恨呢，还要感恩。要学忍辱先人。忍辱先人是被杀了，死得很惨呐。一般世间人家这怎么可以啊？人家欺负我们，一定要抵抗。那为什么甘心情愿被他杀了？佛法里头不一样，佛法里头没有生死，他所伤害的是这个身，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跟衣服一样。明白这个道理，他把这个身剁成肉酱，我们也看好像拿几件衣服把它撕得粉碎。这种心态来看，什么生活？灵性生活，灵性成就了功德了，忍辱。
啊，谁这个身是利苦啊？这个功德是不是学佛的人呢，是升天道啊！啊，这个方式把你送到天道了，你应该欢喜才对呀、啊！你怎么能有怨恨呢？哪有这个道理呢？啊，你要一怨恨，再生报复心，好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个麻烦可大了。啊，你永远记恨在心，啊，常常想报复，这就坏了。啊，一念之差，一个是成往佛道上走，一个是到地狱三途走。一念之差。那我们走了佛道了，上升了，他杀害我们这个罪减轻的啊，我们没有怨恨他啊，他罪减轻了啊，他会不会堕地狱？会堕，堕在地狱里头受的苦很少。啊，提婆达多伤害释迦牟尼佛，让释迦佛借着这个机缘来示现忍辱波罗蜜、禅定波罗蜜、智慧波罗蜜。啊，让大家看到，让大家学习。啊，提婆达多虽然生生堕无间地狱，佛告诉我们，他在地狱里的生活，跟在忉利天的快乐一样。啊，他不是在忉利天，他是在无间地狱。但是无间地狱的受用。像忉利天一样，啊，那是什么？他成就佛的功德，啊，他得乐，他是恶意伤害佛的，他到地狱，他不在天上，啊，这一个淫业，一个满业，不相同啊，这我们很清楚啊。啊，你恶意啊，杀害这个善人、圣人，你该堕地狱啊！但是你自己并不知道，你帮助他提升了，帮助他忍辱波罗蜜圆满了，这个功德，你在地狱也应该享受福报。啊，这才是真正公平的。啊，如果你伤害这个人，这个人有怨恨心，有报复心，这就结成冤仇。啊，冤仇，那在地狱就受苦了。

啊，所以这个称赞如来，我们要学啊。别人伤害我，他有好的地方，我们称赞；不好的地方不说。啊，不但不说，你心里头根本没有。见人善，不见是人恶，这就好。

啊，他做了好事，我们赞叹他。啊，现在做的不善，过去做的善，赞叹过去。现在不提。啊，这叫称赞如来。啊，过去不善，现在善，赞叹现在，不谈过去。啊，以这个真正智慧慈悲心处世待人接物。啊，这个感化的力量很大。啊，慢慢叫他反省，他一生当中所经历、遇到过这些人，啊，到最后他知道。你是个真正善人，你对他完全好意，从来没有恶意。啊，而他曾经有恶意对你，他会生惭愧心。他知道事实的时候，他生惭愧心。啊，有些人也知道。那不要等过去，将来，现在他也知道。啊，知道什么呢？碍于面子，不愿意忏悔。啊，这是什么？自己烦恼习气太重了，知道错不敢认错。啊，这也就是学佛很严重的障碍。啊，发怒忏悔就能把罪铲除啊。这个事情他不肯做，不肯修这个功德了。啊，因为你真正发怒忏悔。会带领很多人反省，带领很多众生发怒忏悔，这个功德就大了。啊，最重要的是怎样给一切学佛的大众做出最好的榜样。这是真正的积大功、累大德啊！三点呢，广修供养特别是对出家人，出家人不从事生产事业。啊，衣食、生活所需，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啊，少到不能再少了。为什么？别人容易照顾你，都会尽心尽力照顾你。啊，你要是有奢侈的这种享受。大家不愿意照顾你，啊，那照顾你的时候呢，跟你过去有缘分的，啊，或者是欠债的，他来还债，啊，你过去对他很好，他来报恩，啊，这就是今天所谓护法，护法是有缘人。啊，为什么他护持你不护持他？各有各的缘分。啊，那真正修行人的时候，这是普遍接受大家供养。
啊，供养他所要求的也非常有限。啊，现前的佛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印光法师。我们要以这位老人做我们的一指示。他人虽然不在了，印光大师全集在呀。啊，我们跟谁学？跟他学就没错。他告诉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建道场、小道场，注重不要超过20个人。啊，修行就是净土法门。信愿持名，一句佛号念到底。啊，经教以净宗无经一论为主。

戒律，他老人家特别着重，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应之问，因果教育，注重儒家的伦常道德教育，佛门的三规五戒十善业道，这是老人家特别提倡的。我们只要把这几样东西学好，今天的三宝弟子，真正佛弟子老和尚对我们要求不高看我们自己的天分，有能力，他开的有些哪些经论呢？应该要看的，也不是很多。让我们对于宗门教下有个认识。如果没有能力，净土经典专修一门，叫无尽一论，只要一门，一句佛号念到底，决定生净土。这就成功了。二十人的小道场容易维持，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呢？道场没有生产的事业，道场那么大，要靠信徒，要靠化缘，怎么能办到？办个法会，出家人都要来打杂。在大会里面都得要做义工，他怎么能修行？那什么？热闹的发挥，不是修行的发挥。所以现在的发挥场面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这都是跟印祖教诲相违背的。与国家政策也相违背。国家政策不希望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这个要被取缔的。印光大师这个说法的时候，国家非常欢迎。你道场只有20个人，欢喜，你不聚众我这20人小道场将来在这边就完事，他那边个小道场也是20人，念佛不必互相往来。不要搞什么，搞热闹，搞这个用不着。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个个成佛，这多好！

国际上的活动目的是求世界和谐，化解冲突，促进族群的团结、宗教的团结，这个可以办，一年一次就够了。不必办那么多啊，劳民伤财。也不实际。这些活动我们参加很多，我们对它认识很深。最重要的，你这个道场20个人，个个都往生，这成就了，这还得了吗？这才叫真正叫大道场。大道上往生的人多，净宗往生就是正果。往生的瑞相，让人看到升起真正的信心。所以供养这个要有智慧，不能感情用事。今天迫切需要的是人才，佛门的各个宗派都缺乏人才。中国原本有10个宗，小乘的2个宗，唐朝中叶以后就衰了，到宋朝时候没有了。大乘8个宗，但是这小乘2个宗很重要。佛说了，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所以这2个宗派，陈师宗跟居士宗有恢复的必要。

啊，小乘可以从南传。啊，在那边再传过来，我们大乘传到他那边去，作为交换，很好。现在他们都能接受。啊，中国传统的东西，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加上儒跟道里面英国的教育，对于世道人心提升，对于社会安定和平，对于家庭幸福。都有注意这些好啊。

啊，讲经教学要利用科学技术啊，这个网络卫星非常好的工具，尽量利用着。啊，听众不必聚在一起，在自己家里学就好。啊，一个人学，学好了，影响全家，全家学。啊，全家影响邻里乡党，家家学。啊，佛法自古以来没组织。啊，彼此都是同参道友，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相合作。啊，这是多么好的社会！啊，和谐社会呀，这就能制造出盛世千秋啊。啊，我们要努力向着这个方向。印光大师文钞是我们修行最高指导的原则。啊，老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我们学会出了一本书《天下太平之根本》啊，从文钞里头揭露下来，一共59条，每一段都非常精彩。我们推广用这个来做供养。啊，这个书大量翻译。啊，印光大师文钞清华录也是非常好的一部书。啊，把整个文钞重要东西分类啊编在一起。文钞的分量太大，没有时间读这些东西，读《精华录》啊，《精华录》可以讲，可以学习啊，在经中把它当作正式一部论典啊，三经一论。我们把《精华录》看作印光大师的论典。

啊，天亲菩萨有往生论，这是净土论。啊，所以我们东西分量不多，在这个时代非常恰当。啊，讲印光大师《文钞清华录》，不会有人反对。

啊，至于无量寿经九种版本啊，也可以组织一个无量寿经学会。啊，以这个九种版本跟中日的注解啊，日本中西随空法师啊，收集了20多种日本无量寿经的古注啊，编成一套书。啊，把这个净土宗发扬光大，这个东西呢，可以在佛学院里面讲啊。讲得越清楚，越明白，一般大众对净宗的信心才能升得起来，这好事情。这光修供养，四者呢，忏悔业障，我们都知道，自己业障很重。再仔细观察今天佛门的这些同学，哪一个也长不中啊？业障障碍我们不能向上提升，学佛几十年了，还在原地踏步，这已经不容易了。多半呢，多半退转，一年不如一年。这是佛教的衰。佛教让人看到啊，将来没有前途。我们身为佛弟子，有责任呐。我们往生逃避责任，啊，真的快要灭亡了，我们求往生，极乐世界人欢迎我们吗？我们对于挽救佛教，尽心尽力这样往生，我相信大家欢迎。我们逃避责任的时候，决定不欢迎。你修得再好，阿弥陀佛不会来接你。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哪有不负责任的比丘？不负责任的罗汉，不负责任的菩萨，这个不可能。我们有一口气，就得尽一口气的责任。啊，方法有啊。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很完备，现在大量在翻译呢。大藏经不会失传的。怎么个修行方法？没人提倡。啊，印度这些东西没人说。啊，像这一份的揭露，这揭露的人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揭露得很好。啊，这本书《天下太平的根本》。完全讲家教，可以开阔。大学里都可以开阔。啊，短期论坛里都可以开阔，可以做一个专题研究啊。功德无量无边呐，可以在电台里头广播啊，在网络里头播放。对社会决定有好处。

初学讲经教的，从这些地方下手，它不是经。讲经比较困难，这是祖师的开始，这个好讲。学讲经用这些东西做基础，讲文昌帝君胤祉文，讲太上感应篇，这些早年我都讲过好几遍，讲了凡四训，甚至于陈洪谋的五种仪规，可以揭露出来来讲学，做人的根本学佛的基础基础不稳，学不好，基础要根深蒂固，佛法才能够恢复。今天所有的毛病，都是我们疏忽了根本。我们太浅薄了，经不起一点点风波，那大风大浪一下就摧毁掉了，所以扎根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98页，298页，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四者忏悔业障，普贤十愿。前面我们学了三愿，第一是礼敬，第二是称赞，第三是供养。这三种都是属于修德，积功累德。佛在经教里常常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个气有漏，虽然积功累德了，它漏掉了。所得到的非常微少。这什么叫漏呢？漏是佛家常用烦恼的代名词。好像我们这个杯子如果有漏，下面又破碎了，里面沉的水也都漏湿了。那我们心要是有漏，出了问题，我们所修的功德全漏掉了。用这个漏啊，代表烦恼，代表习气，代表我业。所以佛家常讲无漏功德。这一句话的意思

那什么是漏呢？具体而言，起心动念是烦恼，无明烦恼，分别是烦恼，执着是最严重的烦恼。漏就是烦恼的代名词。那么这个三大类的烦恼怎么办？普贤菩萨在此地接着就教给我们忏悔业障，忏除业障，让我们呢成就无漏，一切功德了都能够不舍，积功累德了不失去，才能达到圆满。忏悔，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忏悔也不是在行事。法路忏悔形式上是不错，是不是真忏悔了呢？未必然也。忏悔的本质是后不再造，跟儒家讲的不贰过是一个意思。同样的过失没有了，后面不会再造了，这叫真忏悔。在佛面前痛苦忏悔，忏悔完了还造，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实在说，他也不是故意的，他真的想忏悔。为什么还有这个现象？这习气太重了，太深了。虽然下定决心忏悔，依然敌不过习气，里面、外面呢，经不起诱惑，这个事情真麻烦。昨天晚上何老居士来看我，他现在出家了。我劝他念佛了，放不下了，就告诉我。我说放不下也得要放下。为什么呢？摆在你面前是两条路，自己心里很清楚很明白，一条是地狱，一条是极乐世界。你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一定要放下，有什么好牵挂的？您现在经营这个小道场，六合经院，我们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很像样子，人看人欢喜，就有人想来抢，随他去嘛，反正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嘛。我们做得越好，送给人家，这对人家一份礼物。广结善缘，不管他用的是什么心，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怎么能管得了这些事情？应当放下。我们做是不是不要用

用心的不可以，我们把它做成尽善尽美供养别人啊，给人结个善缘，结个欢喜，啊，现在真正懂得结缘人也不多，所以今天整个问题的结症在哪里？读经太少，没有能深入经藏，深入经藏理明白了，所有问题是什么？你理不懂得了，不但理不明白了，事也没搞清楚啊。啊，全是读书太少，甚至不读书啊，尤其古圣先贤的书，你想读，读不进去，体会不到他的意思啊，为什么？沉浸心不够啊，一分沉浸的一分利益，千真万确的事实。问问我们有几分沉浸心？如果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摆在面前一对照，不是说很多人不及格，很多人完全没有啊，没有一条做到啊。诸佛如来来给他说法，他也没办法啊，一分都不能入进去。这个是多难。啊，所以佛菩萨不来这个世间，圣贤也不来这个世间啊，圣贤佛菩萨出世，这个地区的人福报现前。什么福报现前？喜欢善法，喜欢圣贤教诲，他有那一份真诚心，感动佛菩萨。佛菩萨是完全凭的是感应的，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善与善相感应，恶与恶相感应。为什么今天做坏事这么容易？赞叹你的人很多，帮助你的人很多，感应嘛。啊，做一点好事，阻力不知道有多大。啊，别人批评你，回报你，侮辱你，什么都来了。啊，那么在这个时代叫乱世啊。真正修行人懂得明哲保身啊，认真修自己的，不同流不合污啊。给谁做朋友呢？跟圣贤做朋友。圣贤在哪里？在古书里头，乐此不疲呀！啊，如果遇到一两个传人，这个灯火就传下去了。啊，什么时候众生有福了？啊，底下那一代的传人就开花

要有耐心，要能忍辱。啊，不在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大摩祖师到中国来，到第六代才开花结果。啊，我们今天传承祖宗的圣教，传承大乘的法门，亦如是啊。啊，传人可遇不可求。老师求学生，比学生求老师更难。所以这是可遇不可求。啊，只听命佛菩萨安排了。自己必须要修道。大公无私，没有私心，没有自己，才会有感应。啊，忏悔这两个字，繁华何意？忏是忏摩梵语，啊，悔是后悔。这是中国字，意思很接近。翻译的人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啊，最重要的精神，后不再做。啊，人的烦恼。业障，个人习气不相同，不是用一个方法了，叫大众都能得利。啊，如果是这样，佛菩萨何必设那么多法门呢？设那么多法门，意思在哪里？恒顺众生，众生习气不一样，爱好不一样，学起来说前生难易不一样。啊，佛必须要适合一切众生的口味，你喜欢什么，他就教你什么。目的方向是一个。就是帮助你断烦恼消业障，帮助你成就戒定慧。无论是法出是法，都从沉静当中得到。啊，现在最困难的就是具有沉静的心。这种人没有了，啊，从小没人教过，啊，现在的儿童所受的教育是电视，是网络，啊，出生眼睛睁开就盯着电视了，电视里面所演的那个他全学会了。啊，长大一点上学用电脑，电脑它就搜寻网络，啊，网络里面所有的东西它也全学会了，啊，电视、网络是全球一切众生的大导师。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先入为主。

主啊，主观观念太强了，这就是坚固的执着啊。所以今天什么叫孝，什么叫敬，这意思不同，他没有这个概念啊。我们讲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根本不同，他没有见到过，没有听到过，没有看到过。你给他讲的再多，他不相信。啊，佛法也没人讲。啊，只有金蝉佛寺法会，真正学经教的、深入经教的很少了。啊，那么我们要修忏悔业障，从哪里下手？要深入经教，一门深入就行。啊，要认真的学啊！从哪里学起呢？从《弟子规》学起，从《感应篇》学起，从十善业道学起，这三个根。啊，净宗佛祖教导我们净业三福六火三学六度普贤誓愿，真干了，这是什么？有了三个根才能修这个，没有三个根，你学三学六度啊，三福六度，三学六度十愿很难。想学的人很多，修成就的人没几个。什么原因？根没有。啊，娴熟过世的还原观跟我们讲的四德，那是信德，那是自信本具的大德。第一个，随缘妙用啊，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妙在哪里呢？妙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的妙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在人间给我们做的榜样，要随缘妙用。第二个，皈依有责，起心动念呢？存什么心啊？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存这个心。啊，什么是好样子？事出世间圣贤给我们定的德目就是好样子。啊，世间法五伦是好样子。五常是好样子，四维八德是好样子，啊，处世间法，世尊给我们讲的最简单的、最直接的，而且容易学习的，啊，三福是好样子，六合是好样子。

善学是好样子，六波罗蜜是好样子，普贤十愿是好样子，够了，不要再多了。这些通样子通通学到了，你就是圣贤，你就是佛菩萨再来表演给大家看的。

啊，一定要努力，认真努力把它做到。啊，你能做到先决的条件是放下。放下的先决条件是看破。看破必须要依靠经教。一切经教都教我们放下我执，放下情执。这才能入门呢。啊，业障从哪里发的？完全从无识习气发作的，与生俱来的烦恼。啊，这就是佛经上所指，无中见惑，无中是惑，叫见思烦恼，华严经称为执着。这个东西不放下，六道出不去；这个东西不放下，佛经里头的真实意义你不懂。啊，愿解如来真实意。你没有放下，他障碍你，障碍你就是曲解了，误解了。啊，真正没能理解。啊，见思是六道轮回的因呐，见思烦恼放下。断掉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啊，在佛法里头称为圣人。啊，连粗口、粗行为都称为圣人。为什么？他不会作恶。别看小圣，啊，虚陀洹，天人都尊敬他。那也就是他不二过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成阿罗汉，就脱离六道轮回了。一般世间人不能跟他比，色界天人、无色界天人也没法子跟他比。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知道对自己一定庆幸，啊，这一生能够遇到圣教。遇到这一部经，遇到这个注解，啊，总算的时候搞到一个眉目了，搞清楚了，这才下定决心呢，放下万缘，一向专念，决定求生净土，啊，帮助一切有缘众生。

帮助他们升起信心，帮助他们发愿，帮助他们念佛求生。这是真正如来弟子啊。一般人讲事业，正在造作的时候，这是事。造作完了之后，阿赖耶里面落下的种子，那就叫业，叫业系种子。善的种子，将来遇到缘，感善果；恶的种子，遇到缘就感恶报，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自己忘掉了，记不得了。可是阿赖耶识里头清清楚楚，无始劫来所造的业都存在，才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如何忏悔业障？现在我们总算是搞清楚、搞明白了，原来最有效果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真诚心、恭敬心大慈悲心，念这一句佛号，无量劫来的业障习气，统统可以消除。不消除，你怎么能成为阿惟越致菩萨？这个经确确实实是难信之法。谁相信？经上讲得清楚，为佛与佛，方能究竟。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还差一级。今天一些人接触中道而退席的，学了几年了，不再学了，学别的法门去了。正常现象，为什么呢？难信之法。他虽然学了几年，学了几十年，到最后辩解。什么原因呢？沉静心不足。虽然学了几十年的时候，没有真正体会到。问题出在这里。那么再反过来看，从一接触他就欢喜，愈学越欢喜。你问他经什么意思不懂，他也来听经，他坐在那里听很恭敬，但是你仔细去观察，他在那里念佛，他不是在听经。他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种人有成就。三年五载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

这是烦恼里头愚痴重啊，听经听不懂啊，欢喜念佛，他真往生了。啊，为什么重啊？他业障小了。啊，证明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不知道念佛，还打妄想。啊，这什么现象呢？福薄。啊，真正明了了，一分一秒都不肯空过。啊，我佛号忘记了就是空过。啊，二六十种。啊，睡觉睡着了，你没办法，那叫昏沉，佛号忘掉。可是，一醒来之后，佛号马上就接住，这就好。啊，只有睡眠的时候中断，不是睡眠的时候，心里头佛号不断。这个人真正念佛人，这个人不久啊，二三年中他就会得功夫成片啊，念念不忘，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非常肯定啊，绝不动摇啊。啊，绝不能让别的东西代替啊。啊，事情。财色名食要是一个代替，三途去了。高名厚利代替，也是三途去了啊。啊，自己一定要看得破，要立得牢，要守得稳。啊，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自己才能成就。啊，古人，啊，这是讲一般人，三十而立了，那都是。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啊，三十而立，立什么？立德，立功，啊，真能站得住脚了。四十不惑了，到四十岁的时候，决定不会受外面境界所转了。啊，外面的什么境界的时候，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不为外境所转，叫不迷惑了。自己真正做得了主了。啊，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啊，以恐。

夫子为代表啊，世间圣人啊，可是到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啊，我们这一代从小过去传统的教育啊，我们只沾一点边。啊，七八岁的时候只受了一年的教育，沾一点边，知道有这回事情，啊，以后搬到城里住，一上小学完了，跟传统文化就脱节了，啊，再就遇不到了。跟李老师学佛，李老师规定我40岁以前决定不能出去讲经啊，学讲经呢在家里头啊，他老人家自己串门的道场，慈光图书馆跟台中联社啊，不准出去，为什么？出去怕经不起诱惑，你堕落了。啊，老师防范很严的。啊，40岁以后就能不动心了吗？现在60岁还动心啊，啊，我们那个时代啊，老师现在是40岁。现在这个时代，要是像从前老师那样，一定先到50、60岁。可是，谁肯听你的？所以这就难了，他不服你啊！我都50、60岁了还不行吗？你自己反省一下，能不能到不动心？啊，财色名利摆在面前，动不动心？还动心不行，不能接触。净土中的净是从这学来的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密宗的性，这个清净比净土高，高的倍数太多了啊。为什么呢？密宗它让你接触名利财色啊，接触什么意思？就在这个里头修，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真修行啊，真清净啊。啊，净土宗是远离的修啊，没经过考试啊，这个你天天考你啊，啊，考不及格就是无间地狱。考及格了，你成佛了啊！所以密宗修学的时候非常严格，就两条路，一个成佛，一个地狱，没中间路子啊。净土宗有中间的啊，人真正德行好，有一些欠缺不能往生，还能升天呢，还能再到人间呢。啊，那么这些现在讲求的是民主

开放，讲人权，谁也不能侵犯谁的人权。老师敢不敢管学生？不敢。父母不敢管儿女。学生不能够真正去教老学生、老师。这个问题叫真正是严重。那么今天可以说是全靠自己，自己对自己要负100%的责任。老师说话都要谨慎，不谨慎了结怨仇。我们在李老师麾下10年，老师教我们的，真正能接受的，那是宝啊！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不能接受的要客气，要尊重他。为什么呢？不结怨仇，好聚好散呐。这一点非常重要啊！纵然离开了散了，绝不说人家的故事。不但口不能言，心里头都不能有。让我们自己的心永远清净，这就没有过失。还要记着别人的过失，我们的心就有过失了。我们被他的过失染污了，这不值得。把他的过失变成自己的过失，这样的人

美国休兰博士教人把记忆里头负面的、不善的统统清除干净，然后把善的也清除干净，让自己的心恢复清净，一尘不染。有道理啊。他们真正这样做，他们会超越六道，因为善的业习种子，感的是三善道；不善的业习种子，感的这是三恶道。这就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的原因呢。啊，善恶通通都没有了，这叫清净。啊，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自他没有了，就真平等。还有自己，还有别人，不会平等。啊，我总比别人高一点。总比别人强一点，是吧？我慢嘛，啊，莫那识里头四大烦恼常相随，就有我慢。啊，我痴我爱，怎么可能有平等？

法相宗里所说的转莫那识，为平等心智，平等心才现前。这个转不了，平等心不能现前。

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这就是张家大师所讲的看破。妙观察是看破了。看破之后，事实真相揭穿了，完全了解了，你才会放下。生死涅槃两边都放下，这才是如来真正的大般涅槃。你有涅槃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个妄想，你不能真的。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立，怎么会有个涅槃呢？有这个东西，就是染污；有这个东西就不清净；有这个东西就是迷惑。

啊，随修定。真正修行是两种人，第一种上上根人，他没有问题，他直接可以从界定开会。第二种人上中下三根，必须在经教上奠下基础。啊，从经教里面了解事实真相，真的了解了，真放下了，由戒定开慧。啊，印光大师说的好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有经教做基础啊！啊，离开经教，你到哪里去学？释迦牟尼佛灭度，留给后人的四义法，我们不能不知道。义法不一人。法是经典，今天人对法打了问号，怀疑的，那这法就没有了。啊，今天身教的难，事出世间一样，就难在大家不相信。他认为把古人呢看低了，古人不如今人，古人不懂得科学，古人是封建迷信。啊，你给他讲六道，讲十法界，但这完全是神话，完全是骗人。不能接受。啊，我们学佛的时候，

61年前，跟方东梅先先生学哲学。方老师那个时候告诉我，佛教是宗教，佛教是迷信，但是它里头有最高的哲学。1/2是最高的哲学。1/8是迷信，那个可以不必去理它。我们只学这个1/2，1/2是信宗跟相宗。这两个是最高的哲学，其他的8个宗是迷信。方老师影响我3年了。我如果没有遇到张家大师，我就走方老师路走去了，一直走下去了。跟张家大师也是3年。慢慢的发觉到方老师这个说法有问题。可是方老师也很了不起。为什么呢？他天天干呢，他没有终止过。读的经读得多所以到晚年，完全承认了。原来的时候，那些东西，以为它是迷信，这是一种误会，对它不了解。你想想看，有性相两种的基础，回过来看大小乘，全不一样。才发现这里真东西好东西宝啊！晚年他皈依了，正式成为佛门弟子。

走得太早了，79岁走的。如果多活10年，对台湾佛教就有很大的影响。啊，因为那个时期正是大专学生学佛的这个风潮起来了，啊，是一片好现象。可惜他真正明白认识之后，他就走了。啊，我们今天晓得忏除业障最殊胜的方法，就是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是心态，由大菩提心这个心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那个功德无量无边，真的消81劫生死重罪。那我们念的越多，也就是说业障消的越多，到极乐世界品位越高，这一定道理。啊，菩提心，欧耶大师讲的真心真愿真肯念佛，就是大菩提心，说的一点都不错。说出净宗法门，上度等觉菩萨，

下度地狱众生，凭什么？欧益大师说出来了。可是那个上上根人呢？上上根人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是法身大师啊，菩提心的体就是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是什么？心意识啊，阿赖耶就是记忆。你为什么会记得？记忆是阿赖耶。分别是意识，执着是莫那，不能用这三个心，这三个心是妄心，我们要用真心，真诚心，真诚到极处。

没有自他，没有人我，没有对立，没有成见。这个心好啊，这个心是真心，这个心是佛心，这个心跟佛菩萨心心相印。可是不容易体会。具体来说，六祖坛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这句话说得很好。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不见别人过，只见自己过？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行有不得，凡求诸己”。这是世间圣人。六祖是出世间圣人。常常想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性本善，你常念这个。对自己有大利了，帮助自己成长啊！拿自己都没有管好，哪有功夫去管别人？能原谅天下人。能恭敬天下人，自己能做出谦卑，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样子，这就是圣贤的样子。为什么？他把自己，把对立。把好胜、傲慢这个念头统统化解了，他没有了，才能做得到。有这些烦恼在，他做不到。念佛消业障，无者随喜功德。随喜。

法身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不善他也能随喜。为什么他不受影响？他为什么随喜？他知道这个人跟他有缘，他来度他的，来感化他的。善巧方便，无量无边。 历史上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那么我们随喜，确实要看自己的功夫，要看自己境界。 如果是不善的境界，我们也在里面，感到自己有被染污的可能，赶快退，还来得及。真的陷下去之后啊，你无力自拔了，那就堕落下去了。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到，把财色名利要看作恶毒，你就会远离它。它对我决定有害。 没有利益，这是我们烦恼习气重，经不起诱惑，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如果你有很深的定功，有很高的智慧，你能看破放下。 那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能够不染污啊？在这个境界里头，不起贪念，没有嗔恚，也不愚痴，你看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不但不会受他影响，你可以影响他们，帮助那些人回头是岸呢。这大菩萨行，完全看自己，有这个本事行。 没有这个本事就远离，都是对的。随喜就是功德，不着相是功德，着相是福德。功德跟福德有差别，功德能帮助你。 了生死出三界，福德帮助你来世得人天福报，不一样。功德不着相，福德着相。 梁武帝，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佛门的大护法，做的好事太多了，他记得很清楚，他着想。

所以他问大摩祖师，他做这么多事情功德大不大？大摩祖师老实告诉他，并无功德。他就生气了，就送客了。后头没有问他为什么没有功德，多问几句多好呢？他没有问，发脾气送客。他心量不够大了。如果他心量大的话，他福报就大。可能梁武这个大摩祖师一开始他就明白了，你看他就能转福德为功德。所以脾气不能发了，脾气要发了，好事就变成坏事了，亏就吃大了。得度的机会立刻就消失掉了。要学随喜，随喜要学不着相。随喜能把自己的心量拓开，大而化之。那个功德就大了。第六呢，勤转法轮。这就是勤佛菩萨说法。佛法是四道。四道。在古时候是非常尊重的，不是真诚去离情，他不会接受你的。供养的礼物多少，那是另外的事情。事出世间这些圣贤，他对那个并不重视，他看你的诚意，看你的敬意，这两个字也是到位了，他不能不接受，不能不答应。如果这两个字有亏欠，再多的礼物供养，请你带回去，不接受我。为什么？没有诚意，他去教你也得不到东西。老师浪费了时间。你呢？没有得到圣人教诲，可能你增长了我慢。这是一个圣贤人不愿意做的。所以古人对这个看得很重。看到人家，看到你家里，你来拜老师，他看你在家里孝不孝父母，如果对父母不很孝顺，他不会收你的。是什么？圣贤的根坏了。

中国古代教育，从尧舜禹汤一直到清朝末年，人不敢不孝顺父母。为什么？不孝顺父母在社会上不能立足，没有一个人会尊重你。没有一个人敢用。所以，不孝父母也要装出孝的样子。有没有不孝的？有啊，很多啊，但是表面要装啊，不装人家不理你，你找工作都找不到啊。对父母的这种孝顺衰了，在清朝末年是很明显看出来，10年10年比较，你看出来了。望向滑坡，到民国几乎就没有。虽然还有一些，跟清朝末年就不能比。现在的社会完全不讲了。对父母直接称姓名，这在过去是大不敬、大不孝。怎么可以称父母的名字？那么这个礼疏忽了。古人讲“礼崩乐坏”，大家不重视了，社会就乱了。礼乐是社会的秩序，一不遵守，社会就瓦解了。造成今天整个世界社会的动乱，不是没有原因的。

随喜，是对治嫉妒傲慢的，看到别人有好处，自己生嫉妒心，这个错误。如果看到别人好处，自己能随喜，随喜的功德跟那个人做的功德一样大。

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住了15年，他看这个机缘成熟了，离开猎人队，到广州，在广州广孝寺遇到印宗法师在讲经，讲《涅槃经》，他坐在幕后一排，听清，刚好就有2个出家人在争论，争什么？外面旗杆上挂的帆，风吹动。一个和尚说：“风动，看到起风了，风动。”那个和尚说：“帆动。”一个帆动，一个风动，2个人争起来了，谁也不服谁。他跑到当中，去调解2个。你看他尊敬谦虚，称他仁者，仁者是菩萨了。称他仁者，仁者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2个人一听，又都是深入经教的人，听到他讲出这个话的时候，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口的，感到很惊讶。印宗法师下台之后，就问他们在后面你们讲些什么，就说出来了。印宗一听，心里有数，就问他。是不是五祖忍和尚传法的行者？称他为行者，问他是不是？六祖就承认，没错，是的。衣钵拿来，我们看看。他把衣钵一展示，真的，这不是假的。你看，印宗就给慧能剃度，所以慧能大师的剃度师是印宗法师。印宗法师剃度之后，拜慧能大师为师父，跟他学法。所以印宗是六祖的法子，传法的弟子。43个开悟的有印宗，有他。这叫随喜功德了，一点点傲慢心都没有啊，欢欢喜喜。水涨船高一下把六祖就提举起来了。因为印宗在当时岭南第一大法师，没有人不尊敬佩服的。今天他拜慧能为老师，那还有什么话说？慧能的地位一下就抬起来了，叫抬举啊。印宗的功德跟慧能是一样的，没有他，六祖在南方要受人尊敬，还要一段时间。他的一抬举，立刻就上升了。
啊，别人对他一点怀疑都没有。要懂得学习。

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啊，那一片真诚恭敬，所以印宗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如果有丝毫怀疑，有丝毫嫉妒心，这就没办法了。啊，一辈子做凡夫身，哪里能大彻大悟？啊，怎么能明心见性？所以，你得看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啊，他有什么样的成就？好事一定要学习。啊，不好的事情不能批评。怎么办呢？也随喜。啊，不赞叹。离境而不赞叹，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因为说他不是真善。所以有离境，有供养，没有称赞。啊，为什么？称赞怕别人跟他受他的误导，那你称赞的人要负责任。这里头有因果责任在里头啊。啊，赞叹他的学问，学问好，赞叹的学问。不称赞他的德行，啊，德行好，称赞他的德行，不称赞他的学问，这里都有分寸的，拿捏这个分寸，这是智慧，啊，不像离境的。离境不分善恶都要恭敬，为什么？他本心是佛，啊，这个称赞是影响一般人对他的信心，啊，真是大德，要称赞，啊，如果以后他堕落到名闻利养里面去了。走邪了，走歪了。你这一称赞，跟他学的那些人，啊，被他误导了。可是我们有责任，这叫很小心、很谨慎。啊，哪些值得称赞的，哪些不可以说的？

啊，随喜的功德跟修学的功德是相等的。啊，慧能大师，悟后起修啊，他在哪里修行？在猎人队里头。修什么？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修这个。一切随缘，啊，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这是法身菩萨了。黄梅得法了，15年的锻炼呢，烦恼习气习得干干净净的，大彻大悟，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这才能出来教人。遇到他的人没有不得利益。无论上中下三根，通通得利，他会教我。下面第六，勤转法轮。在世间，我们要做大功德。什么功德最大？这个功德最大，做什么样的功德都没有做这个功德大。勤转法师，请讲经呢，请法师讲经，请居士讲经，都是勤转法轮。居士修得好的，行啊！李老师在世，也常常接受人邀请，到外地其他县市去讲经。我们是长随弟子，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勤转法轮，这个勤法的人功德大，说法的人有功德，有多大功德？勤法的人功德跟他是相同的。一般人不知道啊！说他讲法，听众得的利益，有形的听众。还有无形的听众，真正是名扬两利也。

啊，这些事情义理很深，你要细心去体会，去观察，去学习。啊，没有人请讲经，这个地方的人就没有缘闻佛法。纵然闻佛法他没有开悟，但是闻法的这个因种下去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啊，所有参与发挥的人，这讲经的发挥，听经的人，不管懂不懂，阿赖耶识里头，通通种佛法种子。啊，这一生不起作用，来生后世遇到缘肯定起作用。你这功能多大？啊，做什么好事都不能跟这个事情相比。啊，佛门当中啊。有真正明了的，但是明了的时候，多半我看到的用心都是求大福报啊，求智慧，求福报啊，念佛说求往生净土，那附带的不是真的，真的是求人天福报。啊，他一定会得到的。啊，那么这将军看他影响的面多大，时间多长，啊，时间越长，面越。

就听众越多，功德就越大。啊，不着相是功德，着相是福德，多大。啊，所以这一桩事情重要啊，要懂得请呢、啊。啊，特别是年轻的法师。容易退转，他没有人请他了，觉得这个路走不通啊，会退心啊。所以居士们要有智慧，好好的培养这个法师，要让他出来讲，不要让他有傲慢心啊。为什么呢？大家都称赞，傲慢心起来了，自己觉得很不错了啊，这样子往往把法师毁掉了。贪著名闻利养，会堕落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那么这个都要背因果责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都有因果真正懂得因果的人害怕了小心谨慎呢，不敢随便动念头，不敢随便说话了。啊，人可以饶人啊，因果不饶人。

啊，那么现在真正懂得佛法，真正懂得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人越来越少了。啊，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也就是说，懂事明理的人越来越少。啊，那么凑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啊，这一场好事里头，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好占的成分不多，负面的占的成分很大。啊，这是决定义务的，明眼人能看见，一般人看不见，没想到这一层。啊，正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对修行人的影响，对整个佛教正法的影响，都要想到啊。这个随喜里头有功德了，不可以人云亦云呢。

台湾当年大专学府的学生学府的这个活动，这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缘。周宣德老居士，他在台湾大学教书，这是个老佛教徒，皈依印光法师。跟李老师都是印族同门的同学，所以常常有往来。在台大正式向学校注册成立这个社团，当时有100多个学生，他在带领学府，叫晨曦学社。周老师到台中去看李老师，那一天正好我在做。周老师谈谈大学里面的这个学生学佛的状况，正式有了组织了，谈得非常欢喜，老师对这个事情非常赞叹。周老师离开，送他出去之后，我跟李老师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我向老师报告，我说老师，这个事情未必是一桩好事。老师马上又问我，怎么不是好事啊？我就说了，如果教这一批人的，他们的老师教这些学生，要是把他教错了，他们都是高等知识分子，什么人能够把他们纠正过来？李老师听了这句话就沉默下来了。想了一下，有道理。他问我怎么办呢？我就给他建议。他说我在慈光图书馆，我说我们慈光图书馆可以办个讲座，大专佛学讲座。利用星期天，今天学生放假嘛，我们利用星期天。学生呢，就是周围台中市的，台中市不大，台中市有几个学校，这里面的学生愿意学佛的来参加我们这个班，我们也是大专学生班，我们可以让这一批学生跟那些学生交流，李老师接受了。积极筹备，很快，慈光大专佛学讲座就办起来了。寒暑假呢，就办对台中市外、台湾全岛的办。我们共结吃住。第一期学生4个。第二期的12个，第三期的有30多个。好像第四期的就有100多了。共吃共住。
啊，给他开的课程，聘请老师，啊，这些事情，李老师都找我商量，啊，拍哪些课，请哪些人来讲，

那我跟他当助手，讲课的老师没有我，有徐学明，有朱家林，我们的好同学。啊，老师不排我是别有用心。但是，嫉妒障碍呀！啊，我们如果上台去讲，讲得还不错，啊，别人赞叹，当然我们有很快乐的感触，那就错了。那就造成对我们自己的伤害了。啊，不值得赞叹的，刚刚起步，那还得了啊！啊，同学们当中看到的时候，免不了嫉妒障碍。啊，所以我在台中，我们同学练习讲经。没轮到过我啊！我的奖金都是台中以外别的地方请我的啊。那么慈光讲座，我参加11届，认识同学很多啊。我记得是第4届，100多人。有6个研究生，啊，老师是每天下午有2个小时答问，啊，同学们学佛有疑问提出来解答。那一届是4个星期，28天。啊，头一堂课，李老师主持的。第二堂课，老师就叫我去代课。啊，因为他已经6门功课，他担任2门，一个是佛修概要，一个是阿弥陀经。他讲这2门，所以把这个解答问题这个事情交给我了。啊，这个是没办法准备的。啊，好好休息，觉睡足，再来应付他们。啊，每天2个小时。啊，4个星期下来了。居然没有一个问题把我问倒，就我跟同学们说，古人讲后生可畏呀，看起你们也并不可畏。啊，我真想学生问题我不能回答，我就请老师。啊，我后面还有老师。啊，没有把我问倒。啊，其中有个学生，台湾大学的，啊，同样的问题先来问我给他解答了。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把问题就问老师，没有想到，老师回答跟我一样的，连举比喻也一样的，这是巧合。预先没跟我，没告诉他。啊，所以这个大热，这个慈光讲座，这是属于随喜功德，属于勤转法轮。啊，有这么一个缘，这个缘对于我以后产生很大的效果。
啊，我认识一两千同学，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出去留学的很多，散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啊，他们学成之后多半留在外国工作，大多数是教书。啊，我海外的语言就从这么来的。啊，这些人都知道我，都请我去讲解。啊，所以每一年周游列国，啊，每一个地方时间最短的10天，啊，最长的半个月。啊，我学讲经呢，是这么个状况，这么个情形。啊，10几20年呢，我都是一个人旅行，没有人陪到我的。预先联络好，到那个地方，他们在飞机门口接我。啊，那个时候美国真不错，飞机到达了，迎接的人可以到飞机门口来接。送飞机的时候可以送我上飞机，把我行李统统放好，他才离开。不像现在啊，现在这样严格的检查了，我都不耐烦了，都不想去了。啊，社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想都想不到。啊，所以勤转法轮，能够把佛法带动。啊，那我们的活动还都是以华人为主。啊，外国人有很少，因为他要翻译。啊，那么这个机会是无意当中造成，啊，以后禅大产生很大的影响。啊，那我离开台中之后，李老师过世之后啊，这个大专班好像就没有了。啊，那个时候啊，真的是盛极一时。台中莲社的影响力很大。啊，莲友，我离开台中的时候，莲友50万人。啊，我跟老师开玩笑，我说老师，你要愿意选台中市长，只要说一声，点点头，你就当上了。我们这么多同学，一个人给你拉个5张票，你去保险当当选，不要出去竞选。哎，这个，这些都是我们学佛的时代啊，亲眼所见所闻，亲身所体会到的啊，所以勤转法轮比什么都重要啊，要懂得啊。老师年岁大了，身体好，我们希望他常住世，我就找了7个同学，连我8个，我说我们8个人联名齐请老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经没讲完，总不好意思往生吧？啊，目的是希望他常住世间。啊，其实

他的往生是食物中毒，他自己是医生，那我们就不敢。我们看到是这个菜饭的时候味道变了，不敢吃。他是人家来供养嘛，吃了让人家生欢喜心，就吃了。那个面是什么？是面条。可能是一把一把的，有防腐剂，也可能是过时了。连有煮的人不知道。他吃了，吃了以后真的中毒了，他用解药，来不及了，他那个扩散太快了，这一病呢，病3个多月，体力大幅度的下降。我就看他，他就跟我说过好几次，每一次见面的人，不要到馆子吃东西，交代我这句话。注意，新鲜、干净。叫我小心在饮食上。他是2次中毒，第一次他用解药没事，解药会有效。第二次碰到之后，扩散太快。那么那个时候的食物比现在很安全多了，现在的食物真可怕，你不能不小心谨慎。真正经上讲，饮苦适度，这是即现前的社会。所以我们现在自己种菜，比较上安全。澳洲现在主食，收成也还不错。粮食我们自己种，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真正安全的。蔬菜我们种了十几年了，到图文巴就开始种菜。这是不能不注意的。所以勤转法轮的功德很大。要我们大家都能懂得，现在好像国内呀，到处都有人请讲经，办这个传统文化的活论坛，这都是好事情。能够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让大家认识传统文化，认识佛教，这好事。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说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 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0: 物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这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路，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着
3: 我，
4: 找
3: 我这个马
4: 上
3: 都愿意
4: 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摔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原先老王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

0: 争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她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 红卫兵

0: 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他原是失踪，终于被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放的，吃了这些
5: 吧。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
4: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

0: 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

0: 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呢，你光念佛都行了， 干活不当我年富啊，在劳动上就有沉重有沉重，人家不嫌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1: 当海贤师傅。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是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他说家人拿着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这笔话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二讲，我做人家父啊，我做人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我这和人家父，会希望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必须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也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八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奋斗，多花种地。
8: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1: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人圆满的很。
1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来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体，专供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安，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该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

请法师见谅。令是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

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

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
世间。

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
皆为法。

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

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凡恨，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过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住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

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

所住。恒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

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

中不接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
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
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悲。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净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
珍惜

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演。

既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

今愿生西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西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
二十。

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邪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
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
佛言具足。

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救习，才蒙智慧。

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使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孰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

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境，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痴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

龙莽、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疾。其五者，
世间人。

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有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寂。

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形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宜称清净。

尽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触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痂。”

0: 辅助，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遗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世中

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
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

一步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
皆从卧道中来。

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事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我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

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98页，298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第二句。其者，请佛主事。这一愿非常重要，勤转法轮是短时间的，

请佛开始，请佛了讲一部经，一部经是比较长的开始。佛不住世，众生没福啊！众生根性在立。几个人能够在一次开示，他就大彻大悟了，就明心见性了，这都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上上立根的人，他们的理由，中下根性的人得不到。中下根性啊，要怎样才能得到？长时间的熏修，听经、学教，五六年开悟的，八九年开悟的，10年、20年开悟的，30年、40年开悟的。如果佛要不住世的话，这些人这一生的缘就错过了。所以请佛住世这一条就非常之重了。那么今天佛不在世了，佛的遗教在世。佛的遗教就是经典，我们能够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如同佛住世没有两样。那我们就晓得，今天请佛住世，真正具体的，就是要办佛教大学，培养人才，佛就住世了。隋唐时代，中国佛教有8个宗派，这个10个宗派，2个小乘，8个大乘，不仅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全球佛教黄金时代，在中国这个地区出现。唐太宗是大护法，我们可以说唐太宗是总护法，为什么？在他执政的这个时代，基督教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他全都包容，而且都下命令建道场、持戒。这是平等心对待一切宗教，同等尊重。所以我说他是宗教的总护法。今天宗教大学真的重要。佛是陪我们佛门自己的这一个宗教啊。如果宗教大学呢，就培养全世界各国不同的宗教。这个必须要做工作。首先呢，要征得全世界所有宗教的这些长老他们同意，达到共识，共同发这个大心，给世界上建立一座宗教大学。在全世界，就在国际上，弘法护法都必须有这个大学毕业的身份。

宗教就上轨道了，宗教就正气了。啊，保证这个世界上不会因宗教而发生冲突。为什么？不同科系的学生都是同学。

个学校建立共识，啊，宗教的目的就是维系世界和平，维系人民在这一生当中得到圆满的幸福。啊，这些未来的果报当然都是天堂，啊，不是三途。那么今天世界各个宗教普遍的缺乏师资，所以培养老师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汉学是中国传统的道统，二战之前，欧洲的学者，他们都肯定古代的中国人心胸扩大，啊，所以他们有真正的智慧，啊，有符合伦理道德的理念，啊，他们的方法、经验值得整个人类学习的。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联合国要肯定，把它认定为这个地球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啊，鼓励所有的人都应当学习，啊，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信仰，啊，智慧财产呐，啊，它的代表就是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四库的精华就是唐太宗编的这个群书之要，那是精华啊！精华这么好，全书的内容真正是博大精深呐、啊。一个人有没有在一生能把它学透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要用中国古人的方法，啊，用科学的方法是决定做不到的。啊，中国古人什么方法呢？那就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佛教把他的方法带来了，叫戒定慧。这个方法儒采纳了，道也采纳了。如果这个方法不是真理，不是真正的完善，不可能让儒道都接受。啊，戒律是规矩，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必须依赖的规矩。啊，依照这个规矩去做，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就得定。定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我们这个经典经体，清净平等，这是真心的。清净就是没有染污，不但恶的念头没有，恶念头是不善的染污，善的念头也没有。
啊，为什么呢？善

不善都是染污。啊，善生三善道，恶呢就生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真正清净的善恶都没有了，就超越轮回了。那么我们这样说起来，要不要断恶修善呢？要。断恶修善是起是下手的功夫，你不从这个地方做不到。那如何得到清净心呢？断恶修善，都不要执着，都不要分别，都不要起心动念，心就清净了。啊，这叫功德了。功德是什么？断恶修善是功啊。清净心性，清净平等现前是得了，你得到了，啊，真心现前了。啊，清净平等是真心。啊，清净平等是本心，就你回归自性。现在科学家讲，回归零极限。那个零极限很有这个味道啊，零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所有法从零生出来的，你不能说它无啊。所以用这个零来形容自信，形容真心，形容的好啊。宇宙生命从这开始到最后还归到这个地方。那么佛法说归到这个地方就叫究竟成佛啊，在净土中叫它做常寂光，就是临极限啊。常是不生不灭不变不迁啊，因为他什么现象都没有，他清净，这不，他是不生不灭的。即是清净，决定没有丝毫染污。刚才讲了，善恶都不染污，染净也没有。啊，换一句话说，这个里头没有相对的，没有对立的。啊，这是真心。定到一定的程度，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大悟。这大悟呢，智慧开了，智慧开了，你本性里面就是明心见性，本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广修多闻，所以你能够把这一部四库全书真的可以在两三个月就把它全部贯通了。你能相信吗？有没有证据？古时候有证据，龙树菩萨明心见性之后啊，证得别教初住的地位，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用3个月的时间全通了。这是事实，不是假的。啊，这是传说，未必可信。中国有个例子。啊，唐朝武则天的时代，
六祖慧能大师，中国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樵夫出身，樵夫现在没人懂得，抗战时候还有这个行业，卖柴，山上砍柴火，到城市里头去卖，那个时候城市没有电，没有瓦斯，没有自来水，所以生活必须的水跟柴火是要买的，专门有这些苦力，上山砍柴挑水到城里来买，这个行业很辛苦。慧能大师是砍柴的，卖柴的，没有念过书。偶然这么一天，卖柴卖在一个客栈。从前客栈规模很小，像现在的旅馆。专门便利旅行的人的，但是以前客栈的房间小的五六间，大的十几间，规模的很小。柴卖完了，收了钱了，准备走了。从窗户外面经过，听到里面有人念经，念经啊你。他越听越有味道，他能听得懂。等到这个人念完了，他去敲门。里面这个居士姓张，向他请教您念的是什么？他说我念的是《金刚经》，他就把听的这一段意思讲给他听。这张居士听到了，非常惊讶。问他樵夫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说你上上根人，这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建议他到黄梅去亲近五祖。那家里还有个老母亲，相依为命，那怎么办呢？这个张居士人真好，没有关系，你的老母亲我们来照顾，拿了10两银子给他作为安家费，找一些朋友去看他的母亲照顾他，你放心去学去，将来一定有成就。黄梅住了8个月，跟老和尚去见一次面，老和尚知道很清楚，这上上真正是上上根人。那么在这个常住里面分配他的工作砍柴，他是干这行的，叫他到厨房去砍柴冲米。那时候道场人众1000多人，每天1000多人吃饭，厨房很大了，人很多，工作的人很多，他就去破柴冲米，个子小，冲米他对呀，那个分量不够，找几块大石头绑在腰上，增加重量，干了8个月，五祖这一天传法了。宣布这个大众，你们把你们的见地写一首偈子来给我看。谁与自心相应的，这衣钵就传给哪一个。这话说了3天，没有一个人写偈子，因为大家心里有数，
衣钵肯定是穿个神袖的。神袖跟大师几十年了，现在在道场里面是大师的助手啊，帮助五祖讲经教学，接待宾客啊，所以他在这个寺、这个道场是上首啊。啊，神秀心里着急啊，三天没有人成祭子，他说大家都看到我了。啊，那怎么办呢？啊，一夜睡不着觉，写了一首偈子，又不敢送给老和尚。最后想个办法，把它贴在外面墙上。老和尚说好，我就出来认；说不好就算了。啊，他也不写名字。啊，这首偈就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果然有人贴了一首偈子。第二天老和尚一看说不错，写得很好。啊，神秀就出来了。啊，老和尚说，大家能依这一首偈子修行就不错了。那么这个话传到慧能的耳朵里头，慧能一听摇头没开悟，着相嘛，啊，没开悟，他也去找个人带他到贴祭子那个地方去，他说我也去拜拜啊，我也去学学。拜完之后，他跟人说：“我也有一首偈子。”啊，别人感到还非常惊讶：“你有一首偈子？”说：“是的。”啊，请人代写，他不会写字。啊，实际上他把这首偈子修改了。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句子写上去之后，大家一个寺庙都惊动了。老和尚来一看，把鞋底脱下来擦掉，没开悟，没开悟，叫大家先品下来。道场起这么一个风波，老和尚就到对方冲米的那个地方，破柴地方去巡视，这整个庙里巡视一番，主要就是看慧能。慧能就冲米，老和尚问他，这都是禅机，意在言外，你熟了没有啊？这个话问的时候，就是你有没有明心见性，就问这个话，熟了没有？早就熟了，又欠筛在，还没有筛，还有糠子，糠没有筛掉啊，那就是没有人给他印证，要求老和尚印证啊，老和尚拿着拐杖在他队上敲了三下，走了。别人在场看的也不懂得什么意思。那个三下叫他三根，到方丈室去找他。啊，他懂啊，三根就是十二点的时候。他就到方丈室一推门，门没有，里面没有栓，一推就进去了，没有一个人知道。

五祖看他来了，很喜欢，把窗户关严，半夜三更了，人都睡觉了，给他讲《金刚经》大意，大概讲到四分之一，讲到应无所住二生起心，他就豁然大悟。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他的报告，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一句，第二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个，何其自信，本自具足。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五祖已经行了，不要讲了，衣钵就给他了，亲自送他走，赶快走。为什么？怕人害他，嫉妒障碍呀！五祖睡在床上三天，人家以为五祖生病了，其实三天了，叫他走远一点。三天之后，五祖起来了，告诉大家，衣钵已经走了，大家别想了。于是这人就知道了，衣钵给慧能了。大家分头去找，把衣钵夺回来。不服气，你看在盛唐的时候，佛教的黄金时代还有这种现象。现在有这个嫉妒障碍，理所当然。

啊，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怎样请佛住持？跟盛世心态方法都不一样啊！啊，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啊，所以方法是合的，不是时代版的。啊，今天的方法，印光大师教给我们。楞严禅师啊，所以今天要佛法兴旺，不读印光大师的文抄，你就没有智慧，你也想不出好方法。你把他东西念通了，学会了，智慧就开了，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做法。印祖虽然是净土宗的祖师，他心量很大，包容各宗各派，也包容所有宗教。对待世出世间圣贤都非常恭敬，自己谦卑啊，不敢在人前面呢，总是往后头站呢。啊，这是老和尚示现给我们看的，我们要会看。啊，站在人前面人嫉妒你，藏在后头没问题啊。啊，处处尊敬别人，自己时时刻刻谦卑，真的谦卑。

不是假的。我们不跟今人比，跟古人比，跟佛菩萨比，就谦卑了。跟现在人比，可能也会傲慢。跟古人比，我们比不上；跟佛菩萨比，我们是凡夫，自然谦卑了。所以今天请佛住世这一个意思，深广无量无边。全世界许许多多不同族群的祖先都有智慧。什么原因？古时候的人口少，地大人稀，人没有竞争的念头，土地没有是哪个哪个的，没有的，你爱种哪一块就块你种的，那块他种的，还没有说是私人这专有的，没有，那就是地太大了，人太少了，没有人竞争的，所以没有竞争的心，只有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团结起来对付野兽，野兽多。他会侵犯人的，保护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对付野兽。人心厚道，人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自私自利，他的心比我们现在真诚清净，所以他有智慧。这就是人有本能呐。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古来传说这些东西，千万年之后后的事情，他们都晓得，就神通啊，本能。那佛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本能都具足六种神通，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漏尽，每一个人都有现在那六样都不通了什么原因呢？烦恼起来了，业障现前了，烦恼业障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不是没有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障碍放下，本能就恢复。经论上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把五种见惑断掉，就恢复两种能力：天耳、天眼。这个天耳灵光了，可以收到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眼放光了，能看到六道里面所有的状况。也就是上面能看到色界天，下面能看到地狱。空间维次没有了，本能呢？这五种障碍，头一个就是身见，身不是我，偏偏执着身是我，我是不生不灭的。我是自由自在的，我是能做得了主的呀，这身行吗？身不行呐。

真不自在呀、啊！那每一天要吃饭睡觉就不自在呀、啊。我能不睡觉不吃饭不就自在了吗？他做不到啊，他不自在呀、啊，做不了主啊。所以一定要知道，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跟衣服一样。啊，衣服是我所有的，身体也是我所有的。为什么它不是的？我是不生不灭，身体是有生有灭。啊，我可以用它了，它不能用我啊。现在喧宾夺主了，我们搞颠倒了，变成身是主。我们都伺候他，都听他摆布，这就坏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关要放下的，要放下身体，知道身不是我，但是不能糟蹋身体。啊，身体是假的，借假修真。你好好的用这个身体，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提升到明心见性。啊，至少啊，也要把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你这个身使用的价值就高了，你真会用它了。啊，第二个叫边见，边见是两边，现在讲相对，或者说对立。我跟人对立，啊，这两边，啊，大小是两边，长短是两边，是非是两边，真妄是两边，邪正是两边，善恶是两边，全都没有了。啊，今天科学讲相对论，啊，佛法这个要把它放下，没有相对的。诸位要晓得，相对没有了，你慢慢的会发现，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一体就不能相对了。有相对，就有竞争，就有冲突。就有战争，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灾难。我们要和谐，我们不要相对。啊，相对是不和谐的根源。啊，你看佛把这个列在第二个，头个身见，第二个边见，第三、第四，中国人叫成见。啊，现在叫主观观念，啊，我以为怎样怎样，其实全是妄想。啊，所以这个妄想要放弃，妄想放弃，我们怎么办？我们没见性，依靠圣人。为什么圣人的这些思想？他没有善恶，他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我们没有见性，他们已经见性，从性里头流出来的，那就是我们自性的东西，不是别的。啊，佛菩萨完全自性流出来的。啊，中国这古圣贤像孔孟。尧舜禹汤，他们东西自信流出来的，他的自信流出来就是我自信流出来的，我不相信他就是不相信自己，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如果你知道是，你爱这些东西是爱自己的自信，是真正的自爱，无能是信德了。无常是信德了，四维八德是信德了，佛家的五戒十善是信德了，
六合是心得了，六度是心得了，普贤十愿是心得了。你要真正晓得，这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啊，文殊普贤释迦如他见到了，我没见，没见到，我见到跟他是一样的，所以他承认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净土宗的理论建立在哪里？观经上，释迦说的两句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净土宗的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佛是我的真心呢，我的真心就是佛，啊，真心就是自信，自信就是真心。这一个一桩事情，佛说了几十种的名称，说的不一样。啊，这是佛教学的善巧方法。啊，为什么呢？叫你不要执着名词，名词不是真的。啊，你要懂得名词里头的意思，不要执着名词。啊，佛是名词，菩萨是名词，都不可以执着。啊，自信是名词，烦恼是名词，别执着，知道它都是什么意思。啊，随便怎么讲都可以，所以你才能恒顺众生。啊，一意不一语就能做到恒顺呐、啊。啊，无论人怎么讲话都点头，很好，很好。啊，讲错了也很好，啊，慢慢在引导你。啊，首先建立的是什么？你给他一个印象。你真关怀他，你真照顾他，啊，你真想成就他，你真爱他，这个信心建立了，他就相信你，他听你的，你才能教他。啊，如果一来的时候就批评，批评他之后，他就跟你生嫌隙，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啊，他好的地方不能发挥，他坏的地方不能改进。啊，所以这些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是，然后才真正觉悟到真身现，古身现现，全是自信真心里头流来的。这些经典是真心化了。啊，你要说糟粕，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两句话是对的，可是用错了地方了，把精华当作糟粕，把糟粕当作精华，恰好颠倒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啊，从自己意识里头流出来的都不可靠，从真如本性里流出来决定可靠。啊，我们真心妄心，我们真心流出来的，老祖宗说人之初性本善，全是善的，这个善超过善恶之善，善恶之善都从妄心流出来的。啊，真心流出来的哪里会有恶呢？善恶都没有，那叫做真善，叫至善。啊，这必须要认识啊。什么是真心？真心，清净是真心，平等是真心。我心里头有个我就不清净了，有个我，我就有自私。啊，有个我就不平等了。我总比我不会比你差，我比你。

高一点。啊，古人为什么这个东西千年万世永久传下去不会改变？它是真的，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不但在地球上行得通，到其他星球上也行得通，这叫真理呀。啊，3000年前行得通，现在还是行得通，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这叫真理。啊，真理永恒不变。啊，我们学佛，佛不是叫我们学他的语言，不是叫他的这些经典，也是不是这个意思。佛是叫你明心见性。啊，慧能这样，真正是佛的学生，他成佛了。明心见性之后，跟释迦、跟弥陀完全相同。啊，回归到常寂光呢，整个融合在一起，分不出宁国他了。啊，像我们房间的这几盏灯，啊，通通开了之后，光跟光交融，在这个光里头，哪一个是这一盏灯，哪个是那一盏灯，分不出了。啊，我们入常寂光之后，就跟一切诸佛菩萨融成一体。啊，这叫回归零极限。啊，在佛净土里面回归常寂光，这是究竟妙觉果位。这不是等觉，比等觉高，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啊，妙觉如来。啊，这就说明是这个精华跟糟粕要认识，千万不能搞错误。啊，我们今天把外国当作精华，把中国东西当作糟粕。带给全世界的灾难啊！真正难得，英国出了一个明白人，汤恩比伯斯啊，70年代他就预言，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这他指出来了，那是精华。精华是孔孟学术，是大乘佛法。虽然只是没人认识啊，我在英国访问，跟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汉学院的学生。教授交流，我问过他们大家，我说这是你们英国人讲的，你们对他认识比我更熟更深。我说汤恩比说的话，你们能承认吗？我的问题提出来，大家看着我笑。不说话，笑了半天，我等不及了，我反过来问：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啊，他们还是对着我笑，我们大家都笑。等到后天没消息了，啊，我说你们逼着我说话了，我说你们很聪明。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我说你要问我，
我可以

汤恩比的话完全正确，我肯定他。但是你们为什么不敢承认呢？你们解读错误。虽然你们研究汉学，拿着中国古儒释道古籍写博士论文，我很佩服你。你们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可以作为将来下一代的欧洲的汉学家啊，在学校的教授啊，怎么解读错误呢？我说，问到儒孔孟，你们是不是马上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他们就点头了。对的。那讲到大臣呢，一定讲到华严、法华、楞严、般若，是不是这样的？是的。这个东西你们一想，你们学了这么多年了，能不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不能。所以你不敢讲话。但汤恩比地位很高，声望高，你也不敢否认。啊，我说四书五经十三经啊，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它是花果啊，树上的花果很好看呐、啊，你们都能看到了。你想想，这花果从哪里长的呀？哪里生出来的？枝条啊！这枝从哪里生的？这是树干生的，树干从哪里生的？啊，再找到本，本从哪里生的？它下头有根。你这么看呢，你才懂得汤恩比博士的意思。那我问你，孔孟的根是什么？大臣的根是什么？啊，不要讲的太多，太多太啰嗦。一个字，孔子的根是仁，孟子的根是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啊，夫子之道啊，忠恕而已。他们怎么落实？落实在中枢。这四个字做到了，这就孔孟。能不能解决现在问题？难。现在人就缺少这个东西。啊，人是什么？爱心。仁者爱人。现在人不爱人了。啊，为什么不爱人？他自己不知道爱自己，他怎么会爱人？啊，圣人的教育首先叫你自爱。啊，自爱而后，不要叫你自然爱人。啊，所以行有不得了，行求诸己。啊，推己及人。啊，这个爱，这个义，这个慈悲，都是自信流出来的心得啊，真心的爱不是妄心啊，啊，真诚到极处的爱心，现在没有啊，迷失了啊。这个爱心一现出来，那个人就是菩萨，就是佛，就是圣人，就是贤人啊，真心出来了。啊，那么从这个仁义忠恕里头流出来是什么呢？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

啊，这个教育要是普及到全世界，我们今天世界上所有问题全部解决了。啊，地球这样一些灾难也完全没有了，为什么？大家有福了，富人居富地呀，富地富人居啊。那有灾难不是福地呀，那证明说，证明这个地球上的巨人的时候，不是真正有福的人。啊，孔孟跟大臣都跟人带来真正的福报。这个福报不是外来的，是自性本有的。多圆满呐，多究竟呐。那在哪里呢？最简单的，我告诉你，就在这一本《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你把这本念通了，你去念所有一切大乘经教，全通。一经通，一切经通。啊，这一部书，中国古人念书的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中国的教学是叫你开悟，不是叫你记诵。啊，用读书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达到。你得定开慧啊，得定佛法叫三昧。你这个书念了1000遍，你心定了，把你所有些妄想杂念全念跑掉了。啊，念多了，这个书不必去记它，自然就背诵了。啊，所以那个背诵是附带的副作用，不是真正。真正的这个目的是叫你得定，啊，也就是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把你的平等心念出来。心只要一清净，一平等，后头就觉了，觉就是大彻大悟。啊，教学的目的达到了。啊，在世间法里头，你是圣人，是贤人；在佛法讲，你是佛，是菩萨。怎么回事情啊？所以他教学方法特殊，不是现在的教学法。现在教学把人都教糊涂了，愈教愈迷糊。啊，好好一个人，他有天分，他能成佛成祖，能做圣做贤，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全是教学的方法错误，内容错误。啊，所以现在人反对小孩念古书，他又不懂，这样把小孩不都教迷惑了？其实他完全不晓得，不知道这个道理。啊，这个东西记得好啊，这是德行呐、啊。小孩将来长大是有道德观念的、啊，有伦理观念，有因果观念，他不会为非作歹，起心动念一定是。为别人，啊，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啊，真的是建大功立大业，啊，这现在人不晓得，从小就是认为自己想的是正确的，把小孩全教坏了，啊，天真完全埋没掉了，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的一种事情。啊，讲没人懂啊，所以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做实验啊，能有一个国家，特别破个例子，给我们办一所实验学校啊，让我们来教一批试试看。啊，10年之后你来看，20年之后你来看，如果这个教育好成功，大家慎重思考，改变教育的方法，改变教育的内容。

这是从社会啊，从根究起。汤恩比博士，可惜我们没有见过面呢。前一代的人。中国圣贤东西如果不好，怎么能传五千年？五千年当中就没有真正明白人吗？他们为什么不改？到我们手上把它改掉。真正明心见性就不敢改。为什么它是正法？应当把它发扬光大。所以古时候的教育，国家鼓励建读，实际上执行是每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私塾。家塾，塾就是学校。所以学这个学生是自己培养的。国家呢，这开科取士，就是国家了举办这个考试。考取之后，就入国家所办的学校，国家办的学校是培养。公务人员的，就像现在的党校一样，接受这个训练，将来分发在各级去做主管官去，或者是做幕僚，你看基本的德行、智慧、德行，都是家庭里头把它培养出来的。这就是中国古时候家庭对于这个民族长治久安、太平盛世做出最大的贡献。家教比现在学校严格多了，现在学校。他的责任心、使命感不重。从前家教，自己的祖先，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都希望自己家里出人才，荣宗耀祖、光大门楣，所以他对于教育比什么都重视。钱老师，我们看到古礼。这是一桩家庭最大的一桩事情，家庭会议要开多少次？到处去打听，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有爱心的人，还有教学技巧的人，符合这些条件，聘请他来当老师。老师请来。见面是在祠堂，私塾学校也在祠堂，祠堂大殿里面，祖先面前拜老师，小孩站在两边，看到家里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对老师都是三跪九叩首，他亲眼看见，老师的话敢不听吗？这是什么？这是教尊师重道。尊师重道不是讲给小孩听的，他不懂，是要大家表演做出来给他看，他一看他就明白了。不敢不尊师。
不敢不中道啊。对于学习就看得很重啊，很认真的学啊。啊，现在这个礼没有了。现在学校交学费呀，等于生意买卖商业化了。从前老师如果收人学费，那就到那大笑话了。哪有这种道理啊？

啊，第一种读书人，读书人不讲理的，啊，那么教学，私塾里的教学，做家长的，逢年过节，送一点礼物给老师，这就是老师一年的生活费用。家境富裕的多送一点，啊，清寒的少送一点，啊，最少的礼物素修嘛，啊，素修是什么？一条干肉4两，腊肉4两，一条，最少的礼物，表敬意，家里很穷。啊，实在连这个家里吃饭都成问题的，老师收的供养多了，还养学生，还要分一点给学生。啊，所以师徒如父子啊，这里都有亲情呐、啊，同学跟兄弟姐妹一样，互相照顾啊。啊，你这个社会的根从这儿扎，社会怎么会不好呢？怎么会出乱子呢？啊，学生怎么会自杀呢？这从来没听过，没听说过这个话。啊，现在不是新闻了。每个国家都听说，啊，美国、日本特多，啊，这真叫社会问题，啊，所以我们想想古时候那种制度、那种方法真好啊，维系了几千年，啊，现在的一民主就主坏了。煮成浆糊了，不堪收拾了。啊，君主一家人来管这个国家，大家又不愿意。啊，所以我觉得孙中山提出这个办法，好，叫一党专政。啊，一党就是一家的好处。啊，那个党它不是家，集合全国的精英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个想法好。啊，但是过去家学的精神，党没有继承下来，所以出了麻烦。啊，过去家学的精神，孝悌，啊，党校没有把这个当作中心的、主要的课程，啊，中心主要的课程要叫孝，要叫敬，人能够孝亲，能够敬长。社会就安定啊！汉武帝就下命令，让每一个地方官员举孝廉，举是荐举、推举啊！你这个地方的小孩有孝顺父母。有廉洁的，啊，孝顺父母就会尽忠于国家，廉洁就不贪污。所以他这个做法一直到满清，朝朝代代都没有改变。国家用人，第一个标准是什么？

教练啊，不孝不廉，国家不会任用你啊，不会做主管，顶多是做个幕僚啊，所以政治清明的贪污虽然有很少很少啊，历史上还得留骂名，所以真正读书人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句请佛住世，就是要办好教育，要从这个地方去会，要培养人才，要培养圣贤，培养圣贤在今天这个世界有一定的困难。那为什么全都迷了？你讲真的没人相信。啊，所以必须搞一个实验学校。啊，陆克文做澳洲总理，我就跟他谈这个事情。他就希望我做一个实验学校。啊，实验成功了，他说我带国会议员来参观，看到成绩之后，我们在国会上来讨论。如果大家赞成，我们就改变这个教育政策，啊，改变教学的方法，改变教学的内容。啊，那时候他虽然跟我说，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做不到。刚刚到澳洲，人生地不熟，啊，没人支持。啊，现在要做，让底下也带。真正肯发心呢，现在机缘慢慢成熟了。啊，尤其是图文巴的宗教团结，啊，自愿的联合起来，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啊，和谐示范城市。好，我希望它做成功。啊，这个要是做成功了，我就鼓励大家办一所学校，啊，实验学校，国家准许。啊，我们来做实验，这个实验需要20年。啊，学生要从幼稚园招生教起。啊，小学1年级以上不收插班生，就是这学生一年一年往上升，所以学年也学生一年一年比年少。啊，真到后面是顶尖的人物。啊，幼稚园扎三个根，扎根教育，啊，以孝敬这2个字为教学的宗旨。啊，懂得孝，懂得敬，啊，这就是共同的孝训。啊，就是孝亲尊师，把亲跟师拿掉，就用孝敬2个字。啊，小朋友的落实是要落实在亲跟师，啊，要落实，然后再扩大。跟我父母同年龄的人，我对他要尽孝。跟我老师同一个行业的人，我对他都敬，那是对所有读书人敬，对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敬，

对一切年长的人尽孝道，人怀着这个心，这个人有福报啊，心地善良啊。这个人纵然不富有，清贫的日子他过得会很快乐。啊，物质享受虽然不一定，但是精神享受非常丰富。啊，那么要想物质生活调整，啊，多赚一点钱，那佛法有办法。儒没有办法，佛有办法。啊，佛告诉我们，你命中财富从哪里来的？从布施来的，越施越多啊！喜欢布施的人，果报会现前啊！我这个命大家都知道，你们现在拿我的八字找人算命去，就算出来，财库空空啊，是什么贫贱？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当个村长也要有命啊！啊，我连这个命都没有啊！啊，换一句话是，天生的乞丐的命啊！啊，有短命。啊，寿命只有45岁呀！我现在延寿延了41年了，袁了凡延寿21年，啊，我已经比他多20年。命运可以调整，可以改造。啊，自己的命运是前生修的，前生没修好，现在可以补啊。啊，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我要不遇到这三个老师，这一生苦不堪言，早就不在世了。奉全是这三个老师教的，所以我感恩呐，念念不忘老师。啊，我们感恩国家领导人，这有很多人不知道。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法？这是老祖宗教我们的。啊，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住在福建建瓯。啊，抗战爆发了一年，我77事变，我11岁。啊，我10岁到建瓯。啊，看到城市乡村，每一个家庭堂屋里面供的牌位，祖先牌位，天地君亲师，家家都是这么供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每一天早晨，这个一般家庭，啊，给牌位上一支香，啊，天地君亲师，一个大牌位全都包括了，叫你念念不忘。

啊，这里头当中就是君了，君是国家领导人了，啊，亲是祖宗啊，啊，师是老师，人念念不忘天地君亲师。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敢违背也，不能做出对不起天地君亲师的事情。啊，在民间形成一种风气。啊，千百年来，老祖宗世世代代都是这样教我们。啊，我们看着这个牌位，作何感想？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招牌，它起很大的作用。所以人爱家，爱父母，爱家庭，爱国家，爱民族，再扩大，凡是人皆需爱。所以中国教育的基础就是个爱的教育。教育发源是什么呢？父子有亲。你看，父母对于小婴孩，我有一年在日本开会，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在日本冈山举行的。有一天出去玩，当地有20多个同修，他们常常陪同我。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妈妈，那小车上推了个小儿子，4个月。我突然在路上想起来，停下来，大家一起来围着看，看小孩。看小孩跟他的妈妈，看什么呢？看父子有亲。你看，母亲对这个小孩，小孩不会说话，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他对他妈妈的爱，没人教啊，这是天性啊，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小孩这个心呢，好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他是真心的，他那个对你微笑的是真心的喜欢的，没有杂念的，没有妄想啊。同志们看，中国传统文化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从父子这个情爱，这是原始点，然后扩张扩大，扩大到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整个社会规律建立。这社会不会乱了。人人遵守的德行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人要相亲相爱，要互相照顾，要互助合作，要像一家人一样，全心全力照顾别人。意齐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面面周到啊，这是意也我们应该做的，没有理由好说做人应该是这个样。学了佛之后，原来同一体，这是理论依据。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怎么能不爱？怎么能不关怀？怎么能不照顾？礼，礼是规矩，人要守规矩。没有规矩就乱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现在礼没有了，满清亡国之后礼就没有了，民国到今天100年了，没有治礼作用，所以社会是乱的。衣服乱穿，在古时候有礼服，士农工商，各有各的礼服。
一穿着就晓得你是干哪一行的，你是什么地位啊，便于行礼啊，地位低的要向地位高的行礼。现在看不出来了啊，皇帝亲王啊，穿着龙袍龙爪就是阶级啊，皇上五个爪，龙是五个爪，亲王是四个爪啊，贝勒是三个爪啊，你一看虽然是龙，一看那个龙几个爪就晓得他什么身份啊，官服颜色代表阶级啊，绣的花纹也是代表阶级啊，花纹里面分的细啊，士农工商各有各的服装，不能穿错了啊！啊，代表身份，个人尽个人的责任啊，尽个人的职守，各个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做好，社会是合作的，这个社会就完美耶！啊，互相合作，这整体的，那整体的一部分呢？啊，像身体，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啊，每一个器官都非常健康，这整体好。

啊，那么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是以这个为主，在学这些东西，学做人的教育，做人会了之后，再学做事的教育。啊，人是第一了，人都没做好，就不能谈做事。所以，夫子教学思苦，第一个德行、言语、正事、文学。啊，文学艺术是摆在最后，那是什么？工余时候、工作之余去欣赏的。啊，大家在一起同乐。啊，这个人生呢？幸福美满的，全是教出来的啊！现在这些教育全没有了，都搞科学技术，人都要变成机器了。

把人当机器看待，没有当人看待。所以人过得很苦啊，枯燥无味，自杀很多啊，让人感觉到生不如死。你说这多悲哀，这多可怜。许许多多人问我，面对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怎么办法？许多人想到制度，我告诉他，制度没问题，好坏不重要，最重要人的问题。今天的社会就是中国古人讲的。子不教，人心坏了。这要懂得中国古时候的教育，私塾教育，你才听得懂这句话。家不齐，社会也乱了。今天家也没有了，家教没有了。所以社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今天的家，我们要把它解读为社团，就是社会团体。中国从前的家是社团，它是大家庭，五代同堂，自己身体，上面有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下面有儿子、孙子，不分家的，兄弟不分家的，所以每个人的收入都要归公，就是归家，家来掌管，自己的生活，家照顾，所以它是一个大家庭制度，它不是小家庭。个人没有权利，我想怎样，要买一点是不许可的，没有私财，零用钱一个月发多少，所以一切都归公。你们看《红楼梦》，那是个大家庭，掌管总务的就是凤姐，她管总务，管钱财，管这个东西。那管家的，所以它是社会组织，所以能治家就有能力治国。国家的时候，不过是家扩大一点，它就是国。这样，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平是公平。以公平平等对待天下，天下就和谐了。那么今天家不可能再恢复到过去那一种血缘的家庭，不可能。现在所以只有从企业，从社团。像寺院、小团体，它也是个家。要把它看在中国古时候那个家，家道、家风、家规、家学、家业，要朝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这个社团有前途。我们讲老字号几百年的老招牌越做越兴旺。这个里头，一个轴心就是教育。教育要失败了，全盘失败了；教育成功，再大的灾难，它也能够生存，也能够延续下去。

啊，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教育的，最懂得教育，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效果，这些东西通通都记载在四库全书里头。啊，唐太宗是在这里面挖了一些快宝，啊，那就是群书之要，在这里挖了小块挖出来。哎，大唐盛世就是挖出这点宝成就的。大唐盛世，所以汤恩比说，中国东西可以救全世界，非常有道理呀。这个人真有眼光啊，真识货啊！他没有把这个东西讲透彻啊，所以连英国这些学术界的对他都半信半疑，要讲透彻，大家去相信。真干，真干，他就领导全世界。为什么？他自己的国家做好了，是个好榜样，别人看到向他学习。啊，我们只是讲讲说说，没真干。啊，所以这次斯里兰卡访问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总统真干，真难得。啊，他要真正能做出来，会给全世界做出一个好榜样。啊，我们来试试鼓励鼓励他，把中国孔孟学说跟大臣在那做榜样。小臣非常好，没有小臣的基础，大臣跟孔孟都很难。有这个基础，太好了。啊，正是师尊所说的。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释迦牟尼佛讲的。啊，小乘是普世教育，就是小学。啊，一定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啊，而小学比什么都重要。安定社会全靠小学。啊，学术到登峰造极，那是决定是研究所，那是少数人，那不是多数人。啊，所以有这么一个环境，在这边做这个事业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普贤十愿。到第七页，这七条都是愿。后面八九十三条是回向。常随佛学，八者是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后头普界回向。是回向实际，三种回向啊，就是把自己所修学的归到哪里了？不是自己享受，菩提是智慧。那我们今天讲的更具体的一点来讲，常随佛学就是。回归佛陀教育，啊，一切都要回归到佛陀教育，这叫常随佛学。啊，佛教不回归教育，我们到哪里去学？啊，
早年方东梅先生在世，也是给我讲了好多遍，我的印象在深刻。这是中国大乘佛教要复兴，必须要恢复丛林制度。丛林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大学。丛林是大学。你看看丛林里面的知识，你就知道。丛林的方丈住持，也叫主席，就是校长。首座和尚就是教务长，管教学的。维诺和尚是训道长，管训道的。建院叫当家师，是总务长，跟现在大学完全相同，名称不相同，职务完全相同。佛教制度化，这是中国人搞的。这佛教在中国有个大的革命。原本释迦牟尼佛教学是私塾教学，没有制度，跟孔子也私塾教学，没有这个组织的，没有这些分这些百丈建丛林，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这个规矩制度是百丈大师建立的。唐朝禅宗第八代，就是六祖的徒孙，把中国佛教正式整体编成学校。在从前，寺庙个个都是独立的，像私塾、书院这种性质。真正成为大学，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要用现代大学的管理，分科系，教材就是大乘经典。中国传统东西四库全书，道教也在四库全书里头。乾隆对于佛教特别尊重，佛经没有编在四库里头，特别另编有一套大藏经。道藏的时候就融入四库里头去了，这是对佛特别尊重。可能受他父亲影响，永正在佛教上真下了功夫，历代帝王没有一个能相比。他确实是通宗通教，显密圆融，真下了功夫。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就是要契机。你比如今天众生的根基，这400年受了科学影响，我们不能不知道。科学影响头一个严重的就是怀疑，我们一定要把它讲清楚。研究物理可以怀疑，但是研究圣学不行。物理，今天讲物理讲心理，它分为两大科嘛，物理学、心理学。这些呢，用怀疑没有问题，但是圣学。

肾学不是物理，不是心理。啊，今天心理跟物理都达不到。啊，虽然有相似的，毕竟是不一样。一个是从真心、真如自性里流露出来的，一个是从阿赖耶出来的。阿赖耶是妄心，从妄心用怀疑心，从真心流出来的怀疑决定不行。啊，真心说，你看考觉悟，啊，戒定慧，那个慧一开。事出事件全通达了，啊，科学哲学不必学就通达，啊，真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现在人怀疑这些，哪有这种道理？人哪有全知全能的？啊，那是迷信的，啊，是对神的赞颂啊，神也未必全知全能。这是 真话，他肾学真难，肾学断了这么多年，没人讲，你没有看到，没有听过，也没有接触过，你怎么会晓得？所以跟你讲，你当然怀疑。啊，你的怀疑是正常的，你不怀疑，我觉得奇怪呀。啊，可是怀疑不能入进去啊。啊，不能入进去没关系，从科学哲学学入门也行，到最后也要进去。啊，科学哲学达到最高峰，最后一关不能过了，那怎么办呢？得用佛的方法，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通过了。啊，他就成佛了。所以将来科学家哲学家达到这个层次，他们做佛做菩萨很容易。啊，你给他讲他能相信，因为他知道人有本能，这就是恢复我们的本能。啊，放下就是啊。啊，所以要顺着众生，才能够教化他们，才能够帮助他们。啊，要有极大的耐心。那他迷得很深，造的业很重，统统要原谅，决定不能够计较。啊，他迷在哪里呢？迷在财、色、名、利，这四个是魔啊！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是毒，心里头有五毒，外面迷在这四个境界上。出不来呀，所以要非常有耐心啊，而且一定懂得做示范点。示范点就是，哎，他看到了，他听到，他接触到了，他就会认真思考，慢慢想到他错在哪里。只要把他自己的错误的根源找出来，他就有救了。今天没有示范点，讲这个伦理道德是空的。收不到效果。啊，要晓得今天的世人受了400年科学的教训，受这个讯息。

啊，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自己说的，拿证据来。实验就是拿证据来。啊，古书上记载的，你说那是理想，那是写小说，那不是真的。啊，是预言，是小说。啊，必须要让他真正看见。我们汤池小镇就是被这个话逼出来的。啊，我们在联合国和平会议做了好多次主题报告，把中国传统东西介绍给大家。啊，大家听了欢喜啊。啊，可是散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就有好多人围到我这儿来，法师，你讲得很好。那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句话对我是一盆凉水啊，当头一棒啊。不是，这才叫真正危机被我发现了，信心危机。对古圣先贤完全丧失信心，这怎么办？这就没救了。啊，他们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人，啊，都是博士学位，啊，多半都是大学教授，啊，政府里面高级官员，不是一般人呐。他对我发出这个信号，我真着急啊。想来想去，只有做一个示范点，搞一个小村小镇，我们来做实验。做实验能不能成功？没把握，也是冒险的。做总比不做好啊！我做成功了，那很幸运呐、啊。我有证明给你看，这不是假的。啊，做不成功。以后这会就别开了，还敢说这话吗？啊，没有想到，所以我说真正祖宗之德，不是祖宗，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成就？啊，怎么可能是3个月搞成功？做梦都不敢想啊！可是事实摆在那里。啊，我从这个成功，我就深深相信，这个地球上不管怎么大灾难，中国绝对不会灭亡。那、啊、为什么呢？汤池做成功了，祖宗之德，三宝价值，啊，中国绝对不会灭亡，中国绝对会影响全世界。啊！但是影响全世界，是群书之要，不是中国的武力，也不是中国的经济，也不是中国的科技，什么都不是。群书之要，影响全世界。啊，会带领全世界走向安定、繁荣、兴旺。啊，带给全世界的全人类的幸福美满，这我们有这个信心。啊，所以团结全世界的好人，什么是好人啊？有自信心的，相信祖宗的，就是好人。啊，相信传统，相信祖宗的，我们好好的来做实验，实验点做的越多越好。啊，每一个州。每一个这个大的国家都有实验点，啊，让全世界的人来看、来参观、来学习，啊，就能做成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

啊，中国有，印度有，其他国家地区古时候都有。啊，藏传佛教，藏传里头也有。我们从这个地方了解，啊，圣贤人传，他希望你成圣成贤，他不希望你永远呢居他之下。啊，这不是一个好老师。好老师都希望你彻悟。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我们明了，真正理解之后，对古人才佩服得五体投地，才会真正依教奉行。啊，不再有怀疑了，不再有意见了，老老实实学下去。啊，那个经典翻不好的也没关系，同样能开悟。啊，但是对于研究经教的人呢，他就不方便了。啊，研究经教很难开悟。他所得到的是什么？得到是佛经的常识。啊，把它当作世间一种学问来看待。啊，现在讲哲学，讲科学，都是把它当作世间法看待，不是佛法。因为佛法不起心不动念是佛法，起心动念就不是佛法了。这个要知道。啊，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法，分别执着就不是菩萨法。啊，有执着就不是阿罗汉法，没执着是阿罗汉法了，有执着就不是阿罗汉法。你看，跟世间不一样啊。啊，那佛的普世教育跟世间圣贤没有两样。啊，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啊，叫人断恶修善，叫人相亲相爱，叫人和睦相处。啊，这个是一切众生个个欢喜的。啊，往上提升。想不想，有没有意思出六道轮回？有意思出六道轮回，佛就叫你声闻法，就是小乘，小乘最高的啊，小乘里头高级的阿罗汉呐。啊，出了六道之后，还有四圣法界，想不想处理？啊，不想处理，三乘菩萨身份，圆觉菩萨，这叫三乘。啊，那真想出离呢？那出离叫化身大士。那要什么呢？要放下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这成佛了。啊，虽然是成佛了，无时无明习气没断。

无是无明习气，跟见思习气、尘沙习气不一样，因为那个属于阿赖耶的，可以用方法去断它，对着它。无是无明习气不属于阿赖耶的，所以用阿赖耶的方法了，那就越来越严重了。对治不了啊，那佛用什么方法呢？根本不理他，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啊，多长的时间呢？经上讲三个阿僧祇劫，啊，自然没有了。所以十宝图的菩萨无量寿啊，叫三大阿僧祇劫不衰不变啊。为什么呢？十宝图没有生灭法，十法界都是生灭法啊。这个我们现在同学有这个概念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1600兆个生灭法，这个生灭法我们无法接触到，我们看不见，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听不见，它也在我们眼前，我们想不到啊，没有离开我们眼前，眼前所有一切法了，见闻觉知达不到。为什么？我们见闻觉知有障碍，有烦恼的障碍，有习气的障碍啊，谁能见到？佛告诉我们，八地菩萨啊，八地以上都这么说的啊。那么我们看华严大乘圆教，放下起心动念是初住菩萨，圆教初住菩萨，他出离十法界了，就生十宝图了。在十宝图里面，那个身叫报身，啊，报身是以智慧为体，啊，他没有烦恼，他没有习气，啊，他有无始无明的习气，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障碍，只障碍你回归常寂光，这个东西断了，你就回归常寂光，就真的妙觉果位，就圆满了，啊，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回归常寂光，啊，十宝图是法性图，身是法性身，所以没有生灭的现象，啊，一秒钟1200兆的生灭没有。他没有这个现象，他是如如不动的，他也是遍一切处啊，所以他起作用跟常寂光图里面的佛起同样的作用啊，但就是他自己不能回常寂光啊。你比如说以应化身，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同时啊，去参访一切诸佛如来，他有这个能力啊，供佛修福，闻经修慧。
啊，在十八图里头，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福慧双修啊。啊，除这个之外，他还有能力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啊，无量劫来，每一个人，啊，跟一切众生都有缘分。啊，缘分也是没有数字的。啊，那么众生有缘，这个信息你就收到了。这波动的信息，啊，它如如不动，这个动的信息很容易收到。收到之后，你就了解，啊，这个众生跟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啊，我们什么关系，结的什么缘，清楚。啊，现在他发出这个信息来了，要用什么方式去帮助他？啊，现身，现什么身不是自己意思，众生有感，他自然有。啊，他说我要现什么身，那好了，那他又起心动念，又有分别执着了，啊，这就变成凡夫了。确实，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感应真真不可思议，随众生的念头感，众生希望见佛，他就现佛。众生希望观音菩萨，哎，他就现观音菩萨。众生需要的是什么，他就说什么，完全没有起心动念。诸佛如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啊，现的是应身、化身。应身是来投胎，在这个世间住个几十年再走的，化身时间短，啊，突然出现，事情圆满就没有了。啊，像虚云和尚朝五台山，在路上生病了，文殊菩萨化身，啊，化成一个乞丐来帮助他，照顾他。啊，每一次生病大概都是半个月。他当中两次生病，两次都是这个乞丐来照顾他。以后到达五台山才知道，照顾他的人是文殊菩萨。这感恩呐！啊，他念头一动啊，想朝舞台，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父母。啊，父母过世早，啊，报恩。念头一动，文殊菩萨就知道啊，就在暗中保佑啊。啊，你出了问题，需要人帮忙，他就现人身的帮助你。啊，我们这个地方起个念头，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念头真的是假的？假的没有感应，如果是真的，七宝池里头就有一朵莲花生出来了，跟阿弥陀佛念念有感应到脚，这个事情不能怀疑，千真万确。啊，到我们寿命中的时候，佛真来了。如果我们常常想着时间太苦，我的寿命不要了，不要他就可以提早来，真想去他就真来了。啊，我们在这个地，在这个世间要发的愿呢。
我们发了弘法利生的愿了，我现在就想去，佛为什么不来？你这个愿还没满呢。啊，你愿没满的时候，佛不来啊。等到你临命终时，那就是圆满。啊，为什么？那个愿是尽行受嘛。我只要活一天，我就做一天嘛。那感应不可思议啊！所以一定要看准了。佛是最真实的，没有比佛更真实。啊，化身菩萨是真实的，啊，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都是久远界已经成佛了。啊，用的应化身住在这个世界，啊，他们都是真实的，当然他已经成佛了。啊，六祖慧能大师是凡人吗？我们不敢说，凡人做不到啊！啊，他表演给我们看的，像释迦在印度，啊，示现八相成道。佛要不说，我们不知道。佛在经中说，他久远界就成佛了。啊，曾经跟阿弥陀佛做过兄弟，啊，全都是古佛才来的。《梵王经》上说得很清楚。他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他说是第8000次了。那换句话，他常来呀、啊，我们凡夫不知道啊。啊，在中国佛教这些传记里面记载着，智者大师。啊，隋朝的智义，释迦牟尼佛才来的，应化在中国，以比丘身出现。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

一比丘身是心，还是样样都遵循世尊所说的经教，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最终要建立信心，坚定不移的信心，才真正能得到佛法的利益。有丝毫怀疑，你所得到的是佛学常识，真正利益得不到。这真正利益常讲，诸佛如来的加持啊，他加不上你，因为你有疑惑。啊，你有你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想法，这都是障碍。自己什么都没有，佛就加上了。啊，恒顺众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啊，一切众生全是自性变现，心现识变。啊，心现的是一种。

十八图，十遍的就是十法界。啊，十法界，六道三途十遍的，啊，是是什么呢？阿赖耶。啊，我们相宗所说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对，这个东西变现的。啊，一定要知道，所有一切变现都不是真。啊，全是幻想。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有很清楚的概念。啊，肯定完全没有怀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对《金刚经》两句话没有怀疑了。那我们面对这个境界，决定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这是什么？这真正是佛的大乘弟子。那就能恒顺众生了。自己有成见、有看法、有想法，就不能随顺。啊，自己完全没有想法、没有看法，就能随顺。啊，随顺你看到真相，随顺你看到因果，啊，你看到变化。啊，他能接受，劝导，这就可以教他；不能接受，你就看到他。果报在循环，那这是什么？这是他自己做的，自作自受。啊，不接的时候就不能劝，啊，劝他，他造的业更重，他回报，啊，不能劝，啊，随顺着他自己的意念。菩萨在旁边观察，就像看电视一样。最后一条，普皆回向，这个心量要脱开，将我们自己所修学的功德。一丝毫不执着，通通回归自信。普皆回向是回向自信。本经里面讲实际，啊，真舍之际。包括今天所说的一切动物。一切植物，一切矿物，啊，包括了虚空法界。为什么要回向？普皆回向。普皆回向确实能够帮助化身菩萨化解无始无明的习气，有这个作用啊。于是乎我们就能够理解化身菩萨是不是一定要三嘎僧祇劫才回归自性，不一定，有些快，有些慢。啊，这个快跟慢，

跟他的修行有很大的关系。啊，他们的修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他有这个能力。啊，上供诸佛是福慧双修，下化众生是成就功德。啊，度众生决定不着度众生的相，三轮体空，无我无人，也没有所做的这些思想，一尘都不染。啊，所以这个能帮助他啊，消化了啊，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啊，所以很快能够证得很高。啊，往生的人看他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也不是挺用功，或者是我一生也造不少罪业。啊，学佛没有两三年，甚至于几个月，他往生了。啊，托梦给家人，我往生。嗯，上品上身。可不可能？可能。那上品上身有凡身同居土的上品上身，有方便有余土的上品上身，有十报庄严土的上品上身，是哪一土啊？啊，这个要知道。从理上讲，哪一头都有啊？为什么呢？就过去生中的修行，要算这个账。我们只能看他现前，没有看到他过去时。如果这个人过去是生生世世供养无量无边诸佛，那他功德大了。哎，他一下可能就到十报土。上品上身，那等觉菩萨了。啊，那这一生他到这一生到人间来，他没有遇到缘，他有这个因，因非常深厚，没有遇到缘。啊，遇到的是恶缘，不是善缘，所以做了很多坏事。临终的时候，一听到这个人家劝他修佛，他立刻就相信，立刻就接受，把续世的那个善根种子拉起来了，就接上头了，是这样的原因，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过去生中修习，啊，但是修佛之后。这信心慢慢坚定，这就说明善根相当深厚。啊，不深厚，这时间并不很长，你的信心就为什么到这么样的坚定？啊，坚固不变的信心，就是你决定得生的保证。那现在有点毛病，现在毛病已经放不下。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啊，放不下，什么原因没看破，真看破了，知道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空的，自然放下了，一点都不费劲了。啊，弥陀一出现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跟他走啊，毫无留恋的。啊，家当假的，不是真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亲情也是假的。啊，不看破怎么行呢？看破真智慧。啊，念念想众生，不要想自己。啊，念念呢要信佛，不能有丝毫怀疑。啊，念念修善积德，啊，不再犯过失，真修行。往生品位真高啊！啊，要争取这个，不要搞争取世间名闻利养，这假的。啊，帮助一切众生，看缘分，有缘要做，没缘不做。不要叫众生生烦恼啊！我们再看下文，如上甚愿，愿愿皆曰，华严经上的经文，我此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啊，普贤菩萨干这十桩事情，永远不疲不厌。无有间断。面对着十方。无量无边无尽的诸佛刹土，他为什么不疲不倦？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我们工作多了会累，会疲倦，因为我们有起心动念。我们常常还挂住这个身体，所以他就有疲倦。把身体忘掉了，没有疲倦了。身体像一部机器，就听你使唤。啊，24小时日夜不停的工作，没有疲倦。啊，机器要加油啊，它才能发动啊。这身体要给它能量，能量从哪里？从心来，从念头来。啊，这个物质现象。是意念变现的，意念给他的能量啊，这个意念极善的意念，是从性德里头流出来的，这真的意念啊，这个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啊，是本能，不是向外头来的。啊，佛说，智心一出，无所不办。我们的能量浪费了，为什么呢？心散乱，啊，能量跑掉了。啊，佛教我们集中，念头集中在一处，那能量就不跑掉。啊，念头集中在一处，这个能量非常强大。
啊，经典里头告诉我们，欲界天人有财色名食睡，无欲啊。越往上面去，越淡薄。啊，四王天有睡眠，有饮食男女有睡眠，桃李天也有，比四王天淡。啊，夜摩天也有，斗率天。越上去越淡薄，啊，到他化自在天，很淡薄了，几乎没有了。啊，要用我们现在话说，他只带一点习气，他没有这个念头啊。啊，如果说是到初禅天，脾气都没有了。啊，他烦恼没断，禅定功夫辅助，连习气也辅助。啊，夜魔以上都修定，叫未到定。啊，跟初禅还差很多。真正修成的，那就是初禅、二禅、三禅，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殊胜。啊，所以这五样东西不是真的，是可以完全离开的，就是财、色、名、食、睡，都可以不要的，这得麻烦。浪费多少时间，浪费多少精神在这上去啊！所以修行人越简单越好。能够把念头集中在一处的，阿罗汉出去徒步，一个星期一次。他就够了。辟支佛出去徒步半个月一次。换句话说，他一个月只吃两顿饭就够了。啊，精神就饱满了。啊，我们今天这个难关不能克服的是什么？执着。每一天三餐吃习惯了，一餐没吃就饿得慌，就过不去。这病从哪里？从念头来的。你有这个习惯，到时候它就发作了。如果都忘掉的时候，忘掉没事了。啊，这些地方，我们细心的去体会，能观彻得到。啊，了解了佛经上讲这十四事。啊，我们人可以做实验，妄念越少，消耗能量就越少，所以他得定了。在定上，它不没有消耗的能量，它不消耗。啊，修禅定的人，铺床上一坐，七天七夜，出定的时候精神饱满，七天七夜没吃饭没喝水，啊，精神还十足。啊，虚云老和尚年谱记了一段故事。过年，啊，他在锅里头，他住茅棚，
煮了芋头，煮了几个芋头，

啊，还没住熟，他在旁边打坐入定了，他也不知道多久。庙里头的人说，虚老和尚半个多月都没有看到他，他到哪里去了？到他茅棚来看他，他在那打坐，仔细一看入定，拿个银磬子耳朵敲一下，这就叫他出定。哦，他就醒过来了，一看呢，哎呀，你们来得正好，我烧的这个芋头大概烧好了，我们一起来吃。故意揭开，芋头长草了，这怎么回事？也告诉他，半个月了。他说：“我感觉的只有十几分钟。”这就时差了，定中感觉的十几分钟啊，这个时间已经半个月了。啊，这不是假的，这也不是虚云老和尚一个人，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啊。但是现在修禅，连这个功夫都做不到了。啊，为什么定不下来？杂念妄想太多啊！啊，定功先决的条件就是把念头放下，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什么念头都没有，才能入定。啊，所以真的是无有疲。这几句是行愿品的经文。行愿品复云，又说，这下面都是行愿经文。若人诵此愿者，这假如有个人读普贤菩萨行愿品，或者是念这个十大愿望。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那我们讲咽气的时候，最后一口气不来了，一切诸根呢，悉皆散坏。再讲啥？身体、神识离开身体，身体很快就变坏了。啊，身体变成僵硬，啊，发出的味道就很难闻，啊，叫尸臭，这身体败坏了，一切亲属啊，皆悉舍离，你所最亲爱的人，永远舍弃了。再也遇不到了，一切威势悉皆退失。啊，你那些威风，你那些势力，啊，你那些财富全没有了，没有一样你能带得走啊。福相大臣，这是讲帝王，纵然你是个皇帝，你死了，你的那些宰相大臣没有一个能跟你去。全部都别离了，啊，宫城内外，你居住的皇宫，你居住的都城，啊，不再属于你的了。相马车乘这交通工具，珍宝佛藏，珍宝是你摆在外面。富藏是你珍藏的东西，啊，一样带不走。如是一切无福相随，没一样跟着你走的。这个要看破。
全是假的。你珍惜这些东西干什么？为此愿王不相舍离。你常常念这个十大愿望，常常依这个十大愿望去修行。啊，你真正做到，尽量把它做到。啊，修礼敬，修称赞，修供养，修忏悔，修随喜。啊，修请法，你真正干这些，哎，这个功德能带走。啊，即这个愿望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引导你到哪里去？引导你到极乐世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已即见阿弥陀佛。啊，这十大愿望引导你。如果你自己发愿，我所有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那阿弥陀佛来接你。那个能量就更大了。啊，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受记，得受记经语，无数百千万亿诺由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啊，这是修华严经。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往生净土的人，啊，生到极乐世界之后，他每一天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后头这一句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这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菩萨有应，感应。我们知道，佛在经上说有四大类：显感、显应。显感明印啊，显印是你看到的。虚老和尚看到乞丐帮助他，这是显印。不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文殊菩萨在他旁边是暗暗地帮助他。啊，他自己并不知道。啊，敏感，敏感是确实有感应，但是自己不知道。啊，这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念头的波动，一秒钟，1600兆次，啊，速度立刻周边法界，这是敏感，佛知道。佛统统说道：“啊，你念头，我的身体物质，佛也知道。为什么呢？物质的波动也是一秒钟1600兆次。啊，我们身体状况，佛菩萨完全知道。啊，这个波动现象就是感，敏感。啊，佛有显应，有明应。”这四种感应啊，显应的加持，身心健康，烦恼轻，智慧长，

明印的加持也如是。身体有毛病，不知不觉自然化解了。自己根本没想到，没觉察到。身心病痛，佛都帮助你化解。你获得健康长寿。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也，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诸佛菩萨跟我们自己是一体的，这一点一定要知道。我们跟所有一切众生是一体的，分彼分此错了啊，没有彼此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一念不生呢？这就跟自性相应，其一念呢，跟阿赖耶相应。不起心不动念是跟自性相应，跟自性相应，跟阿赖耶相应，都有感应道交。阿赖耶就是比较复杂。如果这个念善念，纯净纯善，没有丝毫为自己，佛菩萨跟感应，由自己名闻利养，由自己贪嗔痴慢，那也有感应，有魔感应。魔有四种。有烦恼魔，有五阴魔，有天魔，而且这个里头还有冤冤相报，过去生中与你有缘的人，有报恩的，有报怨的。由来讨债的，由来还债的，纠缠不清。你给阿赖耶相应，就有这么多的麻烦。如果一个念头都没有，通通放下了，你跟佛相应，跟菩萨相应，这些理，经上讲得清楚讲得很透彻了。

人生在世，在世要做好事，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绝不能做坏事。即使是对冤亲债主，譬如毁谤我的人、羞辱我的人、批评我的人、诬陷我的人啊，障碍我的人，对他完全用清净平等心，把这些事忘得干干净净。我跟佛相应，我跟他们不相应。

这个好啊，啊，这就是你得度了。你在苦海当中啊，佛把你度出来了。你还有这些，那就麻烦了。佛帮不上忙。啊，佛跟你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佛跟你讲，我们跟他是一体。牙齿咬了舌头，把舌头咬破了，舌头要不要报复？啊，要不要报仇？把牙齿毁掉。为什么没有这个念头？一体。知道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他今天为什么伤害我？他迷了，他不知道啊。他要觉悟了，他就会忏悔啊，知道错了。啊，觉悟不觉悟，他的事情啊，与我不相干的。我们一定一体同仁，完全用清净平等觉来看待。用清净平等觉来处置问题，一切问题统统化解了。天下本无私啊，容人自扰之。这两句话说得太妙了。啊，我们没有大彻大悟。经典就不能离开。为什么？我们是属于知识分子，属于这个阶层的众生。这个阶层众生，啊，佛对我们来讲说，就是讲经教学，真为我们干的。啊，49年，我们要感恩呐！啊，我们多听，越多听越明白。越多听越觉悟啊，听到什么时候叫真的利益呢？听到你一切都放下了，你就真的利益了，你就真的起入境界啊。现在还有还不肯放下，还不够，听得还不够啊，明白的还不够彻底，就这么回事情啊。啊，那怎么办？多听，继续听啊，搞清楚搞明白，万缘放下，成功了。啊，这个时候可以不必要受命的，阿弥陀佛来接我，我早一点去。那为什么呢？没有缘嘛。如果有缘还能够利益众生的话，我还多住几年。这个时候多住少住，离开去。全部自己做得了主，你怎么不自在呢？啊，学佛有什么好处？到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知道学佛的好处，你才真正感恩的心升起来了。啊，感谢佛陀。佛要不讲经这个教学，我们今天怎么会得到利益了？感谢祖师啊，代代相传，哎，传到我的老师啊，现在我也学会了，我也可以做别人老师了。啊，真实利益，真实智慧。啊，所以知识分子这一类别的就得要深入经藏啊，念佛为什么念不下去？哎，听经听得欢喜啊，这是无时间来的习气，生生世世喜欢学，

一切放下，这个念这句话不行，杂念还是会起来。不如听经，不如研究于经典，他心转。没有别的，只要转，只要一转一。

心啊，把散乱的心，把妄想心收回来，这就叫学问啊！所有念头统统收回来了。但是孟夫子讲，他讲学问之道就是这个啊。那么在佛家讲的时候，佛家讲的更简单，四个字：智心一处。啊，孟子所讲的求其放心而已啊，说了这么多次，佛经上四个字智心一处啊，意思完全相同。那智心一处就是大学问，就是真学问啊，久久就开智慧。不一定是什么缘分，碰上了，豁然大悟。啊，对于宇宙、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通达明了。啊，那我们一般修学，为什么到不了这个境界？读经的时候正专心，经本放下，心就散乱。不能把读经那个专心保持，问题就在这里。啊，念佛的人专心，那是念佛的习气，念佛的专心。啊，听讲他不一定能专心，那你就念佛方法。不念佛的时候心也转，你能保持住，这就功夫成就了。啊，不能保持，功夫没到家；保持，功夫到家了。常常保持，久而久之就开悟了。开悟之后都一样，84000法门，门门都能开悟。啊，所以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话的意思，叫我们对法门要了解，要认知，啊，要尊重，不要有分别，平等平等，啊，对各种不同根性人，佛设立的这些方法，啊，目的也都是一个，叫你得定，叫你开悟，啊，不是别的，这些是手段。啊，喜欢研究教的，就是叫你深入经藏。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千遍读下去了，心熟了，心不散乱了。啊，到大彻大悟了，这就圆满了。你这功课就毕业了。没有到大彻大悟，没有圆满，还要继续修，修定，啊，决定时，应接得定，应定开慧。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因此而得成就，没有例外。啊，所以戒定慧三学是佛门的秘法了，无上的大法。经文下面给我们解释普贤菩萨。又其中第十愿，普界回向，这个普字从粗离净，到第九愿恒顺众生，

从离境到地就很深，这是心。故知十种大愿，行普贤意，普是心量脱开，贤就是菩萨，圣是佛，贤就是菩萨。贤普贤的意思，贤呢在数穷三际，普在圆摄无余。这是跟时间空间来说的。贤数穷三际。过去、现在、未来是三际，三际没有边际。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显出普贤菩萨的愿之深。普呢，圆摄无遗。对待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个不漏。要有这么大的心量啊，清凉素月清凉大师在注解里的时候，果无不穷，乐谱不舍阴门越显果是你证得无上菩提华严经上的妙觉佛果，这叫普真普为什么它回归常寂光了？圆满的普的意思，但是讲不舍因门，因是什么？自行化他。菩萨没有放弃，时时为一切众生示现，示现自行化他，为菩萨示现。供佛闻法，佛慧双修，做个菩萨看，为众生示现，就是礼敬称赞布施忏悔请法请佛住持给做这些事情，做众生看。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两个合起来看，就是佛门常说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已经圆满了，还要上求，做个还没有圆满的菩萨做给他们看劝菩萨不能休息要勇猛精进，这个意思对一切众生，你是特别对今天的世界，谁愿管不管作用？管用现在的这个一切众生互相猜疑，没有恭敬心，投一个礼敬。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第一个做什么呢？鞠躬。这人不会鞠躬，90度的鞠躬礼，我们汤池的老师对任何人见面都是90度鞠躬礼。

天天这样做，做上2个月，这个小镇里头人人都会做了，每个人见面呢都深深求，他礼敬，称赞，不善的不说，好的宣扬，表扬鼓励，大家说，你看我做一点好事，对人表扬，做很多错事。人家都原谅我，一句都不提。慢慢把良心就引出来了。这个好啊！对社会确实管用啊。很短的时间，这个风气就扭转。布施好事情，布施把人贪心夺掉了，人家都贪得吝啬，我们大布施，普遍布施，没有看到我们少什么，我们在图文吧，每个星期六温馨晚宴。免费供应食物，11年没中断，图文吧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星期六没地方吃饭，到我们学院来吃饭，所以才有今天。当地这些宗教领导，大家聚集在一起，他也常常到我这儿做客的，希望我们联手，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好事情啊！我们乐观其成呐！这个城市搞出来之后，现在大家非常认真努力，大概明年3月，效果卓著。会给世界上人耳目一新。这个做法对于城市每个人带来大利益。我跟市长建议，要叫我们城市的人民多建一些小旅馆。家庭如果是有几个空的房间，就可以接待宾客。为什么将来这个要出名了，全世界的人都会到这来参观，来学习。小旅馆收费很低。他到这个地方，他要学习，他要住1个星期，住2个星期，甚至住2、3个月。跟我们当地人民生活打成一片，住在你家里，你可以接待他，每一天收多少钱，比旅馆便宜多了，每个家庭都有收入，完全做观光旅游的事业，这个城市不要工业化。这个乡下地方鼓励农耕，有机农耕，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我们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种菜我们11年了。种粮食我们才3年。收成不错。

去年我在那个地方收了13000公斤的小米。今年他们给我报告，收了20000吨的小麦。今年还是天气不太好，比我们预估的要低，但是不错了，有这么多粮食了，这是我们用农耕来解决稻场经济收入的问题，将来完全靠自己，自给自足，不需要依靠信徒的供养，所以这个信徒供养我们的钱，我们都拿去买土地，我们自己不需要耕种，雇农民耕种，每一天发他工资，你再干做8个小时，给你多少钱？每天来做，每天给你。收成之后，我们除了自己用的留下来，其余到市场去卖。卖的钱，除去付的工资，还赚的很多。好事情啊！我们做成功了，我们就劝其他的宗教要用这个办法，因为每一个宗教都感觉到经济有困难。我们也常常帮助他们。靠帮助总不是办法了，要自己生产了。大家联合起来，搞一个大农庄。每一个道的这个宗教拿一点钱做股东。收成时候大家来分。在图文吧。我们这个团体是最富有的，为什么呢？肯布施，越施越多。现在跟土巴人讲啊，他们相信了。我们教给他们发财之道，发财要靠布施。财布施得来的，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得来的，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得来的。我们在这个小城，这三种布施都干了，干了11年了，沉积卓著，大家相信了。原来跟人讲不相信啊，今天我做出来了，都相信。这种收入心安理得。对于工作人员的工资，我们给他就是很厚道，一点都不刻薄。我们的收入源源不断。所以不学隐门，正行尽忠普贤，本经里面所说的普贤菩萨，即为后普贤。什么是为后呢？普贤菩萨成佛了，成佛之后，又用菩萨的身份来教化众生，这叫为后。我们今天是为钱，为是等觉，等觉之前学普贤行的叫为钱菩萨。我们今天属于为钱学普贤菩萨，等觉菩萨那是当位的普贤，成佛之后还要以菩萨身份教化一切众生，叫为后普贤。一切善导大师所谓
从果相因之相啊。啊，善导大师这一句话就是为后期限啊，他已经证果了，果就成佛了。但是成佛之后啊，又回到菩萨位置上来啊，回到菩萨位置上，要知道回到十八土是报身，报身菩萨啊，回到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是应身菩萨啊，应化身，他的本身呢，本身在化身。永远住在佛位，绝对不会退转的。啊，绝对不是说，哎呀，普贤菩萨成佛，现在又退转了，退到佛的，不是的。啊，他的法身常住，永恒不变。啊，到十方如来都有这三种土：十宝土、方便土。有余土，在方便有余土跟这个同居土，啊，都有三土，随缘化身呐，啊，他这个报身、化身、应身，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哪里有缘哪里现。这叫得大自在。又普贤寂愿，叫华严经上，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这个是普贤菩萨的报身说的啊，应化身说的，普贤菩文殊、观音师至、地藏菩萨九缘界都成佛了，早就成佛。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是应身，是化身啊，应化身啊，应化身的作用啊，是来教度众生的，帮助我们的。所以他说啊，跟我说，我即往生彼国矣啊，他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就了。现在劝我们啊，普愿成立诸众生，你们堕落在六道轮回，赶快到极乐世界去啊，速往无量光佛刹啊，无量光佛刹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赶快去啊。世界普贤自言，我即往生极乐世界矣，已经往生了，成就所发的十种大愿。在极乐世界所修的是普贤圆满的大愿。啊，我们今天在此地学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神通啊，没有大那么的智慧啊，道理了，我们做的很有限，非常非常有限。到极乐世界修这十愿是圆满的
啊，真正离境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是诸佛。他真的不是假的。啊，称赞供养都有这个能力，没有一样不诚信的。啊，乃以殊胜行愿功德，悉皆回向众生，同生极乐。普皆回向，乃成普义。啊，普贤这个菩萨的普字，真正做到究竟圆满。啊，一个不漏啊！这才真正的啊，显示普贤菩萨圆满的运行弥陀四十八愿，摄一切众生是普皆回向之本愿。这一句说得好，一愿，愿摄一切愿，一切愿归一愿。这个一愿是任何一愿。没有专指哪一愿，愿愿如是啊！啊，普贤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完全相同啊！啊，把四十八愿融合在普贤十愿里头。融合在普贤十愿任何一愿里头，愿愿都具足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普贤菩萨承认，阿弥陀佛也承认。啊，为什么？全是信的流露出来。啊，从真心、从自信里头流入啊！啊，普贤十大愿望，正是弥陀大愿第三十五愿的光也。我们看看三十五愿。啊，三十五愿愿语，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住。这就是他必定证得等觉菩萨的果位，除其本愿。为众生故，啊，菩萨慈悲心中，不愿意离开苦难众生。啊，这里面特别的就是地藏菩萨，慈悲心特重，永远住在菩萨位上，他不成佛。啊，为众生呐、啊，披红饰铠呀、啊，红饰四红十愿，普贤十愿，弥陀四十八愿都是红饰。啊，弥陀的愿是我的愿。

四弘誓愿是我的愿，普贤誓愿也是我的愿，一愿即是一切愿，一切愿即是一愿。我发这个愿，教化一切有情，皆发心性，修菩提心，心普贤道。菩萨住在世间，干什么？教化众生。这一句重要。佛法离开教化，不叫做佛法了。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啊，是用教啊，啊，教他发信心呢、啊。他为什么没有信心都不知道啊。你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信心是自己的信德，而且是信德的基础。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讲，仁义礼智信，信是五德的根。啊，上面仁义礼智都是从信心里生出来的。啊，信要是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啊，司马光教人，啊，德行学问从哪里做起？他教人是凭他自己的经验，他做到了，从不忘于事。啊，你要成就学问，成就德行，从哪里做起？从不忘于，不忘于是心啊。司马光一生不忘于。啊，代表信成就啊！信这个字在佛法里，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信是什么？信是佛道的根源、源头，是一切功德之母。母表什么呢？母能生呐、啊。信能生一切功德，事出世间一切功德都从信这个字生出来的。人要没有信，完了。啊，道德仁义礼全完了，一切功德都毁掉了。啊，那就是苦难来了，灾难来了。啊，佛教教学，啊，入门初学的叫什么？帮助他建立信心。啊，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啊，第二个阶段帮助他深入理解。啊，信结行证呐，有信有结。然后帮助他修行，最后帮助他证果。啊，往生净土的条件，真信、真愿、肯念阿弥陀佛，就决定得生。啊，凡是不能生的，不能生的，信心动摇，信里头有怀疑。心里头有顾虑，这个麻烦大了，把你信心破坏了。啊，所以我们对信心这两个字要特别重视。啊，决定不能放过，有信心，你肯定会有成就。

没有信心，成就就太难太难了。佛为什么念不好？对这句佛号有怀疑。认为这句佛号比不上参禅，比不上密咒。不知道这句佛号超过一切法门。没有任何一法能跟佛号相比。前清乾隆时候，慈云灌顶法师，这个在佛教里面是个大德，没有人不知道的。著作等身，他一生的著作得有50多种。万字虚藏里面收了20多种。他在《观无量寿经注解》，这个注解是他做的。这个书的题目叫《观经之旨》，这四个字很简单，《观经之旨》里面说过，人造极重罪业，佛门里头所有的方法都救不了你，对你这个罪业都没有效果。最后还有一个方法能救你，这个方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这个法门容易修，最难相信。修不成功的问题不是出在法上，出在性上。你的信心不足，对他有少许怀疑，就把你功夫破坏掉了。决定不能怀疑千万千万要记住太难得了，太稀有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有的法门最后都归到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同摄一切法门，同摄一切诸佛法门，没人知道。知道你不念佛，你念什么？我们要学一切时一切处，不要把佛号忘掉，时时刻刻想在心里，念在口上，功德就不可思议。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念向往着亲近阿弥陀佛，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想这桩事情。什么时候能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在一起，行吗？极乐世界那么多人，人人都想跟阿弥陀佛在一起，行吗？行，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分身。你心里想，佛就跟你在一起。他想，佛也跟他在一起。同时同处，不相妨碍。阿弥陀佛满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也满

佛愿，那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先帮助众生呢，建立信心。建立信心要做样子给人看，不做样子，人不相信啊！啊，我今天来做这个样子。啊，这么大的年岁了，还活在世间，就是做样子。啊，学佛61年，讲经再过几天就55年了，这就是个好样子。这不是迷信。啊，这么长的时间，深入经藏。最后得出的结论，阿弥陀佛，总是一切法门。啊，我说的人相信啊。如果我学佛才几年，讲经才几年，也不相信。啊，所以我知道，佛留我干什么？就这桩事情。啊，学佛的人很多啊，有我这个经历的人不多。啊，天天讲经，50多年没有间断，找不到。那我说话人相信，我专修净土，我专讲这一部经。啊，我在一切经里选哪部经最好，这最好，第一，我就搞这个。我就修这个法门，啊，大家会相信。啊，一切经论都涉猎过，啊，在其中精挑细选，选出这个法门。啊，《无量寿经》9种本字，我选择夏莲老的汇集本。我选择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啊，其他统统放下了。啊，学莲池大师晚年，3藏12部给你们悟啊，你们哪个喜欢悟哪个就悟。84000行，饶于他人心，你们爱修哪个法门修哪个法门，我就这一门深入，啊，一生决定没有改变，啊，方向目标定了，永远不变了，啊。信心有了，帮助他解，啊，深入经藏，再帮助他修行，帮助他正果，正果的时候还帮助他行道，啊，行道就是以普贤摄愿教化众生，以普贤摄愿自己做出榜样。必须我自己做到，我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鼓励年轻人发心学佛，续佛慧命，这是什么？这是勤转法轮。我们劝这些大福德长者，他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缘分，劝他们来发心建佛教大学，建宗教大学，来护持宗教教育，这是
请佛住持啊。啊，这是好事啊，这个事情诸佛欢喜，龙天拥护。啊，这个小岛上真正要干起来了，滔天的海啸四面围绕，这里没事，安全，一丝毫影响都不受。为什么？这福地，福地，这里住的人都是有大福报的人呐、啊，富人居福地。啊，富地富人居啊，怎么会有灾难呢？哪有这种道理？啊，大海啸摆在我们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此愿留在第二卷中详示，啊，就是第六品这个四十八愿的要详讲，详细的啊，是由是可见，会中身中多是尘生起落，披红石铠，油画设方，祝福红化。如是辗转教化，辗转度脱，是故经中啊，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这个意思，甚广无尽，啊，我们一定要认识。啊，一定的要发心认真修学，人生最大的乐事无过于失啊！啊，学佛真的，方东美先生教给我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我们念念不忘老师。啊，要不是他的引导，我们这一生跟佛没缘呢，不知道。好，今天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00页，第二行。第二句看起，由是可见，会中慎重，多时存生极乐。批弘誓楷，游化十方，祝福弘化，如是辗转教化。辗转度脱，是故经中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这是这一小课最后的一段话，我们读了德尊普贤这一段经文，感受很深。普贤之德，说之不尽。不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领会，经上告诉我们，十方诸佛如来也称赞不尽。这个话我们能相信，能接受啊，为什么？普贤之德是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凡是与信德相应，都是深广无极啊，皆是不可思议。所以愿愿都具足大圆满啊，愿愿都具足一切诸佛如来心得与修德。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修学掌握到一条两条，修到最高的境界就其如大圆满，所以一修一切修，一证一切证啊，这是真正的大乘佛法。那么与会这些身中，无论是在家是出家，是菩萨还是声闻啊，声闻都不可思议，乃至于天人，啊，为什么说天人不可思议呢？这些天人当中也是大权实现啊，这个十六正思就是明显的实现啊，都是如来跟大菩萨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做影响中，以各种不同身份出现在大会当中啊，这是庄严道场，庄严正法，庄严大教，啊，那么末后这两句，是故净土，无量无边，一切菩萨了，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全是表法，啊，全是以身作则，做给我们大家看的。我们再看第二个小段，啊，第二课，行愿功德，具足无量心愿、普贤心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念老的注解前面这两句，具足无量心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此地所设的一切功德法，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一句万德洪名啊，我们只要把心安住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就是具足无量心愿，就这一句，这真叫难行之法了。上两句粗赞诸大师之师德，与会出家在家这些大德们的真实功德，无量者其多其大了，无法称量了，名曰无量啊。什么叫无量？不但没有办法称数，说不出来，也没有办法去思量，我们怎么想

也想不通。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六根以第六意识，就是意识能源的

境界最广。啊，对外能圆到宇宙的边际，对内能圆到阿赖耶。换一句话说，十法界一真庄严，他没有圆不到的，但是呢，圆不到心的。普贤行愿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所以他就圆不到了，这称为无量啊。摄大乘论里面解释，不可以譬类，就是譬如得知为无量，比喻都比不出来啊。可是中国人有两句话，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与经上讲的无量相仿佛。他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两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根据什么说出来的？如果不是明心见性的菩萨，真的说不出来。啊，所以我曾经请教李老师，中国这些古圣先贤是不是菩萨应化在中国，以圣贤身得度，现圣贤身而为说法。啊，老师笑着说，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啊，事上要我们细心去观察，真是这样的。啊，理上来说，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这是理上讲，讲得通。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那么这属于行为六度四摄等大行。啊，佛法里面讲修行，可以用四摄六度，把所有一切行门，像八万四千细行，都包括进了。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第十一页，六度啊，三藏法术啊，从六度集经里面揭露下来。啊，下面的都是经文。第一个檀那，檀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布施。

啊，诗有二种，第一个才诗，卫衣饮食衣服田宅珍宝及一切自身之具，自身之具就是养生所必须的必需品啊，衣食住行嘛，性能是指啊，都能够舍得，都能够布施，这些全都属于财啊，财布施的果报的财富第二呢是法布施，为从诸佛及善知识闻说世间处世间的善法，以清净心转为他说。我们所学到的、所领悟到的啊，善法，特别是与性德相应的啊，应该教导别人啊，看能够接受。能够相信就得要讲给他听，讲清楚讲明白啊，他能相信能理解能依教奉行，无量功德了。这法布施，法布施的果报的聪明智慧，除这两种呢，大经里头还有其一种叫无为布施。别人有困难有恐惧啊，身心不安的时候，你帮他安心啊，你保护他，让他离开恐怖，得到身心安稳啊，这是属于无为布施。无为布施的果报健康长寿，所以人要学三种布施，你就得到三种果报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很多人相信人有命运，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自己做不了主啊，一生是命运在支配你。我们看《了凡四训》，袁了凡先生35岁之前，确实完全被命运控制。那是一个读书人，每年参加考试，考第几名？命中注定的，一点都不错。古时候读书人考中秀才。

来之后，国家就养活你，虽然不富裕，你的生活能过得去。你不需要做其他的工作，好好的读书，参加考试。考试叫功名，县考秀才，省考举人，皇上亲自做主考，叫殿试，考进士，这个就是现在所说的学位，最高的学位，进士。第二个学位举人。第三个学位秀才。了凡先生的命中只有秀才，没有举人，没有进士。他也很安心，知道自己的命运。寿命53岁。都把它注定了。35岁这一年，遇到云谷禅师。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头坐禅。3天3夜。没有一个妄念。不容易云谷禅师很客气，向他请求：“你是跟什么人学的？功夫不错，一个凡人，3天3夜不起个妄念，很少见。”那你的功夫不错。了凡先生就说了实话。我的命运被别人算定了。这20年来一点都不差。所以我就相信命运了。不起妄念，起妄念没用处。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我原先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了凡先生请教，你为什么说我是凡夫？禅师就把这理事给他说明，只有凡夫才会被命运拘束啊。要是圣人的超越了，他很好奇，很惊讶，难道命运可以改吗？这当然可以改，命运是你自己造的，前世造的，因这一世受的果报啊。佛经上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因业。引导你到这一道来投生，你为什么会来做人？这个业是引导你了，这个业是无界是善，引导你来了。第二种呢，满业，你生到这个世间来了。贫富贵贱，寿命长短，这叫满业。满业是从哪呢？过去生中修善积德所感的果报啊，就是财布施修的多，喜欢用财帮助别人，你这一生得大福。喜欢尊重别人，
谦卑自己，

你这一生得贵，得富贵呀。喜欢修无为布施，帮助老年人，帮助苦难人，帮助有病的人得健康长寿啊，这叫满意。虽然到人间来是都市的人生，贫富贵贱不一样啊，满意不相同。了凡先生明白事实真相之后，请求云谷禅师教给他改造命运的方法。禅师教他用功过格做标准。功过格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太上感应篇。这个里面一共说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总共说了190多条。告诉他，你就依这个去做，恶要断，善要修。他回去就真干，发了大心，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大心一发，就开始做。第二年去考试，果然不一样了。第二年参加考试，算命先生算他是第三名，考第三名，他考中第一名，跟算的不一样了。相信真改了，收入也增加了，他就发现考举人、考进士都被他考中，但命里没有的，命里没有儿子，特别了，行三千善事求个儿子，真的。生了个儿子，儿子非常好，他就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给他养了10个孙子，所以家庭人丁兴旺啊！一直到现在，了凡先生的后代现在。过得还是很好，祖宗有德吗？那么这个四篇文章，荀子的四篇文章流传在世间，得利益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功德多大！自己给大家做一个改造命运的好榜样，命真有。不是没有，可以改，不是不能改。行善积德，就往好的这方面改。如果作恶多端，那就向坏的那边去流了。那么由此可知，命运确实掌在自己手中。布施里头。财布施、法布施、无为福之福布施，好啊，应当要努力依教奉行。六度第二呢，施罗，这都是梵语音译的，华严行善。很多地方都翻为持戒，
啊，失罗就是戒律。为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此举一而止，而已。这个是失罗的含义来翻译的。正翻止的翻这个意思。啊，从字面上正翻呢，止的底下解释了，止我的善，又翻为戒。啊，失罗在佛家一般讲就是戒律，为戒能防止身口所作之恶。啊，能持戒，你比如五戒里头叫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境界。啊，这些不善的不能做。啊，防止身口意的恶业造恶。啊，成就你布施的真实功德。啊，如果不懂得修善，依旧还造恶，前面修的布施功德都漏掉了。啊，守不住了。啊，所以布施之后啊，要持戒。啊，持戒之后呢，还得要忍辱。如果不知道忍辱啊，有时候一时冲动，又把事情做错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第三禅体，梵语禅体，华严忍辱，啊，就是忍辱波罗蜜。忍有两种，一种僧忍，啊，为与恭敬供养住，不生骄逸，骄是骄傲的态度，逸是放肆。我们讲这很随便，没有规矩。啊，于尘骂达害中，不生怨恨也。啊，样样都能忍。啊，对人对事能忍，恭敬心才能够生得出来。啊，修布施，修供养，如果没有忍辱，很容易骄慢。啊，那就错了。把你修学的善法功德给抵消了。啊，第二种呢，法忍，与寒热风雨饥渴等法，啊，这些就是讲的自然的灾害，能安能忍，不生嗔恚忧愁。前面一个僧人是对人事环境，第二个忍辱法忍呢，是对于自然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要能忍。啊，培养心平气和。啊，忍辱还有第三种，第三种是学习。无论学习事出世间法，要能忍耐，你才能成就。啊，不能忍，就不能接受。啊，必须得安忍，你才能接受身心教诲，要有耐心。啊，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是不会有成就的。啊，古人教我们读书千遍，一篇文章叫你念一千遍，你没有耐心，你念不下去。所以金刚经上说，一切法得成于忍，这句话说得非常好。那个一切法是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包括在其中。你要想成就，没有耐心是不会成就的。啊，越大的成就就是越大的耐心。啊，忍耐必修的课程。第四个，贫利也，这是梵语。华严精进，啊，精是精而不杂。纯疑
是精华了。进是进步，不退转。啊，精进合起来，无论是出是法，没有不成就的。啊，世间成圣成贤，出世间成佛成菩萨，所以不能杂了。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为什么杂？心就不一了，心是散乱的，用散乱心来学习，学到的是一些皮毛知识，真东西学不到啊。啊，科学技术也要专心才能够学得精啊，你这个技术啊才能精啊。圣贤学问的更不必说了，没有精进啊，可以说你根本就学不到，你所学的是一些皮毛知识，不起作用啊。啊，精是精一，一就精了，二就不精了。啊，中国人教学的理念方法

跟外国人完全不一样。啊，外国人学东西，一开头就是广，什么都学。啊，连小孩在幼稚园，你看他多少科目。有些同学告诉我，算算差不多有十几样。那怎么能学得好？啊，中国人教学从小只准学一样，不能学两样。啊，一样没有学会，不可以学第二样。人经叫你专一。叫你专精啊，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无论学什么他都能学出个模样出来啊。今天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法确实有大问题啊。把人都教坏了，把人心教乱了，这是什么教育？啊，对圣贤教育怀疑。严重的怀疑啊，几乎是根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圣贤教育确实可以救世，这大家不要它这怎么办？啊，今天要人相信，他首先伸出手来，拿证据来。啊，你说古圣先贤东西好，现在证据拿不出来。为什么没有人学了？没有人修了？没有证据了？啊，证据在书本里，书本不算。人不相信书本，我要看到事实。啊，200年前没问题。你要看事实，到处都看到。大家相信，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家一起学。

出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局面。那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啊。啊，国家大治。啊，人人有规矩，有法度。

啊，现在没有了。事关重大，啊，每一个人都知道，人心坏了，社会乱了，地球灾难出来了。怎么化解？束手无策。啊，古人东西天天是好，没有人相信。啊，必须要做实验点。啊，真正做出来了，他看到了，他相信了。他才认真去学习，去研究。啊，那个试验点越多越好啊。只有这个方法了，能把人的信心重新再树立起来。啊，首先是自信心。然后相信祖宗，相信古人，啊，绝不能自高自大，啊，轻视古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啊，翻开全世界的历史，今天这种乱世的局面，在历史上过去没有过的。这个动乱这些灾难是怎么形成的？有没有人去研究？啊，跟古时候做一个对比，为什么人家能长治久安？啊，中国在历史上每一个朝代至少有100年，到150年以上的安定、繁荣、和谐、幸福。啊，成为盛世啊！啊，周朝有陈康、陈王、康王。啊，汉朝有文景、文帝、景帝。唐朝有贞观，有开元。

啊，明朝有永乐，清朝有康乾，啊，都是盛极一时。我们读经史，细心去观察了，你就晓得其中的意义。

什么样的因造成生死，什么样的因衰亡。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下一次的衰亡怕的是人类的大劫难，这个劫难就是核武战争。这个战争会毁灭地球，这不是天灾，人祸啊！现在许多国家地区拼命在发展核武，发展生化武器，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啊，这是灭绝人类的一个举动。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啊，在因果论里面说，造作这些事情，果报都在无间地狱。

没人教他因果报应的事，他真正明白了，决定不肯干这个事情。啊，纵然有这种智慧、技术，也深藏不露啊。

那么第二是心精进，为若勤行善道，心心相续，不自放逸，身心都精进了。啊，无论从事世法佛法，决定有成就。啊，你看能忍能静，他就能得定。啊，第五禅闹，梵语禅闹，华严经律。专心练练，受益不散之为也。啊，静虑就是禅定。啊，定，它定里头有智慧。啊，静是定，虑是慧。定慧均等，才真正能定得下来。慧多定少，心不安定。啊，也就是说，念头很多。如果定多会少，也定不住，他会昏沉。啊，他没有什么念头，你叫他一定，他就睡着了。他妄念多睡不着，所以心里七上八下。所以一定要定慧均等，啊，才能呢。入定，那定有两种，世间定。

一色界无色界天，凡夫所修禅也。啊，色界有四禅，无色界有四定，也是四种禅定，比色界高。啊，这是世间禅定，佛经上称它为四禅八定。啊，四禅的四种，四空的四种，合起来是八种。前身不一样。啊，修成了，往生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初六道轮回，所以叫世间。二点呢，除世间禅定，为声闻缘觉菩萨啊，他们所修的声闻，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啊，没有超越十法界。他往生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啊，圆觉比声闻的功夫高一等，啊，也没出十法界。啊，菩萨的功夫最高了，尘沙烦恼，乃至于尘沙烦恼的习气都可以断尽。啊，无明烦恼没断。啊，所以他们住在四圣法界上面两层。如果把无明烦恼断了，他就超越了，就超越十法界。回归自信了啊，生十宝庄严土在这个境界里面，他的身是法性身，他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们世界的身体跟环境都是生灭法，就是有生有灭。法性土呢，有形象，但是它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啊，有生有灭，就有受量。人受受量，不生不灭了，人没有受量，叫无量寿啊！啊，活的时间再长，他不老，他不衰，这叫无量寿。啊，活的时间长，老了，体力精神都衰了，这就是生灭法。啊，我们这个世界，生老病死，天天在变化，刹那刹那在变化。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变化频率多高呢？一秒钟1600兆次的变化，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在眼前，我们看不见，我们听不到，我们接触不到，我们也想象不到。啊，真的就在眼前。啊，现代科学家使用最先进的仪器，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非常不容易，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可是佛说的是1600兆分之1秒，这1000分之1啊，1000兆分之1秒还差600啊，跟佛法还有一些差距啊。所以今天佛法里面讲的奥秘，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怎么产生的，从哪里来的，到底怎么回事情，科学家发现了。但是讲的没有佛经讲的那么清楚，啊，换一句话说，佛经还是领先科学。大乘教学的目的，不是叫你了解这些思想，这不是主要目的，这是附带的。主要是你明心见性，84000法门，门门皆是。没有一门呢，不以这个做终极目标，没有。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这个目标，只是这个目标不在这个世间完成，到极乐世界就完成。啊，把这个明心见性分成两个阶段，先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明心见性。啊，如果没有明心见性，那就不是佛法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标准。只要这个方法目标是明心见性的，那就是佛法。不是佛说的，我们也称它做佛法。啊，为什么？跟佛教的、跟佛的目标完全相同。

第六啊，薄弱，也是梵语，翻成中国是智慧，为照料一切诸法皆不可得。照是照见，了是明了，真正明了一切法不可得，这叫般若智慧。一切法是我们六根接触到的，六根是能见能照，

一切万法是所见所照，啊，眼见、耳闻、鼻嗅、舌尝、身触，乃至意知，全部包括在其中。用一个眼做代表，啊，六根不可得，六种境界也不可得，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真的只有自信，啊，本性是真的，除自信之外，全是生灭法。啊，在1600兆分之1秒这个速度之下产生的幻想，啊，这个幻想可以分为三大类：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啊，没有一样是真的。《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叫大般若。一切法虽然不可得，一切法互相没有障碍。华严经讲的最透彻，理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

佛说了，什么人证得？佛法确实，今天人讲科学精神，佛法完全符合科学精神，那就是要拿证据来。啊，所以学佛的成就，必须具备信、解、行、证。这四门，你证得了，你才真正成就。啊，你相信，你能够理解，你没有去做，你没有得，可以说丝毫你都没有得到。啊，你所得到的，用现代话说，知识。没有通过，实际生活的检验，你没有真正得到。啊，行，就是你要把你所知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证明你所解的、你所信的完全是正确的，这叫信，这叫证，啊，那才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释迦牟尼佛所证得的，我也证得了。

这才叫学会了。释迦牟尼佛才给毕业证书给你，你要没有证的，他不给你啊。会讲不行啊，会写也不行啊，那是知识啊。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佛法是最高的科学。啊，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法不是宗教了，是什么？高等科学。

应该要学习。啊，这个末后一句，了解一切诸法皆不可得，这样啊，才能通达一切无碍。为诸众生种种演说，演是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演是表演。啊，别人看到你的表演。有疑惑，有问题提出来，你给他解答，那叫说。啊，先看，后说。啊，就先演后说。啊，没有做到就别说，做到之后啊，再说。这一段所引的六度寂静里头的下面还有一段广六度行啊，这是尘聚光明定义经里面讲的六德行，意思说的广啊，这六条第一个，你看广施，这六条前头都加了个广字，前面只说布施，这叫广施。旷大越广，摄财越实，为行施者，就是修布施这样的人，既怀广大之心，应当知身非常，人心量脱开。我要辨识，学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只为一桩事情，什么事情？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一切诸佛一切圣贤出现在世间就为这种事，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为什么呢？我们发心加入他的俱乐部，加入他这个团体，我们必须跟他同心同德同愿同心。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来的？来的时候是业力来的啊，来到这个世间很幸运，

啊，遇到了圣贤教育，自己发心发愿，我要加入这个行业，啊，加入这个行列。学圣学贤，学诸佛菩萨。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的目标换了，不是来受苦受难的，也不是来享乐的。啊，那些是过去生中的业习果报，我们把它放下了，无所谓了。我们今天把佛的啊，来到众生，来到这个世间，目的看作是我自己的目的，我们就加入佛菩萨的行列，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当然首先帮助自己，自己没有离苦得乐，你怎么能帮助别人离苦得乐啊？这就是科学精神啊，只有佛菩萨知道众生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来的。对于事出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相，完全不明了，所以我们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行错了，这就造成苦难了，苦这么来的。如果你觉悟了，你看明白了，你想明白了，万事万物一丝毫不迷惑了，你苦就没有了，乐就来了。那佛菩萨知道真因呢，他用什么方法来落实？用教学。释迦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表演30岁成道。成道是什么意思呢？完全搞清楚搞明白。那成道之后就开始教学啊，79岁过世，整整教了49年啊，经典里记载呀，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这个事业是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49年所教的，一生教学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分为5大类。啊，对普世的教育，就对于一切大众，人人都要学的啊，伦理的教育。伦理是什么？伦理是关系啊，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一切万事万物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于伦理。第二个，道德教育。第三个，因果教育。这些人都懂了，人不会做坏事情，不但不会做坏事，连不好的念头都不会有。除普世教育之外，还有向上一招，禅宗的话啊，更高级的，再往上提升的，那就是哲学与科学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哲学与科学啊，在佛法呢讲大乘明心见性。啊，这是高等的佛学。啊，普通是治世的。中国古人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治世的教育。还有向上一处，出离六道轮回，出离十法界。啊，其如一真法界，这才是究竟圆满。我们这一生走的是这一条路啊！啊，现在世间人很苦，苦的原因刚才说过了，迷失了自信，他就苦了。啊，今天问物质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啊，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完全没有。

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不知道将来到哪里去。这大事啊，怎么能不关心呢？那人不是白活了一生？佛家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闻佛法，就解决这一桩事情啊。我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我是怎么来的，我知道我到哪里去，我晓得怎样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觉悟啊，这不迷惑。所以学佛，佛是什么？佛是印度话，意思就是个明白人。那凡夫就是糊涂人。我们学佛就是从糊涂人变成一个明白人，就这个意思。知道发了广大心了，就应当知身。

非常生疏无常的，四大不净，慧归散坏。人是无常，身体是无常的，身体是不清净的，五脏六腑不但充满了脓血，而且许许多多微生物寄生在其中，细菌呢，寄生在身体里头，我们这个身体与它共存了，每一天这些饮食大部分都供养它们了。会归败坏，总有死亡的一天呢，一定要知道啊！知身即不我有，身不是我有的，我没有办法占有它。那么身外之物、财物，也是虚幻的。身体都不是我了，身外之物哪一样是属于我的？没有。乃至世间万物习皆皆息无常，由是观身非身，观物非物，众心自是了无挂碍呀，你就能够广识了。有点你都想是啊，你的心量就大了啊，你就欢喜了，你什么事情都做可以做了，你真的看破了啊，全心全力来修三种布施，无一布施，现在我们晓得修兰博士告诉我们，这是很好的无为布施啊！对自己身心健康你看他今年73岁，不像70岁的人。精神饱满，头脑清楚给人治病。我问他，根据什么理论为别人治病？不要用药物，也不要打针，也不要针灸，甚至也不要推拿，凭的什么？凭清净心。告诉我们如何恢复自己的清净心。方法用观想，跟16观经的道理完全相同。用4句话，那4句话就是念咒。让自己跟一切环境沟通。4句话看起来很简单，里面的义理精深博大，无有穷尽。
啊，做人应该如是，用这四句话做人，用这四句话处事，无往而不利啊。

啊，他用这四句话治病了。第一个是对不起，第二个请原谅我，第三句话谢谢你，最后一句话我爱你。四句话出自于真心啊，出自于清净心。一般人念不灵啊，他念灵，为什么？他从清净心念出来的，真心念出来的，他是心德啊。我们的心不清净，念这四句话是从意识里头念出来的，根源不一样。所以他那个根源能治病，我们这个念出来治不了病。这就是佛经上有一句话说，一切法从真实心中做，啊，这四句要从真实心中做，就产生效果了。清净心是真诚心呐，平等心是真诚心呐。经题上只提了这两字，啊，清净平等。啊，那个觉是开悟了，清净真平等是定。啊，清净心是二乘人的定，声闻缘觉。平等心是菩萨的定。啊，从清净再提升，就是平等心。佛心平等，为什么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平等的。起心动念就不平了。啊，那么菩萨虽然不起心不动念，习气没断，不爱平等的大用，诸佛如来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断干净。清净平等到极处啊！啊，我们今天凭自己达不到这个境界啊！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里搞轮回。习气染污太严重了啊，我们很想能做到啊，做不到。啊，那算我们很幸运，我们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典，啊，遇到这些善友。

下莲居黄念老啊，李炳南老居士，这些善友啊，帮助我们回归到净宗。净宗的殊胜呢，只要我们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就成功了。啊，真正安住了，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我相信这个效果超过修兰博士。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行菩萨道了。

广六度行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了。啊，为什么呢？看破了，看破你自然就放下了，你就能施能舍，你能成就世出世间一切大事因缘。啊，度众生的大事啊，乃至世间万物，悉皆无常，又是观身非身，观物非物，众心自是，了无挂碍啊！啊，你真舍得了，佛能光弘法师，开花欲蒙。

啊，这些东西呢，教化众生，非常有利益了。啊，第二，广戒，戒律也，戒品虽多，不出身口意之三业。为或见众宝珍奇，凡诸可意之物，身虽贫乏了，不忘贪取。啊，这就是有广戒的人。啊，自己虽然很贫穷，看到这些众宝珍奇，不动心呢。为什么？世间万物皆系无常啊，《金刚经》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或见细妙之色，啊，这什么女色美女啊，内观修烂，生厌离心。啊，他有慧眼，把这个人身体看透了，看到身体里头五脏六腑，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那种欢喜爱心马上就凉了，就没有。啊，乃至不杀不盗不淫，皆身戒也。啊，决定不会犯的。啊，这就是什么？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或以恶言加矣，啊，别人以恶言来批评我，回报我，啊，来陷害我，这是逆境我愿。现前了，你看，任以善言和语支撑而达。没有怨恨，没有把这些恶业放在心上，不但是淡然处之，而且能以真诚恭敬啊，这什么原因？他迷惑，我清楚，我不迷。他看我是冤家对头，我看他是佛菩萨，不一样啊。那，这佛菩萨一时迷惑，他要清醒，他跟我一样。乃至不忘也。不其余。啊，决定不以妄言欺骗别人。绝不花言巧语去诱惑别人啊，两舌是拨弄是非，皆口戒也。
口见有四，这里写了三个，另外还有个倭寇。倭寇是说话很难听，很粗鲁啊，这都是不应该有的。菩萨言语如火，心里头真诚，言语如火。佛能思维生死，常怀解脱。啊，常常想到生死事大了，如何能把这桩事情化解了？啊，这是真正修行。印光大师叫人常常把死字顶在额头上啊，提高自己的警觉，我要死了，死了到哪里去？念佛往生净土。如果不走这条路呢，那就随业流转，六道里头，随你的业六道去了，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没有一个例外的，你想走哪一条路？啊，你得认识清楚啊。啊，又能修习道品之要，一般讲道品37道品，道品里头重要的37条都重要啊，但是今天37品哪几品对我们最重要，这个要知道，你从哪里下手啊？四念处是看破，四正勤是教我们如理的选择，四如意足是放下。然后才无根无力，切菩提分八正道才能建立。前面这12个道品是基础啊，没有前面这12个，后头全没有。啊，那么现在很多人修学前面疏忽了问题出来了，啊，现在佛法为什么衰？为什么古时候那么兴旺？绝对不是我们聪明才智不如古人，这个我们决定不相信。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古人有根，我们现在没有根。
又不肯认真把这个根补出来。他补习啊，卧补啊，你根不补出来，决定不能成就。你不要看他啊，能言善道啊，乃至著作等身，他要没有根，到最后还是一事无成。啊，然后才晓得扎根是多么重要。净业三福是大乘教，一切菩萨圆成佛道最高的指导原则，不依这个就不能成就。不是简单的啊，第一条里面的四句，那就是扎根教育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谁做到了？怎么做的？啊，现在的人不孝顺父母啊，啊，说孝顺父母那是表面的，啊，细心就观察，母亲教导他的阳奉阴违，嗯，表面上顺从，实际上根本没有去照做，这假的。我们要会看呐，你就认识了。啊，对老师也是阳奉阴违，不是真的。啊，他自己有主意，那是主意似是而非。啊，好像是有道理，你细心观察没道理。他错了，他完全不知道。啊，他要知道，他就不迷惑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总的来说，就从小根没扎得好，所以出这么多事情。啊，想纠正都非常困难。我们用儒释道来落实这第一愿，这个第一条啊，三福第一福，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里头113章4，没有真正落实，这人就是不孝，就是不敬。他就更坏了啊，更坏了就没指望了啊。我们遇到这些人劝告他，他不听呢不听，你就不要再劝了，这却没用处啊！啊，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就随顺他吧。啊，他将来在依旧搞六道轮回，苦没吃没受够，受够了他就会回头。啊，这一生遇到佛法，他回不了头了。

啊，那我们将在第一幅的第三句。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叫慈心不杀了。啊，最后一句是十善业道，修十善业。啊，这儒释道的三个根呐，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根之根呐。没有这个第一幅，怎么能学佛？啊，所以今天佛法说，所有学佛的，无论在家出家，前面这条没有。啊，空中楼阁，盖房子，没有第一层，他盖第二层。啊，所以你真正要认识衰的真因在哪里，你把它找到。啊，怎么拯救？一定把第一层补出来。啊，非常认真，努力把它补出来。不难做到啊。我们汤池做实验，37位老师。我给他是4个月，把根扎下去，他们2个月就做到了，就是不肯做，心发不出来，所以发心太重要了，啊，如何坚定信心？发大愿心，他就做到了。啊，

早年这些老师，我给他一个使命感。我说，我们今天生到这个世界，遇到了非常稀有难得的因缘。啊，传统文化是陈是王，就在我们这次的实验。实验成功了，传统文化就继续存下去；实验失败了，就灭亡了。这不是小事啊！牺牲生命啊，我们也要把它做好啊！啊，所以使命感让他认真去看。啊，做成功了。啊，虽然中心解散，但是在国内在国际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大家口里谈传统文化了，也办讲座，办这些活动。啊，没有白做啊。他们那个发这个大心，那几个月的苦行没有白做，真成就了，真是功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三百页，三百页，倒数第五行，从第二个字看起。行为六度四摄等大行，六度是佛法行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科目。佛法出现在世间，这个参考资料我们从第二看起，广戒从里面看起，在第十二页广戒，戒是戒律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为的是什么？他要做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现在社会对佛教产生很大的误会认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依照中国宗教这两个字的说法，那佛教真的是宗教这两个字宗在中国历史有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这三个意思。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宗教连起来就是重要的教育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那佛教当之无愧这是全人类的全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外国这个宗教传到中国，中国人用这两个字用得太好了这是中国人的智慧。那么既然是主要的教育，它叫什么？目的何在？这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是离苦得乐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说这个多重要苦从哪里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苦？为什么有乐？这个桩事情只有佛知道的最清楚、最明白。苦是从迷惑来的，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知道，所以对宇宙人生呢，我们就看错了、想错了。看错了叫见惑，想错了叫思惑，就见思烦恼这个想错看错了，当然你就讲错了，你也做错了，结果就落得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本来没有，就是从一切众生把事实真相搞错了，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真苦啊，苦果就现前了啊。所以佛陀的教育，他的宗旨叫破迷开悟，破迷苦就离开了，开悟呢乐就现前了。你看真帮助人离苦得乐啊，这是一个离苦得乐的教育，是破迷开悟的教育。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啊，确确实实道道地地的全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他都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如果他是迷信，我们学这干什么？我不会学这个东西啊。啊，这些都是早年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啊，原来我们也是以为佛教是宗教，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多神教，是泛神教，低级宗教。我们脑子里这么些观念呢？啊，佛的寺庙我们从来不想进去。啊，在方老师的一堂课，佛经哲学。啊，我们才真正了解明白了啊。啊，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从这进门的。啊，老师特别祝福我，今天的佛经哲学不在寺院，啊，在哪里？在经本。啊，叫我要研究经典。啊，古时候寺庙里面的出家人都是真正有德行、有学问。帝王师啊，现代出家人他们不学了啊，这些经典呢诉诸高阁啊，所以你到寺院就看不到了，必须自己从经典里面去探索，去发掘。啊，那么佛的教学分四个阶段，四课：信、解、行、证。首先你相信，啊，我们从老师那里学来信了，真正相信。信了以后要求解。啊，解没老师教你，你得去摸索。啊，你要懂学习的方法，啊，那基本的是文字。啊，要去读经，啊，要懂得去找参考资料。

啊，这一些李老师教给我们很多啊，特别关照我们。佛经从哪里学习？从真诚恭敬心就能学到啊，以后我们读印光大师文钞、印祖常熟

所以我曾经提到过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五祖没有把衣钵传个神秀，传个慧能，慧能不认识字，说明这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这佛学妙了，这真妙啊！不认识字也行啊，不读经也行啊。佛教全在戒定慧三学，他主要就是开智慧。读经要开智慧，不读经他也要开智慧，开智慧就行了。所以读经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持戒、修定。修定是什么呢？佛经上常讲，智心一处，无私不办。那个智心一处就是修定。你只要心不散乱，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它就会开智慧。跟孟子所说的完全相同。孟子给我们说，这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学问之道也不是读很多书，也不是有什么高深研究，不是的。是什么？把放在外头那些心收回来，那就叫学问。那收回来不就是智心一处吗？孟夫子出世的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他生在战国时代，周朝的末年，跟佛讲的完全相同，就戒定慧也。可见的，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可重要了。这五个字，读书不读书没关系只要你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心地平等，没有高下。清净心是定，平等是大定、深定。心定了就开智慧，就觉了，觉那就是无所不知。没有接触过的，只要一接触就明了。慧能大师开悟了，大般若经他没学过，逃难的时候，路途当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都是无意的。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大涅槃经，他诵经，慧能大师在旁边听到了。等他念完之后，他把这个经的大意讲给他听，比丘尼非常欢喜，讲得太好了，捧着经本向他请教。他说：“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怎么会讲得这么好？这与认识字不认没关系。”在印度，在西藏，有很多祖师大德，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像慧能大师一样，给我们所证明啊，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佛讲的智心一处，无私不办，为什么不把心放在一处？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哪一个不想把心放在一处？放在一处就是禅定。

那没有法子，你想放的时候，他就妄念那么多，一个接一个来啊，又是妄想，又是杂念，就是定不下来。不修禅定的人定不下来，修禅定的人也定不下来。啊，净宗的方法妙，叫你定在哪？定在阿弥陀佛上。这个好办啊，为什么？你有一个依靠啊，我能定在这个一个地方啊，其他的光是一处，哪个一处啊？这一处是很抽象的啊，你真有这一处的时候就不行，你心就不清净。啊，定在空，定在有都不行。啊，空有两边都不着，也很难。那现在定在阿弥陀佛，好办呐、啊！啊，所以净宗从有门入，不是从空门入啊。禅定从空门入啊，难呐、啊，空不了啊。啊，这有没有？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有三杯九品往生啊！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帮助你，真的一心不乱。啊，这是一个诸佛之中智慧的能善巧方便无与伦比的一个大道士，我们找到他就有办法了。啊，他知道我们生生世世的根性，所以到他那个地方很快就开悟了，很快就证得圆满了。我们决定不能放过啊！今天孟子所说的“求其放心”，咱们把心收回来啊，那就是万缘放下啊，收回来，把心放在阿弥陀佛名号上，这不可思议啊！对名号的功德，名号的道理，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呢？信心坚定，真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无私不办。啊，现前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我们一般说。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无私不办。其实佛力就是性德里面的般若智慧啊，自性里面的戒定慧，这不是外头的啊，真肯放下。真的能肯定，问题就解决了。啊，行门里面不多，我们净宗的五个科目足够了。啊，第一个科目，净业三福。第二个科目六合敬，第三个科目戒定慧三学，第四个科目六波罗蜜，第五个科目普贤十愿，够了。这五个科目，任何一科，一科里面的一科，都圆满。

含摄一切的母，这一皆一切，一切皆一。在中国古人教我们说，世间法四苦五能五常四维八德，这四苦依照这个科目学，没有一个不成就啊。真正不可思议。广六度行，第一我们学过了，第二我们没学完，我们把它念一点。二广戒，戒六业，戒品虽多，不除身口意志三业。为或见众宝珍奇，凡诸可意之物，这个可以什么众意？你很喜欢的，身虽贫乏了，不忘贪取。这持戒的人，虽然看到我很心爱，不取，那不是我的。看看，不敢贪取。或见细妙之色，这是讲美色。特别是男女，你看到喜欢呢？那佛教给我们内观修烂，你细心去观察，你看他五脏六腑。你看一个死尸，你那个贪念的心啊，立刻就消失了。人活在这个世界，长得再好，行尸走肉。你真懂得观，一观是生厌离心了，贪念的念头立刻就断掉了。你想的这个人很快就老了，很快就衰了，很快就死亡了。是耐持，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这是身戒，身口意三业嘛。这身，下面何以恶言加己？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每一天所遭遇的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缘是人事，境是物质环境，总不外乎这四种遇到恶缘相加，这就是恶缘了。讨厌我的人。憎恨我的人，见到他就会骂我几句，毁谤，批评，甚至于陷害，障碍。我们遇到了修广戒的人仍然是以善言和语至诚而答
就是回答回报他，没有一点恶意。啊，不能把这个放在心上了，这是人最难忍受的。啊，持戒的人可以做到。啊，为什么？真正持戒学佛的人知道，我们跟诸佛菩萨、一切众生，乃至于三途的人，都是一体。啊，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对我呢？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他迷呀。啊，好像一个人，好人，喝酒，酒醉了，发酒疯，你要原谅他，他清醒过来，他就很正常。啊，他现在迷糊颠倒，不能怪他，不能责备他，等待他慢慢清醒过来，啊，他就恢复正常了。啊，复能思维生死，常怀解脱，啊，常常想到生老病死，啊，慢慢我们对于六道里头的真相啊，就觉悟了，就明了了，啊，常怀解脱的，我都要脱离六道轮回。啊，再到六道里面来，那是菩萨，不是业报。我们现在在六道是业报，完全不自由。啊，我要离开六道，再回来帮助六道苦难的同胞。啊，那个时候我是清醒，不迷了，我才能回来。啊，迷而不觉，不可以回来，回来就又继续搞六道轮回，这就麻烦了。啊，我们今天常怀解脱，就是常怀求生净土这一念。啊，一定要抓住阿弥陀佛，要求生极乐世界，乃至不妄语，不绮语，不染识。这叫口戒也，啊，身口意，这三桩事情啊，这是口，啊，坚持，不妄语，不骗人，不绮语，不花言巧语，啊，去引诱人，不染识，不挑拨是非，啊，不恶口，这口戒。啊，说又能思维生死，常怀解脱，又能修习道品之要。道品之要，是我们现前真正能得利益的，也就是要适合自己程度。太高了，我们做不到。啊，要适合程度，程度呢？从头下的，从最简单的下手啊，道品的代表就是三十七道品啊，它一共分为七个科目啊，三十七桩事情，七个科目。第一个是念处，第二个是真情，第三个是如意足。我们今天这个程度，这个十二个道品是最重要的，要从这里下手。如果这三种没有，
你就从

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你修不成功的。啊，《弥陀经》上是说了，无根无力，他从这下手，为什么呢？你到极乐世界，你前面这个三口的时候，决定修好了，为什么？要不然你修不了啊。啊，思念处是智慧。我讲的时候把它讲作看破。啊，思念处是看出看破。四正行是教我们选择。啊，善法要修行。恶法要远离，啊，要懂得断恶修善，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四如意足是放下，放下就如意了，如意是自在呀、啊。你不放下，不得自在呀、啊。啊，我用这个讲，大家听起来好懂啊。这是道品之要。最重要的啊，那么比这个更重要就是基础的基础，那是今夜三福第一条，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那基础的基础，有这个基础之后啊，真的。思念处，思真情，思如意处，得真看。啊，深入无为之理。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深入经藏。啊，深入经藏，不是直达藏经。是指一部经论，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深入是修行的方法，这个要懂得。啊，要借这个方法，借这个方法修清净心，就是智心一处。啊，一部经一部论，你专攻它，你一生专攻。我们相信十年你就成为这一部经论的专家。啊，今天学佛没有老师了。老师在哪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是老师。你懂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开悟了，意思就懂了。啊，一千遍是什么？你的心定了，你的心定在这上面了，它就开悟了。这是智慧呀，这不是知识啊。智慧是从自信的，一定要跟信相应，戒定慧跟信德相应。所以它产生不思议的能量啊，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帮我们破迷开悟，我们自己离苦得乐了，才能帮助别人离苦得乐。看到别人所作所为啊，他一些不如法，他自己不知道啊。啊，有时候他自己先发现觉悟了，他回不了头啊。啊，他不能解决。啊，如果有善知识来指导他，帮助他，这好。

难得了。今天哪里去找善知识？找善知识有找善知识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遇到善知识也等于零。我们这一生走过来了，张家大师善知识，方东梅先生善知识，李炳南老居士善知识，亲近的人多少？真正得利益的几个人？这是什么原因？心态不一样。印光大师说得很明白，你信心不一样，你对于所学的东西怀疑，对老师怀疑，对老师的德行怀疑，对老师的智慧怀疑，对老师的善巧方便怀疑，所以遇到好老师等于没有遇到。真正遇到好老师，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依靠，我不能离开他。这样的心才行啊。那么有人批评你的老师，回报你的老师，你动不动摇？你听了一动摇，完了。我这三个老师都有很多人在我面前批评的嘛。方老师我们同乡批评他，回报他。他是很年轻，十几岁就离开家了。说的在家里订了婚，原配的都不要了，到外面去娶个太太。说这些话来回报他。我们听了也一声怀疑，完了。我们一定要晓得古人所说的一个读书人，他真的是勇猛精进，士别三日啊，刮目相看了。他的年轻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你知道，现在的方老师你知道吗？你没有跟他接近过，你怎么会知道？我亲近他，常在一起啊。我说你当然不相信，但是你说的，我也不相信。不能受这个谣言的，一受谣言伤害，我们自己毁掉了。台中李老师，人家骂他四宝，嫉妒障碍。张家大师，人家说他政治和尚。这些话我们都听多了，丝毫都不动摇。那是你们说话的这些人。你跟他不常见面，我常常见面的，跟你们所说的不一样啊！对老师的那种尊敬，跟父母一样啊。但是今天这个比喻不恰当，他对父母不孝顺的，找不到比喻了。现在人一心都是妄心的，教得再密切，虚情假意，男女相爱，几天结婚了，又过几天离婚了，这不是假的吗？不是真的，为什么？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爱。他那是

感情一时冲动啊，他哪里懂得什么叫爱呀？"爱这个字的意思多深呢？对这个字根本就不认识，所以你也就不必责备他。啊，看到这个情形，一笑了之，不要放在心上。啊，所以必须有这个基础，才能深入无为之理。然后不贪、不嗔、不痴，这是意界、身、口、意三业。修行之人于此三业之界，自己坚持不犯，复能辗转化他，广弘戒法。故曰广解，自己没有做到，不能叫人。啊，还有的人，自己认为做到了，做得很好了，态度娇慢，瞧不起别人。你说他有没有做到？他没做到，那是假的。啊，谁说的是假的？孔老夫子说的。啊，夫子《论语》上有一句话，啊，虽然是假设，确实这种人很多，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实教且吝，其余则不足观矣。这持戒持得很清净，瞧不起别人，这是教。你再看他是不是吝啬？啊，他舍不得布施，全是假的。啊，他这种持戒，持戒是手段，目的是得定。有骄慢，怎么能得定？戒持的再好，都等于零。为什么？戒的功德不能出现。啊，功德是清净心跟平等心。这个意思深呐，你不能不懂啊！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叫豁然大悟，就觉就出现了。觉啊，小定有小悟，大定有大悟。甚深禅定就是大彻。那么，持戒、修定，目的是开悟。啊，所以修定是手段，持戒是手段的手段。啊，为的是要开悟。啊，开悟是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自度，度他。那我自己离苦得乐了，我也能帮助别人离苦得乐。啊，自己真有成就，就全心全力帮助别人，这是谁呀？诸佛如来、法身菩萨。啊，他们自己问题解决了。全心全力为别人服务啊！啊，第三个广忍，忍耐也，要耐烦啊，什么都得要忍。为菩萨修行之时，若人骂你，知其从身呢？而出于此，观了言语性空，意也如是啊。是诸残入，空无所有。

如此则嗔恚不生了，忍心可敬了，甚即能尔，复能辗转化他，令心忍耐，不悦广人。忍辱波罗蜜，别人骂你，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方法。骂你这个声音是从空中传过来的，从这个音声不是真的，六根六尘加上六识，根尘识都是生灭法，刹那生灭了。听到这些话，正好回光返照。音声空性了不可得，你的心就平了。你就能够忍受了，若无其事。像前面一样，任以善言和语至诚而答，总是以诚意和颜悦色的去回答别人，身口如是，意也如是，以清净的念头真诚心纯净纯善，看这一些惭愧侮辱空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这两句话一提起，所有问题全解决了，如此嗔恚不生。我也常讲三毒烦恼贪嗔痴，三毒有核心，这有它的中心点，毒中之毒。贪毒里面，毒中之毒是情执，最难断的。真正修行人一定从最难的下手，三毒自然化掉了。嗔恚的心核心就是傲慢，愚痴的核心就是怀疑，情执、傲慢、怀疑，哪个人没有？都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是真的叫烦恼的根呐，贪嗔痴是烦恼的本呐，是根呐，要把根本给断掉，我们才得大自在。我们在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只要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常常找麻烦，常常来扰乱你。换一句话说，障碍你精进，障碍你的戒定慧。

啊，所以忍辱波罗蜜要有进步。我们想想这一点，我这个忍耐的功夫，一年跟一年比，有没有进步？有进步，好事啊！没有进步啊，麻烦就大了。啊，忍人之不能忍，然后才能为人之不能为。那为人之不能为是大事，大善事啊！啊，身行即耳，佛能辗转化他，我自己能做到，就是给人做榜样。我叫人，他会接受。那为什么呢？我这不是书本上学来的，我是自己在生活当中啊锻炼出来的。别人相信啊，没有通过真的锻炼，人家很难接受。

能不施，能忍辱，你决定有成就。六波罗蜜里头这两条最重要。心量要大，要广施。布施，菩萨布施，广施，结的缘大了，结的缘多，将来成佛度众生多，跟你有缘了。不肯给人结缘，不肯施舍，你学得再好，人家跟你没有缘，你说的天花乱坠，他也不来听。法缘的殊胜在你要戒缘，不戒缘法缘从哪来？第四个广精进，为菩萨修道品，修行道品当勤精进，戒其饮食，除其睡卧，晨夜心心，莫令怠惰。这个睡眠，这个精进是对治懈怠的。人品德才华再好，如果懒惰就不行了，就不能成就了，所以这个六度是对治我们六种大病，修行上最大的障碍。布施是度艰难，吝啬。自己有的不能给别人，自己没有的总希望能够贪得，这是对修行人最大的障碍。第二种就是自己的恶业、恶念、恶行，这是无始劫累积下来。佛用持戒波罗蜜来对付。断恶修善，用这个方法。

忍辱对治的是嗔恚，精进对治的是懈怠。禅定对治的是散乱，般若对治的是愚痴。这六种病，佛出的这六个方法治这六种病呢？这六种病是修行最大的障碍。你为什么不能成功？你这些病没治好，佛给我们这些药方。要真正会用。所以修心道品。这个道品广义的，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人间的道品呢，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处世法的道品，要真精进，要真干呐、饮食要节制。世尊在世，日中一时。我们今天体力不如古人，要懂得戒饮食，不要吃太饱。饮食的消耗，饮食是能量的补充，能量的消耗90%以上消耗在妄念，念头多，三次补充还不够，还得吃点心。人心是定的，真正智心一处了，消耗量很少，一点点东西就够了。所以一天一餐饭足够，能量足够，他真饱了，他不需要了，所以我们体力像那个汽车一样，有耗油的，有省油的，修行人是省油的，世间一般人耗油的，所以他要吃很多。现在还很多还浪费了，那造的业就更重了，采取素食，不吃众生肉啊，这个很重要啊，吃众生肉啊，跟众生结冤仇啊，这个冤仇搞不好是冤冤相报啊，很麻烦的一桩事情。所以衣食住都要节俭。出于睡眠，佛陀在世规定睡眠时间，中夜是现在晚上10点钟到2点钟，4个小时。出家人睡眠4个小时，所以晨夜信心，晨是早晨，夜是夜晚，他不迷惑，不昏沉，信心是精神很好，莫宁怠惰，不懈怠，不懒惰。乃至为人广说法要，不以为烦，教化众生很有耐心。
啊，不怕麻烦，啊，开教于万呐、啊，你开导、教化愚痴的人，啊，这一桩事情，我们是看到李老师，我跟李老师那一年。他老人家71岁，我跟他10年，离开他的时候，他80岁。啊，看到他对这些大专学生，啊，大专学生年轻人呢，刚刚学佛了，问题太多。啊，在慈光图书馆，我住在那边。啊，我们看到的学生，跟问老师的问题，一问2、3个小时，老师那么大年岁，啊，这些年轻人不懂得了，啊，我们都替老师难过啊，学生无知啊，可是老师。没有一点疲倦精神，这个样子，欢欢喜喜的，很有耐心解答。啊，我们旁边人实在是看不惯，我们觉得他们是折磨老师，老师是那慈悲教化。这个现象在那些年当中，我们常常看到啊。老师若无其事，我们看到难过也不敢讲。啊，从这个地方体会到，李老师的确精力非常充沛。啊，他一天一餐，吃的很少。啊，我在台中跟他学，我也每天吃一餐，但是我的一餐比他多。他一餐台湾钱只有2块钱，我一餐要3块钱，我比他吃的多。啊，生活非常简单，一天2块钱，一个月60块钱。啊，60块钱和美金多少钱呢？1块多，不到2块。那个时候，大概台湾钱兑美金呢，1块兑36块的样子，36块台币。啊，所以。60块钱，还不到美金2块。啊，我们怎么赶都赶不到啊！这是什么功夫啊？他心比我清净，心越清净，消耗能量就越少。啊，心不清净就消耗能量大。我是学了8个月，我跟老师有一天专门谈饮食起居的事情，啊，我把我的体会告诉他，啊，我说我在我想象当中，应该是能量的消耗95%，应该是妄念，老师肯定，与劳心劳力消耗都少。啊，并不

妨碍你工作。啊，只是你心越清净，消耗的就越少，身体越健康。啊，所以教化众生，不辞劳倦，不疲劳，不疲倦的，说自己能而佛能辗转化他，自己做到了，可以教化众生。啊，劝导大家。精进叫广精进啊，第五广一心，一心就是禅定啊。他这里没有说广禅定，广一心，一心者心不杂乱也。这句话重要，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欲望，不但对世间无欲，七情无欲，这个愿望没有了，对无上菩提也没有愿望，真清净。啊，如果对无上菩提有了这个希望了，你只是把世间法换成佛法，还是这样。啊，这个世间法要离，出世间法要修，但是心清净。啊，断恶修善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清净。啊，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断恶着断恶的相，修善着修善的相，全变成大摩祖师说的。福德没有功德了啊！积功累德，他没份呐、啊。所以我们总结了一句：啊，这叫见思烦恼啊！见思就执着。断恶修善不执着是功德，执着是福德。啊，梁武帝一生护持佛法，在历史上是第一护法，为佛教建筑道场480座。啊，护持出家人。10几万人，啊，自以为功德很大。大摩到中国来见了面，在大摩祖师面前夸耀自己的功德，希望大摩祖师赞叹他。啊，我做这么多好事啊，这功德大不大？没想到大摩祖师说并无功德。啊，梁武帝就受不了了，发脾气了，送客，就不要再谈话了，送他走，送客。啊，都没有把心静下来，请教为什么没有功德，这说就好了。他就得利益了，沉不住气，傲慢心太重啊！啊，若干年之后，大摩在少林寺闭关，啊，他也想到那个时候太忙碌。这个是真的是有过失啊，但是碍于面子，不好再请他来。面子害人呐！

功德福德差别就是着相立相，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功德。啊，这是叫立诸三乱，于孝思

断爱远俗，空闲寂寞，戒当专一起心。工作的时候专心工作。你比如说孝养父母，你要专心去做。尊敬师友也要专心。专心不着相，都是功德了。功德在哪里修啊？日常生活当中，日常工作当中，待人接物之处啊，全是功德了。做得很认真，很负责任，不着相。心里面呢，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句阿弥陀佛绝不妨害你工作。华严经常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用在净土中呢，完全相应了。净宗念佛法门确实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正在做事情的时候，他阿弥陀佛没忘掉，不必念在口上，心上有，而且心上是看父母是阿弥陀佛，看师友是阿弥陀佛，看一切众生是阿弥陀佛，看一切事都是阿弥陀佛，你看这做多好啊。你要问大摩祖师功德大不大，大摩一定说功德很大很大。这问题你会不会呀？乃至多余，这不是好事情。多争，争论，多做，多烦恼，或欲或悔。或是人家赞叹你，或者是回报你，或利或失，利益或者是，是丧失掉，这利益，于是等处啊，并当专一起心。那我们今天都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扰不动，不被外面干扰，不被外面动摇。自己能耳，佛能辗转化他。于一切实处皆依其心，故曰广一心。这是真禅定啊！尤其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现代社会说实在话，不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你就造业。善业，三善道受报；恶业，三恶道受报，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观察清楚六道我们来生能在三善道吗？自己好好问问自己。在三善道着相修复，无界是善，六波罗蜜有没有修？无。

不借色相是引业，引导你来投胎的。上品实相，欲界天。中品实相，人道。下品实相，修罗罗刹。告诉诸位，那个下品修善的，他们修的善跟上品几乎没有两样。为什么叫做下品？因为他带着傲慢的心，功高傲慢。出风头的心，烧香要烧第一炷香，第二炷香就不高兴了。干什么都站在人前面，绝不会站在人后头，处处称老大。他修的上品实相变成下品，带着这个恶的习气修善，果报是阿修罗罗刹。他到这一道去了。无论他在哪一道，他都有大福报。为什么？他满业修得好。就是功高我慢，瞧不起人自以为是。福报大，可是他福报享完之后，没有不堕三恶道的。这佛法叫三世愿。阿修罗罗刹，享福，他造业。杀盗淫妄，他比别人严重因为他有大福报。别人杀人要偿命，他杀人不要偿命他能够调动战争所以修罗罗刹死了之后，都是无间地狱，很可怕这隐业要知道，满业就是修六波罗蜜喜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修这个，这那你福报就大了这是因果报应，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今天把这些通通放下，断卧修善，念佛求生净土，这叫修净业把断卧修善的功德通通回向求生净土，我不求别的不求人天福报，更不求现前的享受所以印光大师教导我们，那是真实智慧，叫我们建道场，小小道场，注重不要超过20个人为什么？简单，很少的费用就能维持两三个护法你生活就能解决，如果附近有一点土地，自己种一点粮食，可以自给自足古人所谓无亩地能养四口之家那么20几个人，有20-30亩地就足够了，能维持小道场。

啊，这是广一心，啊，就是广禅定。第六呢，广智慧，啊，智慧是般若波罗蜜。智慧者，照料万法，通达无碍也。啊，佛法真正要求的就是求智慧，智慧从禅定当中得来的。为菩萨修行之时，若堕见闻，再由一切尘境所蔽。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今天修行人十之八九都出了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研究经教，广学多闻，啊，以这个为荣耀，以这个为成就，就糟了。啊，这是什么？所知障。啊，佛给我们讲不能明心见性两种障碍。前面讲的是烦恼障，这是所知障。啊，烦恼障断尽了，有所智障也不能见性。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我们要会看。他19岁离开家庭，17王位继承。啊，舍弃荣华富贵的生活，这叫放下烦恼障。啊，示现给知识分子看，他出去参学。啊，19岁出去参学，到30岁，整整12年。这12年当中，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他统统亲近过，广学多闻。啊，但是他把这个放下了，学了12年不学放下了，在菩提树下入定，叫放下所知障，两种障碍的他开悟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开始教学的生涯。啊，从30岁到49岁，啊，他就教学49年，到79岁圆寂。我们中国人说80岁，啊，两种障都放下了。这一句啊，是所知障啊！学佛千万不要躲在这里头啊，就大错特错了啊！广学多闻，你看，再有一切尘境所蔽啊，尘。六根六尘，境是外面的境界，你被它所障碍了，你被它蒙蔽了，它不是智慧，它是什么？知识。啊，学佛的人最容易犯这个错误。啊，为什么呢？用世间学术这种心态方法来学佛，全走的这个路。
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啊，几个大学我们去参观啊，这里面学生研究汉学，我们看到欢喜，不能不佩服，不能不赞叹。有能力读中国的古文，用中国古著来写博士论文，啊，现在中国人做不出来，但是他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不是从广义心当中得来的，他没有一心，他心还是散乱的。知识把圣贤的心性的智慧变成了知识，变成知识就有局限性。今天社会动乱，灾难频繁，他有没有方法？没有办法。啊，这是我们参与联合国和平会议上看到的，啊，那些参加的开会的人员都是专家学者，都是广学多闻，啊，看到今天社会一筹莫展。啊，这不是我们在理想，在想象，我们亲自看到的，真的是事实啊！啊，什么能解决问题呢？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他们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而且有后遗症，没完没了啊！啊，所以我们去参学，获益良多，一定要亲自去看到，你才能觉悟，才能明了。我们应该怎样学？应该怎么样做，才能真正收到效果？当以智慧夜夜照料啊，了是明了啊，观其所起，察其所灭。啊，这个观就是智慧起的作用，要看了，它不叫看，它叫观。观是用智慧，看是用感情。啊，看里头有情有爱，啊，观里头没有，观是智慧。啊，你看万事万物，看他生起，看他消失，你把它看清楚。处爱欲中啊，心在道平之藏啊，啊，在爱欲里头，爱欲是四，可是心呢？心在道平，啊，道平之藏，

藏是相仓库啊，现在讲的出藏室啊，这里面是什么？里面是道啊，心在道上啊，心不在爱欲当中啊，那爱欲是什么？爱欲是随缘的。心在道平之藏，你就妙用啊。有没有例子？有，释迦牟尼佛是最好的例子。啊，你看看，他出生在王宫，啊，享受的是爱欲。宫廷的生活，可是他心在道上，他能放下，他能舍离，毫不留恋，啊，这个可以。可是，一般人心不在道平之藏呢，他在爱欲当中，他就回不了头。太多了！啊，从爱欲当中能回头的有几个人呢？不多，历史上寥寥可数啊！啊，安世高时的安息国的太子，父亲死了，他做了国王，做了半年，把国王让给他叔叔。他出家修行，那这个真能舍掉。啊，晚年在中国弘法，啊，成为中国初期已经最著名的大师。啊，心在道上，心不在爱。啊，他能够示现在爱欲里头脱离爱欲，这是劝人表演给别人看的。你们都贪都要，你看我到手了，我都放下。暗示这个道比爱欲还要高。啊，这种享受不是世间享受能够相比的。这含的意思很深。即诸我界，这个诸我界就是无着我识。啊，心有清净之想啊，啊，我们现前呢，身体在这无着我识，可是心不在这。心在清净之乡啊，我们最好心在极乐世界啊，心在阿弥陀佛。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就在这部无量寿经里头。只要天天不离开无量寿经啊，念念想着经典里面的教训，经典里面的境界，你就快乐无比呀！啊，心想事成，要真想他啊，天天念着极乐世界，天天念着阿弥陀佛啊，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见到了，想到了，决定不落空啊！啊，对于这个世间一切都别去想它。啊，入闲道。啊，我们走路，现在闲道很多。啊，山崩。

现的，到处都有灾难。啊，心思方便之道的显露。啊，六道真的是显露，菩萨道是难露，很难显。啊，为什么？要断烦恼，要消业障，断烦恼消业障，我们今天做不到，这路行不通啊！我们是过去生中，跟阿弥陀佛有非常密切的缘分，所以这一生。你能遇到啊，遇到能生欢喜心这不容易啊。我常讲啊，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能遇到这部经，为什么？这部经讲得最清楚最明白啊，我们完全能看得懂。啊，加上这一部注解，啊，黄念老整整用了6年时间，收集这么多的参考资料，真叫取其精华。啊，193种来注解这部经的经文，这是集注啊。集佛经论，祖师大德著述之大成啊，让我们对这部经有深入的体会啊。那么这个经跟注合起来，就是末法时期大圆满的大教啊，确实能保证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往生不退成佛，稀有难逢啊！我们前一代的人没遇到啊，这一部经，抗战胜利之后，下莲居老居士才汇集成定本，啊，所以看到的人很少，啊，当初我们在台中看到这个本子，那是刚刚完成，第一次印刷流通，分量不多。绿航法师带了几本，他从山东济南带了几本到台湾，看到的人不多。虽然李老师讲过一遍，但是有一些佛门大德对这个不了解啊，对这个经有批评，李老师也不愿意多事，就不讲这部经啊，把这个本子交给我啊，交给我的本子是他老人家在台中讲经的时候

用的笔记，啊，他把这些注解、段落勾出来，就在写在书上。啊，毛笔写的，行楷写得很好。啊，那个时候老师60多岁，不到70岁。啊，这个本子交给我了。啊，我看到非常欢喜。早年我讲过10遍，都是用李老师的本子，没注。啊，84年好像是，黄念老到美国，我们才遇到。啊，那个时候他的注解刚刚完成，没有出版，油印了几十份。啊，带了一套到美国就送给我了。啊，我在台�湾把它印了1万册。啊，这是最初印的本子，这个本子很值得纪念。啊，现在用这个本子，是他又不断改定了好几次。啊，那个本子是很纪念的本子。啊，是他的初稿完成。啊，现在流通着定本。啊，所以我们想方便之道啊，这就是这一部经，这一部注解，这个一心专念的法门啊，这是方便之道，故能觉三界之妄想，欲界、色界、无色界，全放下，别去想它。正涅槃之真空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就能够证得涅槃的真空。真空是自性，真空是常寂光，是自己能而复能转辗转化他，领修智慧，这叫广智慧。这后面还有个标题，都值得做参考。这个标题是李老师编的，大专佛学讲座里头介绍佛法，这就是他的教科书。啊，他一共编成14个表，叫佛学14讲。啊，每一个表姐在那个时候对大专学生介绍，因为他们是刚刚学佛，所以一个表姐的时候是1个小时，总共是14个小时。啊，讲的总题目就是什么是佛教，让你认识佛教。啊，这个很简单，很清楚啊，介绍六度。六度第一个布施，布施有3种：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功德你修3种布施是功，这是因，修因呢一定有果报。啊，果报就是德，啊，这个德跟你得到的德是一个意思。啊，你得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除怨。啊，怎么除怨呢？
中国谚语

有所为。你这一家富有啊，别的贫穷人家看到你，祈愿恨心呐、啊。古人的话叫“一家保暖，千家怨”呐。那有钱的人说布施，大家就欢喜了啊。这个富贵人家不肯布施，这吝啬的，他周围的人对他都不满，他家里要遭小偷了，偷得好啊！啊，如果是遭水灾的时候，旱灾、火灾的，烧得好啊，没人去救你，去救我。如果常常布施的话，你有灾难，他们通通都来保护你。那、啊、为什么呢？你对他有利益，你越富越好，啊，你可以施舍给他，帮助他们，而且越施越多，就是不乏，绝对不会贫乏。这个道理要懂啊！啊，那么这些这个功德，这都是人事，不是佛的目标。佛的目的是什么？布施是去见贪见的障碍。布施目的在此地。啊，人有贪心，有吝啬，见是自己有，舍不得给别人。啊，贪是没有，希望得到。这个念头是烦恼的根，用什么方法把它断掉呢？用布施。布施可以断见贪。对世间人来讲，他出愿，他修财布施，财富越多啊。那么这一套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真有效啊。我修了60年了，真的不是假的，效果卓著啊。啊，财布施得财富，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的健康长寿啊，真有效果。佛真的不欺骗人啊。那么持戒有律一戒，这是律藏的啊，三藏、金藏、律藏、论藏，这是属于戒律啊，有文字必须要遵循的。另外两种没有文字啊，善法，善法是对于自己有利益的，佛戒律上没有啊。比如说抽烟，戒律上没有啊。所以有些出家人抽烟，但我不犯戒，戒律上没有啊。那吸烟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呢？肯定没有好处啊。那不吸烟是善法了，佛没有制定，你也应该要懂得了。啊，不是说一定要等佛制定我才遵守，佛不制定的我就不受了，这错了。啊，对我们身心有帮助的，佛不制定，我们也要做。那么后面这个一众，饶益有情，佛没有制定这个戒，但是这个事情对众生有好处的，要不要做？

要做啊，所以这个叫饶业有情戒，摄善法戒。佛没有明文，你自己要知道啊，断我修善啊，懂得佛所说的戒律的精神啊，戒律的这个利益啊，能够符合精神得到利益的，佛没有说都要做啊，我都要断，善都要修，功德现前得到清凉，身心放下了啊，成就啊，这个成就的是解脱，解脱是自在，去障呢是我也，记住这一个原则，持戒的目的是要断我业的啊，我业自私自利是我业，贪着名闻利养是我业，执着七情五欲是我业，贪嗔痴慢疑是恶念，杀盗淫妄酒是恶行，有这些东西你心不清净，你不会自在啊，所以必须要远离，不能说是戒律的都没有，我就可以为欲所为，不可以啊！佛教我们开智慧，自己呢有能力有智慧辨别善恶，辨别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大师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没有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 你上了金佛坡，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

0: 来了，咱住人家呢，这一站没有房子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啊，两天都找着我，找我这个马哥呀，找着。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2: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3: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4: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5: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6: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 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

0: 法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还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白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

0: 太阳那个三千五，我疼啊疼！可我这我回家那个这锅，
1: 啊，你这锅回去？
0: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个。
1: 哦，
0: 是
1: 这样吗？
0: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1: 从小都吃这个。
0: 那回都完了，还包面食，
1: 包的是饺子。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太乐意的意思，
1: 太乐意
0: 的意思，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 如今尽还太虚。

0: 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 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

0: 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就是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铺，我做这人铺人家铺，这里可是是你我这我这人家铺，回去我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屡屡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功业，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的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呢，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不生产生这本书照相， 印证了

0: 赞颂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说经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经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理，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多。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

0: 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惧，宽厚待人，以高十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山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

0: 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

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寺，所谓善

0: 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住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即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 解脱菩萨，二为上首，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由不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
1: 成等正觉，舍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做事事先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
0: 破烦恼尘，坏诸欲侵，习浊苟物，现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 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苦德，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 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见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立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
1: 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 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做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 不觉，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 无量无边，亦是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 吟唱表里，现大光明，速。

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
又能现以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印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

到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
如一

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

号，智心性要，所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奉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

嗯，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
一切皆成佛。

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法，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进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

指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
诸佛光明

所照圆镜，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

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

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蔚蓝虚回，转向贯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
所居舍宅，趁其行色，宝王米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印，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